0: 坚持实事求是、求真务实，以系统化思维、常态化举措，推动正确政绩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会议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统筹推进学习教育与当前重点工作，一体推进学查改，切实以正确政绩观引领下的好成绩和好形象，检验学习教育成果。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各旗市区设分会场。
1: 6月12号，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重要回信、重要文章精神，以及中央和自治区安全生产领域有关要求，研究部署贯彻落实工作。市委副书记、市长吉永前主持。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的重要回信精神，强调要统筹抓好重要庆祝纪念活动和思想引领工作，持续推动红色教育进课堂、进头脑，引导广大少年儿童和青少年厚植爱党爱国情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发表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精神》，强调要深刻领会发展未来产业的战略意义、主攻方向和实践路径，立足我市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积极探索未来产业新赛道，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全国全区安全生产视频会议精神，深刻汲取近期各类安全事故教训，建立健全重大突发事件应急会商工作机制。纵深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以零容忍态度逐个行业企业抓实安全整治，统筹抓好防汛减灾与安全防范，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要稳妥推进烂尾闲置项目整治，依法依规化解矛盾，全力推进项目续建盘活，要加强经济运行调度，抓实日常监测，最大限度挖潜增效。会议听取全市各领域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情况汇报，强调要勇于刀刃向内排查问题，狠抓重点案件查办，持续推动集中整治走深走实、见形见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6月13号，呼伦贝尔市以"融入现代生活，非遗正青春"为主题，在市、旗、乡3地同步开展系列主题活动，以多元互动、文旅融合的形式活化传统文化，让非遗在新时代焕发蓬勃生机，深度激活文化发展活力。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综合报道。
2: 市级主场活动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现场集中展示30多项代表性非遗项目，皮雕、刺绣等文创作品精美别致，俄罗斯竹篾笆、布里亚特包子、奶酒等特色美食现场制作售卖，呼麦、长调、马头琴等非遗文艺节目轮番上演，同时开设非遗手工体验环节，传承人现场授课，带领市民游客沉浸式感受传统技艺魅力。并开展非遗保护科普宣传、达斡尔夺宝体育竞技、呼伦贝尔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郭峰。
3: 夺宝游戏是我们达斡尔人在与古老的大自然博弈中流传下来的具有思想性、教育性和对抗性的传统体育游戏，也希望在今后的生活工作当中能够继续传承我们达斡尔优秀的体育运动夺宝。
2: 呼伦贝尔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副主任崔航。
4: 依托文化和自然遗产日这一重要节点，呼伦贝尔市文化馆探索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并推动非遗活态传承与创新发展，让非遗融入现代生活并焕发新的生机活力。
2: 在莫里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分会场，当地围绕非遗让生活更美好主题，推出非遗歌舞展演、趣味知识问答、文旅项目推介等丰富内容，同时打造沉浸式非遗体验区，设置手艺展示、美食品鉴、文创展销、趣味互动等板块，多项趣味体验项目广受群众青睐，市民同名。
5: 这次的非遗活动内容特别丰富，形式十分新颖，既能近距离欣赏精彩的文艺演出，观摩传统非遗手。

0: 艺，还能亲手体验非遗项目，品尝本地特色美食。
1: 达斡尔族鲁日格勒舞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吴玉华：
2: 作为国家级传承人以后呢，我要更加努力，多多地培养传承人，让他们都了解咱们民族文化，知道非遗是咱们老祖宗留下的宝贵遗产。
1: 莫利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委宣传部副部长何文龙：
3: 让非遗走出展厅，走进群众，融入生活。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耕本土非遗资源，扎实做好文化遗产的挖掘、保护、传承与创新推广工作，持续深化传统文化资源，推动文旅体商进一步融合，以文化传承赋能地方发展。
1: 扎兰屯市分会场主打非遗加文创，现场非遗大集同步开张，剪纸、麦秆画、工笔画、桦树皮制作等非遗项目各展风采，吸引市民游客驻足观看。非遗传承人现场教学，细致讲解技艺渊源，让大家近距离感受传统民间艺术的独特价值与趣味。麦秆画，呼伦贝尔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李玲：
4: 作为内蒙古自治区非遗麦秆画项目呼伦贝尔市级非遗传承人，我始终坚守非遗传承初心，打磨自己的技艺，创作出更多与时俱进的优秀作品。同时呢，我也希望带动更多的群众走进非遗，了解非遗。
5: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6: 一针一线传承文脉，一花一韵凝聚力量。在阿隆旗，汉族手工艺人李若楠深耕鄂温克族太阳花非遗手工技艺，潜心钻研，坚守传承，以精巧的太阳花为文化纽带，架起民族交融桥梁，带动各族妇女携手学艺，共同创作，让非遗技艺在指尖焕发全新活力，以实干践行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生动绘就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和谐画卷。请听阿隆旗融媒体中心记者陈晓东、李媛媛、温长春的报道。
7: 李若楠自幼钟爱传统民俗文化，身为汉族的他对独具特色的鄂温克族太阳花手工技艺情有独钟。多年来，他深耕非遗传承之路，主动查阅民俗典籍，走访民间资深手艺人，反复打磨创作技法，逐一攻克太阳花制作中配色、剪裁、拼接等核心工艺难点，在传承传统技艺的同时不断优化创作细节。近期他精心创作了一款以民族团结为主题的太阳花作品，以匠心巧手诠释各民族同心的内涵。太阳花制作手艺人李若楠：
8: 这个是象征着民族团结，然后这几个手就代表着咱们民族团结的兄弟姐妹的手，然后手握着手一起共创美好未来。周围是太阳花，太阳花寓意着平安吉祥。
7: 一朵朵色彩鲜亮、造型精致、寓意美好的鄂温克族太阳花在李若楠的指尖次第绽放，熠熠生辉。深耕非遗传承，心系民族团结的他始终希望以自身微薄之力让传统技艺被更多人熟知喜爱，以特色民族文化为载体，凝聚民心，汇聚力量，让民族团结之花常开常盛，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注入温暖鲜活的基层力量。太阳花制作手艺人李若楠：
8: 这几年电商挺火的，然后咱们做线上线下，然后今年也招了十多个代理，现在的干活的小姐妹有4-3个，也让更多的人了解咱们鄂温克民族文化，让更多的人喜欢上民族文化。
9: 出门看天气，冷暖要注意。欢迎收听说天气，下面我们来关注本周天气情况。周一，岭上南部、岭东南部、岭西东南部小雨，局部偏大，其余地区多云，最高气温18-28度，最低气温1-14度，岭西东南风3-4级，其余地区东南风2-3级。海拉尔多云，东南风3-4级转东南风2-3级，11-22度。周二，岭上南部、岭东南部、岭西东南部小雨，局部偏大，其余地区多云，最高气温20-27度，最低气温2-15度，全市西北风23级。海拉尔多云转晴，偏东风23级转西北风23级，10-23度。周三，

0: 早上9点，走进根河市政务服务中心的医保专区，前来办事的群众早已排起了长队。窗口前，工作人员正耐心细致地向群众答疑解惑。环顾四周，无论是桌面摆放的探亲工出急诊住院费用报销指南，还是门急诊费用报销须知，这些色彩醒目、分类清晰的宣传资料，都让群众对所需材料一目了然，有效避免了来回跑、折返跑。医保缴费是享受待遇的前提，也是群众最关心的关键小事。近年来，根河市医疗保险服务中心致力于打造便民医保，积极推行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缴费工作。根河市医疗保险服务中心科员郑浩源。
1: 2026年度呼伦贝尔市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集中缴费期已结束，在2026年1月1日后参保缴费的居民需要前往医保经办窗口办理参保核定手续，方可进行后续缴费操作。像首次参保或者未在集中缴费期内参保的，缴费到账后需要有3个月的待遇等待期，而且每多断保1年，在3个月等待期的基础上还要增加1个月的变动等待期。等待期内发生的医疗费用，医保基金是不予支付的。待期结束次日，可以享受2026年度城乡居民医保待遇。
0: 在医保专区的墙壁上，悬挂着两面鲜红的锦旗，这是办事群众对医保服务最真挚的褒奖。据工作人员介绍，赠送锦旗的群众因身在异地，无法折回根河办理业务，工作人员便通过线上沟通、远程协办的方式，解了他们的燃眉之急。随着人口流动日益频繁，异地就医报销已成为市医疗保险服务中心的重点工作。如今，通过多渠道宣传，越来越多的根河居民，即便远在他乡，也能顺利完成医保报销。根河市医疗保险服务中心科员姚静。
2: 参保人员跨省异地就医前，请先办理异地就医备案手续。如不提前办理长期异地手续的话，报销比例将降低20%左右。备案成功后，方可享受长期异地报销待遇。办理长期异地的手续包括需要提供迁至外省的户口本、户主页和本人页，或者是外省派出所出具的有效期内居住证。
0: 医疗保障是民生之基，幸福之药。一面面锦旗，一声声感谢，见证了医保服务的提质增效，更映射出根河市在保障民生、增进福祉的道路上的坚定步伐。
3: 为持续压实道路交通安全管理责任，抓实道路交通安全生产，有效防范化解各类路面安全风险隐患，新巴尔虎右旗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紧密结合辖区道路通行特点，聚焦客货运重点车辆管控，深耕道路交通安全综合治理，全方位织密道路交通安全防护网络，切实保障群众安全出行，维护辖区道路交通秩序持续平稳有序。新巴尔虎右旗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紧盯客运车辆安全风险，以辖区主干道、城乡路段、客运站周边等重点区域整治为核心，采取定点检查与动态巡逻相结合的方式，严查客运车辆超员、超速、疲劳驾驶、乘客不按规定系安全带等交通违法行为，同步检查车辆年检、保险及应急设施配备情况。对驾驶人开展交通安全警示教育，督促驾驶人严守安全驾驶准则，从源头排查清零客运车辆安全隐患。针对货运车辆超载、超限、非法改装、反光标识破损、模糊、带定上路等突出违法，加密重点路段、重点时段巡查频次，加大执法查处力度，坚持教育与处罚相结合。现场对货运驾驶人开展安全普法宣教，督促货运从业人员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定期检修车辆，规范行车，全力净化辖区货运通行环境，立足牧区道路治理难点，聚焦牲畜上路引发道路交通事故的突出隐患。新巴尔虎右旗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各公路中队深入国省道沿线牧户开展入户宣传，通过剖析典型案例，直观普及牲畜栈道的安全危害，同步组织牧户签订道路交通安全承诺书，引导群众自觉规范牲畜圈养管理，杜绝牲畜闯入通行。

0: 道路，切实筑牢牧区道路交通安全防线。下一步，新巴尔虎右旗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将持续锚定道路交通安全综合治理工作目标，保持交通安全整治高压态势，常态化抓好重点车辆隐患整治、牧区道路安全宣传等工作，不断补齐安全治理短板，全力防范各类道路交通事故发生，持续稳固辖区道路交通安全平稳形势。
1: 为切实筑牢辖区群众财产安全与生命安全两道防线，从源头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和溺水安全事故发生，连日来，珍巴尔虎旗公安局呼和诺尔派出所组织民辅警深入辖区居牧民聚居点，全方位开展反诈防溺水安全宣传，把安全常识送到群众身边。宣传活动中，民辅警坚持贴近群众、直击痛点、通俗易懂的宣传原则，结合辖区生产生活特点，把防范电信诈骗、预防溺水两项内容合并讲解，一边以案说法讲解刷单诈骗、冒充公积金法、养老理财骗局等常见诈骗手段，提醒群众不透露银行卡信息、不盲目转账、守住个人财产，一边结合辖区河流、抛沼等地理现状，讲解野外坑塘、自然河湖戏水、垂钓的安全风险，向群众普及防溺水六不准，耐心解答群众关于反诈维权、水域安全、治安防范等方面的疑问，引导广大群众树立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意识，主动远离安全风险，自觉抵制电信诈骗。此次宣传活动有效补齐了辖区安全宣传短板，进一步提升了辖区群众反诈防骗、防溺水安全防范意识和应急处置能力，为平安陈巴虎旗建设筑牢了基层警务根基。
0: 本次节目编辑刘波、刘琦，主播鲍伟、玉梅，录音合成宋佳，监制张浩，总监制徐国斌。《骑士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您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听到一首老歌，突然想起某个人，跟着一段旋律回到某个夏天。这里是千千聆听，一扇通往时光隧道的任意门。从青涩的出道曲到成熟的金曲奖，从懵懂的少年心事到通透的人生感悟，我们精选歌手不同时期的代表作，串起那些年的音乐故事，也串起属于你的青春记忆。欢迎您锁定千千聆听，让歌声带你穿越时光，在旋律里找回那个最初的自己。

0: 我是小沈阳，英文名字小小是人生一昂扬。
1: 老妹儿，老妹儿，你说点什么呢？
2: 朋友们好，很高兴和大家一起相遇在尖尖聆听。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要在这样轻快的旋律中啊，聆听浓浓的东北味道。
3: 流淌黑土地里洋溢着咱那勤劳的爹娘平凡的模样。
2: 2009年的央视春晚啊，一个穿着苏格兰裙裤的年轻人就站在了舞台上，用一句眼睛一闭一整一天就过去了，好让全国观众笑出了眼泪。那一夜呢，小沈阳火了，火到什么程度呢？当年啊，他的全国巡演跑了26个省、70多座城市，收入2.6亿啊，养活了大半个本山传媒。可是，很少有人知道啊，爆红之前他吃了多少苦。15岁去铁岭学艺，家里连1000块学费都凑不出来。没有舞台的时候，他把自己关在屋子里，拉上窗帘儿，用一台破电脑练习唱歌。大夏天的啊，闷出一身汗。他把模仿刘德华、张学友、刀郎的录音反复听，一点一点磨自己的嗓子。从不差钱一夜成名，到被质疑演啥啥烂片，从喜剧舞台消失，到2024年以《我不是歌手》巡演强势回归。他用了15年学会降落啊，又用了15年重新起飞。今天千千聆听，我们就共同走进小沈阳的音乐人生，一个用真诚唱歌的东北男。

这首歌呢是小沈阳推出的首支个人单曲啊，歌词里边写的是他自己，唱的是他的根。更特别的是歌曲中间穿插的他模仿的山丹丹、花开红艳艳、大海等经典的歌曲片段。小沈阳的妻子沈春阳说。

听过我的好兄弟，很多人都会比较感慨啊。说到兄弟情啊，我们可以说必须得提到这首歌。我的好兄弟是由高进作词作曲，小沈阳和高进合唱的。这首歌的创作源于高进与小沈阳之间的深厚友谊。在娱乐圈这个名利场里边啊，能有一个真心相待的朋友是不容易的。歌词写的是兄弟之间最为朴素的承诺，在你需要我的时候，我来陪你一起度过。2024年，小沈阳《我不是歌手》啊巡回演唱会鞍山站啊，高进作为特邀嘉宾登台了，两个人再一次唱起了这首歌，台下是万人大合唱，场面令人动容。小沈阳在演唱会上说：“我的好兄弟啊，一直都在。”小沈阳的歌不是特别多，但大多数都很经典啊，《大笑江湖》电影主题曲，大家是不是印象深刻？

0: 点跑。
1: 年轻人 ，with force be with you。
2: 你是否记得第一次被某首歌击中的瞬间？那些旋律里藏着青春的记忆、成长的答案和时光也带不走的感动。
3: 浅浅聆听，带你走进歌手从青涩到成熟的音乐旅程。FM 九十九点九，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让经典重生，让感动延续。我们在歌声里等你。
4: 朋友们，这里是芊芊聆听。今天呢，我们共同分享的是小沈阳。我不是歌手，但我有梦想。2015年的时候，小沈阳参演了电影《西游记之孙悟空三打白骨精》啊，饰演猪八戒。高进为他创作了推广曲《八戒八戒》，这首歌节奏轻快啊，歌词也幽默。小沈阳用他特有的嗓音唱出了八戒的可爱与憨厚。

时间来到了2024年啊，小沈阳推出了新歌《东北的冬》。这首歌以浓厚的东北风格和节奏感，描绘了东北冬天的美丽景色和独特的魅力，也融入了对家乡的深情怀念。2024年底，小沈阳在合肥开启了《我不是歌手》巡回演唱会首站。第一天啊，唱东北的冬的时候，他紧张的紧紧的攥着话筒啊，生怕哪个环节出错了。他的妻子沈春阳直接就穿着大花袄上台帮他来控场了，挥动着荧光棒啊，带着全场观众一起大合唱。那个画面啊，让人想起了2009年春晚舞台上那个青涩的他。15年啊，他终于站上了属于自己的舞台，不是以小品演员的身份，而是以歌手的身份。我们来听东北的冬。

从铁岭农村走出来的孩子啊，没读过几年书，15岁就出来学艺，从模仿别人唱歌到唱自己的歌，从喜剧舞台到音乐舞台，小沈阳用了15年的时间啊，告诉所有人，梦想不怕晚啊，就怕你不敢。所以呢，我们要感谢小沈阳用他的歌声告诉了我们啊，哪怕全世界都说你不是歌手啊，你也可以唱给全世界听。好了，朋友们，这里是千千聆听，我是孙玲，感谢大家的陪伴，下期再会。

0: 诚信是什么？
1: 诚信是两根小手指拉过钩就永远不反悔，
2: 一百年不死
3: 变。诚信是乘坐地铁时那张有效的单程票。
0: 诚信是一张精致的信用卡，是不能透支的诺言。
4: 诚信是一本厚厚的日记，是不容玷污的人生记录。
0: 见于言而出于心，发于声而见于行。诚实是美德，信用是生命。
5: 爸，好啦。
6: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7: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8: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6: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8: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9: 呼伦贝尔市融媒文化发展有限公司2026年度招商现火热进行中，不管是广告投放、信息发布、商业项目、特色活动，还是冠名推广、城市服务，都能精准触达目标客群，为合作伙伴提供一站式媒体服务。联系电话0470312-0234、158-0470-7828，冯先生，期待与您携手共绘美好未来。
10: 呼伦贝尔日报社出版印务中心，省级定点印刷单位，内蒙古日报定点代印机构，秉持高效、精准、卓越理念，主营书刊、报刊、画册、期刊、会议文件、国内信封及商业彩色印刷等业务，专业品质值得信赖。咨询电话0470312-0205。
11: 志在千里，行止无暇，秉烛照夜，一身清白，初心如旭日，廉洁照前程。

0: 贝尔农垦集团冠名播出。
1: 辽阔垂直是你的姿态，神秘蜿蜒是你的性格，大漠草原、江河湖海，如春雨一般润，如夏日一般暖，秋冬寒暑，我们始终一路向前，有温度的广播，不惧严寒，直播呼伦贝尔。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节目是直播呼伦贝尔，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佳慧。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勾璇。
0: 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首先进入乌兰牧旗的演员们的板块。那提起咱们草原上的乌兰牧旗，大家脑海里首先浮现的呢，都是悠扬的草原歌声、优美的民族舞蹈。这些经典的文艺形式陪伴着我们度过了无数欢乐的时光，也是草原文艺最亮眼的名片。
1: 没错啊，但如今的乌兰牧旗一直在创新突破，在坚守传统民族文艺的同时，也在不断的融入新潮年轻化的一些艺术形式，让基层的舞台变得更加多元和鲜活。记者严娟就采访到了一位特别的乌兰牧旗演员刘思远，他把潮流炫酷的 B-box 口技带到了草原舞台，为传统乌兰牧旗的演出注入了全新的活力。
0: 可能很多朋友啊，在各类的惠民巡演基层演出中都听过他炸裂的现场节奏，不用任何乐器，仅凭嘴巴就能打出动感十足的鼓点，新潮的表演形式总是能瞬间的就点燃了全场的气氛，打破大家对于乌兰牧旗文艺表演的固有印象。
1: 刘思远深耕基层文艺舞台，跟着乌兰牧旗走遍了草原牧区。那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一起对话擅长 B-box 的乌兰牧旗话剧演员刘思远，听听他与节奏为伴、与草原为邻的文艺追梦故事。
2: 深入对话，探索艺术背后的酸甜苦辣。他们的歌声如草原的风一般自由，舞步似流水般灵动。表演中蕴含着对生活的热爱与坚守，每一段经历都如珍珠般闪耀，他们的演艺生涯串联成不平凡的艺术

0: 哎，如果这期节目我们开篇就用你的 B-box 加上你的人声。
1: 大家好，我是来自呼伦贝尔艺术剧院的话剧演员刘思远。
2: 从小是喜欢打 B-box， 然后后来长大一点又开始喜欢唱说唱了，然后是健身，因为健身然后自己做吃的嘛，然后又挺喜欢烹饪的，差不多就这些吧。
3: 对于刘思远来说，艺术的种子是在初中时期种下的，那是十四五岁的年纪，一部热播剧《爱情公寓》当中的 B-box 片段像是一把钥匙，瞬间开启了刘思远对声音节奏的痴迷。

0: 我有眼不识不识相，在向我膜拜你啊！
1: 德艺双馨，智勇双全，我们不是你的对手。停！大家是不是觉得这段太离谱了？纠正一下，刚才只是子乔自己眼里的画面。各位，作为当时的见证者，我们在台下看到的真实画面，其实是这样的。
2: 吕氏 B box，show time。

0: 一点，流产的吗？一点。初中看那个《爱情公寓》这个电视剧，然后里边有一个这个片段，晚上我就喜欢上了，就不行了，然后就每天就练这个，也不好好学习了，也别的也不玩了，就天天就钻研这个东西。
1: 哎呦，这里是飘下来 to Bili Bili Beatbox Family。
2: 不跟着我的手，跟着我的 Hello， 不跟着我的手，跟我一起 battle， 不跟着我的手，跟着我的。

0: CNBC 叫 Chinese B-box Championship，中国 B-box 大赛嘛。我是18年的全国16强，然后19年的团体组冠军，然后地区赛了就不提了，就太多了。
1: 那只是在学了也不是特别长时间，就取得了这么好的成绩哈。
0: 这个东西主要是靠自己练习嘛，其实学大差不差，就是那些了。就是靠自己钻研，自己练。
1: 有人夸你说你学东西特别快，特别聪明吗？
0: 有时候对着镜子自己鼓励自己呗。
1: 但生活当中没有人夸你吗？
0: 这个夸赞的话太多了，我也记不清了，应该是有。
2: 然后后来是怎么就接触到话剧这个行当了？
0: 这个又得归宿于到高中的时候了。这个我就从小也不喜欢学习，然后也是高二、高三的时候，我们学校的老师说，可以考虑一下这个艺术类。然后我说那。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节目是直播呼伦贝尔，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佳慧。
1: 大家好，我是高璇。
0: 初夏风暖，万物丰盈，清风拂过街巷，满城都飘起了清甜的粽叶香气。伴随着日渐浓郁的节日氛围，我们又将迎来了一年一度的端午佳节。
1: 没错，在很多人的记忆当中啊，端午是软糯清甜的粽子，是五彩斑斓的手绳，也是河面上飞驰的龙舟，更是我们代代相传的古老民俗。那作为我国四大传统的节日之一，端午节历经了千年岁月的沉淀，早已经不只是一个简单的节假日了，更是镌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文化记忆。
0: 所以在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慢聊端午，从节日的古老由来、南北各异的民俗活动，到端午承载的文化内涵与时代意义，全方位的解锁端午文化，一起感受传统节日的独特魅力与温暖底蕴。
1: 说到端午啊，相信每一位听众都再熟悉不过了。那咱首先从起源传说说起吧。其实很多人第一时间都会想到咱们的屈原了哈，这也是流传最广的端午起源的传说了。
0: 是的，其实是从小听到大。
1: 没错。
0: 对，屈原投江的故事呢，可以说是家喻户晓了。那屈原呢，是中国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之一，他创立了《楚辞》这种文体，也开创了香草美人的传统，代表作呢有《离骚》《九歌》等等。那你像咱们最早接触到这个，可能我觉得啊，就是在我印象中，屈原就是《离骚》。当时高考的时候，这
1: 咱必须得背哈。
0: 对，当时就想着，哎呀，为什么要写这首诗词啊？我好难背呀、啊，好绕口的。
1: 你听过这句话吗？佳慧，你突然说到绕口这个事儿，我就想到前段时间在那个一个社交平台上看到这样的一句话，说其实中国的这些文字啊、诗歌呀，都是特别美好的。
0: 对，
1: 但是当我们理解他的时候，我们已经离他远去了。其实真的就是这样的。我们在上学的时候去背的时候，可能只是简单的背，或者
0: 是
1: 希望是考试哈，赢得一个好的成绩。
0: 对对对。
1: 但是真正理解他的意思的时候，可能那个时候我们年纪也小啊，然后当下的那个环境里面，可能大家也没有办法真切的体会到，比如说就是像《离骚》哈这一首歌曲，这一首诗歌。
0: 对。
1: 那其实就是很多人在现在再去读起《离骚》的时候，这种感觉不一样了。
0: 不一样了，就随着年龄增长，好像这个感悟都不同了，
1: 是不是？
0: 当时其实背《离骚》的时候，真的心里就有点讨厌屈原了。但是后来一想，我端午节能吃粽子，是因为他真是又爱又恨的，
1: 是没错。
0: 但为什么说那个？咱们来说说这个故事哈。就战国时期呢，楚国的诗人楚辞啊，屈原呢，心怀家国，心系百姓，一心呢辅佐君王，振兴楚国，却遭奸臣谗言陷害哈，屡遭流放，在楚国都城呢被攻陷之后，屈原满心悲凄与绝望，于农历的五月初五投身于汨罗江，以身殉国。
1: 那当地的百姓听闻之后，满心的悲痛，纷纷划船奔赴了江中打捞屈原的遗体，但是始终是没有结果。为了防止江中的鱼虾啃食屈原的身躯，百姓们纷纷投米团入江，以此来祭奠缅怀这位爱国诗人。那久而久之啊，五月初五纪念屈原的习俗更是代代流传了，成为端午节最核心的文化溯源了。
0: 这也就是流传最广的端午起源传说——屈原投江的故事哈。

那端午节的第二个传说呢，就是在浙江一带、江浙一带那个流传很广的，是纪念春秋时期的伍子胥。那伍子胥呢，本是楚国人，那家人被楚王呢杀害之后啊，他投奔了吴国，辅佐吴军呢攻陷楚国，都成被报了仇哈。那后来呢，吴国

0: 吴王哈夫差打败了越国，那伍子胥立主啊，就是一定要灭了越国，但却遭了奸臣陷害。那夫差呢听信了谗言，刺剑令他自尽了哈。那伍子胥呢临死前让人把自己的眼睛挂到了城门，想要亲眼看着越国的叫越国灭了吴哈。那夫差呢就震怒了，在五月初五呢将他的遗体抛入江中，因此相传端午节也是纪念伍子胥的日子。
1: 哎，我这个传说还真是第一次听说哈。哦，咱们广为流传的其实就是屈原。
0: 屈原很多。
1: 那这个夫差和伍子胥都是很出名的一个国王和一个我们的士大夫哈。
0: 嗯，对。
1: 然后第一次听说，原来也是为了纪念他。那在今年吃粽子的时候，可能这个感情色彩就不太一样
0: 了
1: 是不是？嗯。那接下来我们再跟大家分享，其实还有第三个端午节的这样的一个传说哈。
0: 嗯，
1: 说是为了纪念东孝女曹娥舅父投江。那曹娥是东汉的上虞人，他的父亲不幸落水遇难了，多日也找不到父亲的遗体。年仅14岁的曹娥悲痛不已，也跳入了江中。那5天后啊，他抱着父亲的尸体浮出了水面，就此传为了神话。
0: 嗯，
1: 后人也为了纪念曹娥的这种孝顺呐、孝节呀，在曹娥投江之处兴建了曹娥庙，他所居住的村镇也改为了曹娥镇。曹娥殉父之处定名为曹娥江，后人敬佩他的孝心，将五月初五定为了纪念日，这也是端午节的民间传说之一。
0: 哎，这是体现了他的孝心。
1: 哎，没错。
0: 那由于咱们国家这个地域广大，民族众多呢，加上许多的故事传说哈，于是呢就产生了众多相异的节名，你像端阳节、五日节、五月节、玉兰节等等哈。那虽然名称不同呢，但总体上来说，各地人民过节的习俗还是同多于异的。
1: 哎，无论是纪念这个屈原以身殉国，还是感念东汉孝女曹娥孝心可嘉，端午节其实都饱含了至真至诚的家国情怀，也都是我们华夏儿女共同的精神原乡了。
0: 这也是传统节日最动人的一个地方哈。千年时光流转，时代不断的变迁，但端午的内核呢始终都不曾改变过。那从上古先民的自然祈福到后世的家国情怀，双重的文化底蕴，让端午既有烟火人间的温暖，又有源远流长的精神力量。
1: 那我们刚刚了解了端午的这个传说和由来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丰富多彩的端午节习俗吧。不同于很多节日单一的庆祝方式哈，咱端午节的民俗活动种类真的是特别多，形式也很多样哈。而且最重要的是，咱南北地域的差异鲜明，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每一个地方的端午都有着属于自己独特的烟火模样。
0: 相信啊，大家都过端午呢都是特别喜欢这个习俗哈。
1: 哎，是的，
0: 玩啊吃啊，是不是？是，那最家喻户晓、全民必备的端午习俗呢，一定就是包粽子、吃粽子了哈。端午食粽是延续千年的传统，也是南北端午最统一的仪式感了。每到端午前夕呢，家家户户都会备好粽叶、糯米、馅料，全家围坐在一起开始包粽子，其乐融融，暖意融融。
1: 哎，家伙儿，不过说到这个包粽子哈，南北的差异可真就是非常明显了。
0: 哎，真是哈，
1: 咱北方的粽子大多都是以甜口为主哈，
0: 蜜枣、枣、葡萄干儿。
1: 哎，对了，
0: 哎，
1: 我特别特别喜欢吃的就是那个大红枣里面，感觉甜甜的哈，蘸上白糖，
0: 对，
1: 真的是特别常见的。糯米软糯香甜，腥甜不腻哈，是咱北方刻在骨子里的这种端午味道了。那而南方呢，它粽子口味是更加的丰富了，比如说我们听到的有这个咸肉粽哈，
0: 哎，
1: 近些年咱们这边
0: 也开
1: 始
0: 啊 吃了，
1: 还有蛋黄粽、火腿粽、鲜肉粽，怎么有点流口水了呢？
0: 马上就可以吃到了。
1: 哎，是的，种类真的是非常的繁多哈，咸香入味，馅料也十足。
0: 哎，真是。那现在呢，各种水果味的，好像榴莲粽是不是也特别流行了？
1: 对，非常流行。
0: 开始跟着时代的变迁哈，这个口味越来越
1: 多元了。
0: 对对对。那你像广东、广西的果蒸粽，然后浙江绍兴的肉粽，四川的辣味粽哈，各有特色，风味迥异。虽然口味一甜一咸各有不同呢，但不变的就是合家团圆的这个氛围哈。咱们放3天假，大家都聚在一起了。
1: 没错。
0: 那小小的粽子呢，包裹着不仅是食材，更是团圆的期许、平安的祝愿。那粽叶啊，包裹的是乡愁。米香呢，承载的是温情。
1: 那端午节包粽子、吃粽子是最具代表性的传统习俗。 俗了。从古至今有很多关于粽子的文学作品。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聆听到的是呼伦贝尔学院文学院的蔡文婷老师带来的科普。
2: 咱们这个端午节有很多的过法，有很多的习俗。其实这个端午啊，他说的是农历的五月初五。这个端呢指的就是开端，是初的意思。那这个五呢指的是说我们农历呢它是以地支纪月的，正月见寅，二月为卯，然后三四月顺次而下，一直到五月，就是那个午，中午的那个午。那么我们叫这个一二三四五，你看五月初五，这个五呢是一个阳数，对，端午节呢又称是端阳节。在这一天的这个习俗有很多，像五彩绳啊，吃粽子呀，那么包括这个粽子在文学作品当中其实也有很多的体现。其实从古到今很多的文学作品当中都体现出了端午节的元素，不管是屈子冤魂，钟鼓在，楚乡遗俗至今流，还是彩线轻缠红玉臂，小符斜挂绿云环，端午节其实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讲都是充满着文学情怀和民俗趣味的啊。你比如说刚刚提到的这个五彩绳哈，那这个五彩绳呢实际上也是跟这个五这个数字联系在一起的。比如说我们把红黄蓝白黑这五色丝线，那么系在儿童的这种脖颈啊，然后手腕啊，足踝上，因此呢它也称作是长命缕。其实古代的时候我们是戴在孩子的这个身上比较多，但现在你看从时尚的元素出发，我们很多的年轻人甚至是很多的老年人为了求吉利，我们也会戴这种长命缕五色丝线。那么从这个文学作品的角度上来说呢，比如说我们不得不提到一个人，就是汪曾祺。这个汪曾祺啊，他是一个现代著名作家，这可以说是作家当中的一个吃货了。那么他的作品当中啊充满了中国味儿，而且在他笔下的端午节当中呢也透着一股浓浓的咸鸭蛋味儿。在散文当中呢，这个汪曾祺有一篇散文叫端午的鸭蛋。那么他呢通过对端午风俗的描写，包括对他自己的家乡高邮这个地方鸭蛋的介绍，表现出这个作者对儿时生活的怀念，包括对故乡的热爱之情。
1: 我的家乡是水乡，出鸭，高邮大麻鸭是著名的鸭种，鸭多，鸭蛋也多，高邮人也善于腌鸭蛋，高邮咸鸭蛋于是出了名。我在苏南、浙江，每逢有人问起我的籍贯，回答之后，对方就会肃然起敬，哦，你们那里出咸鸭蛋，高邮的咸鸭蛋确实是好，我走的地方不少，所食鸭蛋多矣，但和我家乡的完全不能相比。曾经沧海难为水，他乡咸鸭蛋我实在瞧不上。还有一个风俗，就是端午节的午饭要吃十二红，就是十二道红颜色的菜。十二红里我只记得有炒红苋菜、油爆虾、咸鸭蛋，还有其余的都记不清了，数不出了。也许十二红只是一个名目，不一定真凑足十二样，不过午饭的菜都是红的，这一点是我没有记错的。而且苋菜、虾、鸭蛋一定是有的。
2: 非常美妙的声音，真是把我们带到了汪曾祺的故乡，让我们一起去感受在汪曾祺他对端午风俗的这样的一个描写，包括他对家乡风俗的一种介绍。其实从刚刚朗诵当中大家能够感觉到，汪曾祺先生他对这种凡人小事，包括乡土民俗的这种深深的眷恋，包括他对这种旧日生活情景的一种缅怀，都在字里行间当中充分的流露出来。其实呢除了汪曾祺之外呢，苏童也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一个当代作家，他的《妻妾成群》大家可能都了解，被著名导演张艺谋改编成了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那么苏童呢，在他的《祖母的季节》当中，他也深情地回忆了祖母去世前不停包粽子的往事。那我就简单地给大家分享一小段，就是他包粽子的情景。为什么我想选择这一段呢？前两天大家都在准备过端午嘛，这真的是一种家庭的仪式感，而且是一种家庭非常和谐的一个氛围的营造。其实苏童老师呢在他的作品当中，在祖母的季节里面，你看他这样写祖母包粽子的一个过程。他说，祖母把雪白的糯米盛在四张粽叶里，窝成一只小脚的形状来，塞紧包好，扎上红红绿绿的花线，有一只粽子挂到我的脖子上了。我低头朝那只粽子左看右看，发现祖母包的粽子一年比一年大， 挂着香喷喷沉甸甸的。所以你看，我们在看文学作品的时候，其实我们透过字里行间的看到的是一个地方的这种民俗，包括一个作家或者诗人他对地方文化的这种持续性的关注。因此打动读者的不仅仅是作者这种细腻的或者说富有诗意的叙事风格，更有他对这种历史传统和文化习俗的这种关注啊，我觉得这是一个作品可能最打动人心的地方。另外呢，大家可能也都比较熟悉的女作家啊，写过《额尔古纳河右岸》的迟子建。迟子建老师呢，其实也非常的可爱，他也在作品当中曾经写过这个端午节。那么，其实我们大家可能会有一些好奇，就是一个女作家的笔下，她的端午节又会有一个怎样的一番景象呢？她的作品有一篇叫做《故乡的吃食》哈，它里面有一个非常好玩的跟他父亲的一个互动的瞬间，就是他听自己啊这个父亲说这个端午节是有关屈原的传说嘛。迟子建那个时候就心生疑惑，然后呢他就想，他说你们凭什么认为说鱼吃了粽子之后就不会去吃人肉了？所以我们看到迟子建老师无论是他的《额尔古纳河右岸》哈，现在在网上爆火，一直以来呢在得了这个茅盾文学奖之后，一直以来就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包括他的很多的这种散文。那么他的这种特点就是真实温情的叙事，亲历诗化的语言，包括对地域文化的这种深入探索。所以呢，我们看到在他的文章当中，他所传递出来的这种情感和人格特质是多维而深刻的。其实我非常喜欢这些非虚构性的散文，特别是一些散文作品当中，当这些作家们在谈及到这些属于自己的地方文化啊，属于我们中国传统的这样的一些美食和习俗的时候，我真是读来是心向往之。因为我觉得在文本当中加入这些写实的部分，它能够具有更加丰富的内涵和深度。因为这样一来的话呢，作家的作品它不仅具有了一定的现实意义，也会呈现出很多的人文关怀和哲理思考。

0: 那刚刚我们说的传统习俗有粽子哈，那每到端午节呢，粽子市场就开始提前升温，像鲜肉粽、蜜枣粽、赤豆粽等等哈，各种粽子的口味呢全面上新。那粽子到底应该怎么选？买回来粽子应该怎么加热呢？这份粽子选购与加热指南呢、啊，请大家听一听哈。
1: 哎，跟大家说一下哈，
0: 对，
1: 选购粽子要认准正规的渠道，优先选择证照齐全的商超及平台，无 SC 生产许可的粽子不建议购买。那购买的时候务必检查标签信息是否齐全，重点核对我们的配料表，真空包装出现了破损啊、漏气啊、胀袋情况的，坚决是不买。
0: 对，那还有粽子叶的这个颜色异常啊，鲜绿的可能就是反青粽叶了，容易导致铜元素摄入过量，危害我们的健康。那购买新鲜粽子呢，可以现场闻一下气味哈，存在酸败等异味的一律不要购买。
1: 那科学三大核心食安原则咱们说一下，一定要务必严格的遵守。
0: 对，
1: 有一些消费者购买粽子以后啊，并非当天的食用，
0: 对，
1: 在复热粽子时常常随缘操作了，
0: 就是随便了。
1: 哎，对了，却不知错误的加热方式不仅会破坏粽子的口感与风味，更可能埋下食品安全隐患。
0: 而且一买就买很多哈，有的是包粽子的，也是包了很多，就是以后还能再吃。
1: 是，
0: 所以这个储存啊，以及在加热的时候呢，就是有一个一定的
1: 安全规范
0: 哈。那就蒸和煮呢，其实是各有千秋的哈，关键在于根据粽子的储存状态和个人需求灵活选择。那核心目标呢，就只有一个哈，一定要彻底热透。那先来说一说冷藏粽子哈，那你像这种用就是放在了这个冰箱的冷藏层哈，那这需要就是隔水蒸，那水开后呢蒸15到20分钟，那蒸汽可以加热，能够使粽子均匀受热，减少糯米吸收过多的水分，有助于保持原有的软糯口感和粽叶的清香。那还有说，哎，我时间长我不吃，我可能需要冷冻哈，
1: 冻起来了。
0: 那冻起来的粽子呢，就用水蒸法，就不需要解冻，直接水煮，确保中心部位呢彻底热透。冷冻的粽子啊，内部温度是比较低的，那水蒸呢能够帮助啊，水煮能够帮助热量更快的传递到中心部位，使粽子受热更加的充分，特别是那种体积比较大的馅料较多的肉粽哈，那水煮往往是更加方便的。那加热时长呢，就需要根据粽子的大小适当来调整哈，那小的呢可能就需要时间短一点，大的呢、
1: 哎、
0: 就需要长一点哈。
1: 那无论是您采取了哪种加热的方式哈，都请务必遵守以下三条核心的原则。首先第一点就是必须彻底的加热，
0: 对，
1: 尤其是含一些鲜肉啊或者是蛋黄等动物性食材的粽子，需要确保内外均完全的熟透了，坚决杜绝比如说我们的外面是熟的，内面里面是生的，或者是加热不彻底的这些情况啊，极易引发我们的肠胃不适。
0: 还有啊，就是严禁反复加热哈，那建议呢遵循就是你吃多少热多少的原则。那多次冷热交替呢，不仅会使粽子变硬、口感变差，更可能呢会大幅度增加微生物污染的风险，存在食品安全隐患。就是你想吃多少你就拿多少，不要就是拿出来之后我、哦、不想吃又冻回去、
1: 啊、
0: 然后反复的冻、反复的热，这样是不好的。
1: 哎，会引起这个食品安全隐患的哈。那第三点就是严格分类储存，比如说我们的预包装粽子哈，严格按照产品标签要求存放。那我们自制的或者散装的这种粽子呢，建议是现包现吃的。如果需要保存，短期可冷藏，长期需要冷冻了。
0: 然后根据我刚刚说的水煮或水蒸的方法啊，去热一下。那当然了，粽子呢也要适量的享用哈。粽子的主要原料呢是糯米，粘性很大哈，而且消化速度是很慢的。
1: 是，
0: 像老人、小孩啊，以及肠胃功能较弱的人群呢，应该注意适量食用，避免一次性摄入过多，就少吃一点嘛哈。
1: 哎，少吃一点，而且挪到中午吃，
0: 对对对，
1: 是吧？
0: 让消化更好一点。
1: 是的，那同时啊，咱要注重这个营养的均衡，因为粽子其实它本身热量就比较高了，建议搭配我们一些蔬菜呀或者水果等食物一同食用，以实现营养均衡，让我们在品味传统美食的同时，也守住舌尖上的健康。
2: 亘古奔流为谁上上，谁先勾三尺垂钓风波之上。
0: 当然除了吃粽子啊，赛龙舟呢绝对是端午最热闹最盛大的民俗活动哈，也是端午节的标志性场景。那每到端午时节呢，你像南方江河湖泊之上呢，都会举办热闹的龙舟比赛哈，那江面龙舟 竞渡，鼓声震天，千帆竞发，场面格外的壮观。
1: 哎，其实赛龙舟最初的就是百姓为了打捞我们的爱国诗人屈原，祭奠先贤的一种仪式，经过千年的发展，已经成为了集竞技娱乐祈福于一体的传统民俗活动。一艘艘龙舟造型优美，气势磅礴，划手们啊齐心协力挥桨逐浪，伴随着震天的锣鼓声奋勇争先。
0: 嗯，像咱们这个呼伦贝尔当地哈，可能没有划龙舟，但是咱们可以看电视，是不是？
1: 哎，那种场面哈。
0: 对，你像当时我家人是在南方生活嘛，有像姨们都在那块儿，然后之后他们就去看赛龙舟，往群里一发，哇，真的好热闹呀！
1: 哎，那种感觉是不是特别的激情哈？
0: 对对对，必须的。那而且呢，赛龙舟啊，不只是一项竞技的活动，更有着独特的寓意哈，象征着团结拼搏、奋勇争先、乘风破浪的精神。那现如今呢，龙舟赛事呢，早已经走向了这个民间乡野了哈，成为国家级非遗项目，更是走向了全国，走向了世界，成为中华文化的一张亮丽名片。
1: 嗯，那刚刚我们说完了这个特别热闹的场面之后哈，接下来我们再来聊一聊，其实我们家家户户都会有的一种小众民俗，那就是挂艾草、挂菖蒲。
0: 哎，对，
1: 哎，相信大家都是有印象的哈。端午节当天，家家户户的门框上啊、窗沿上啊，都会插上新鲜的这种艾草、菖蒲，翠绿的枝叶随风摇曳，馨香满园。
0: 哎，这一习俗呢，正好也是呼应了端午驱疫避灾的一个原始寓意哈。你像艾草、菖蒲都是天然的草本植物，自带着独特的清香，能够驱蚊驱虫、净化空气、抑菌驱味。那在医疗条件落后的古代呢，这是古人最为简单最有效的防疫方式哈，用自然草木守护着家人的安康。
1: 嗯，古人常说清明插柳，端午插艾，这句俗语流传了千年。那小小的艾草菖蒲哈，没有华丽的装饰，却藏着古人顺应时节、敬畏自然、守护家人的生活智慧，朴素又温暖。
0: 那还有专门为孩子们准备的端午习俗哈，也就是系五彩绳、戴香包。那端午清晨呢，长辈们都会早早的起来哈，给家里的这个孩子手腕上、脚腕上都系着五彩丝线，你像红、黄、蓝、白、黑五色丝线交织，鲜艳好看。
1: 哎，没错，也是我们特别期待的这样的一个环节了哈。
0: 对对对，是。
1: 那在传统文化当中，五色就对应了五行，寓意着阴阳调和、百病不侵。那民间也传说五彩绳可以守住我们的平安，去除晦气，抵御灾祸，守护孩子们健康成长，岁岁平安。那端午节过后啊，很多地方还有将五彩绳摘下扔进河里的习俗，寓意带走病痛烦恼，迎来顺遂安康。
0: 嗯，现在也有这个说法，
1: 哎，
0: 带了五彩绳之后下了
1: 第一场雨
0: ，你就需要把它放在河小河边里，
1: 顺着河流就飘走了。
0: 对对对，飘走了。这个寓意还是流传了很久了。
1: 哎，对。
0: 那和五彩绳搭配的就是那个端午香包哈，手工缝制的香包，造型多样，有粽子型、生肖型、花鸟型等等哈。现在尤其是更多越来越多的样子了。
1: 哎，对，
0: 小巧精致，玲珑可爱。你像香包内装着艾草、丁香、白芷等天然的香料，香气持久悠长。同样呢，有着驱虫避疫、祈福纳祥的美好寓意。
1: 哎，真的是这样的哈。我们小的时候就一到端午，每个人佩戴着这个漂亮的五彩绳，然后挂着各式各样可爱的造型的香包哈，就真的觉得满满的仪式感了，也是我们童年最美好的端午记忆。那除了这些主流的习俗之外呀，其实各地还有很多极具特色的小众端午习俗呢。
0: 嗯，从舌尖的粽子、江面的龙舟，到门前的艾草、万间的彩绳，形形色色的民俗活动串联起完整的端午文化，也让传统的节日呢有了看得见、摸得着、闻得到的烟火气息。

0: 其实咱们说完了这么多丰富多彩的端午习俗哈，我们不难发现端午节呢从来不只是一个单纯的休闲节日，它承载着三层深厚的文化意义，跨越千年依旧滋养着代代的中国人。
1: 首先，端午是敬畏自然、顺应时节的智慧传承。端午起源于仲夏时节，是古人顺应自然的节律、应对时令变化的生活智慧结晶。仲夏五月，湿热交叠，疫病易发，古人通过插艾、挂菖蒲、配香包、饮药酒等一系列习俗，主动防疫、守护健康。
0: 这也正是中华民族天人合一、顺应自然的核心思想。古人不抗拒时节变化，而是顺应自然规律，利用自然万物守护着自身的安康，将生活经验、自然智慧呢融入到节日的仪式当中。放下当下来看哈，那这些习俗依旧是有着极强的现实意义，提醒着我们夏季要注重养生防疫，注重环境卫生，守护着自己的身体健康。
1: 哎，没错。其次就是端午节是缅怀先贤、传承家国情怀的精神载体。如果说曲意祈福是端午的底色，那爱国忠义就是端午的灵魂了。千百年来，人们在端午祭奠屈原、缅怀先贤，传承的不只是节日的习俗，更是屈原心怀家国、清正廉洁、忠贞不渝的高尚品格。
0: 像刚刚说的屈原的这个离骚哈，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帐下而求索的执着追求，亦于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的大家国大义哈，穿越千年依旧是震撼着每一个人的心灵。那每一个端午呢，都是一次潜移默化的爱国主义教育，让家国情怀、忠诚担当、坚守初心的精神代代传承，生生不息。
1: 那最后端午就是团家合家团圆、连结亲情的一个温情纽带了。在快节奏的这种现代生活之下呀，传统节日更是维系亲情、凝聚家庭的重要桥梁。端午的小长假，人们可以放下忙碌的工作，暂停奔波的脚步，归家团聚，陪伴家人。
0: 对，那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包粽子，聊聊家常，赏赏夏景，简单的烟火日常，就是最幸福的模样哈。那小小的端午仪式呢，拉近了家人之间的距离，沉淀了岁月的温情，也让奔赴的我们有了一个归属感和幸福感。
1: 而且在新时代的背景之下呀，端午节也被赋予了全新的时代意义，它不再局限于民间的民俗，更成为了传承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自信的一个重要载体。赛龙舟、包粽子等非遗活动，让传统文化走出了古圈，走进了生活，走向了大众。
0: 没错，那现如今呢，各地呀也都会举办端午文化节、民俗展演、非遗体验、亲子手工等各类活动，让大人小孩呢都能够沉浸式的感受传统节日的魅力。古老的端午文化正在新时代焕发出全新的生机与活力。
1: 那刚刚我们聊到了端午的由来呀、习俗和意义，其实我们真的能深刻地感受到，传统节日之所以能够历经千年而不衰，正是因为它既能够守住传统的根基，又能够适配新时代的生活节奏。
0: 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呢，过端午不在于粽子有多么精致，仪式有多隆重，而在于心怀敬畏，懂得传承，珍惜陪伴。我们可以带着孩子包一次粽子，挂一树艾草，了解一段端午的历史，让孩子们呢从小就接触到传统的文化，感受传统美德。
1: 端午岁岁至，文脉代代传，粽叶年年飘香，不变的是平安顺遂的期许，龙舟岁岁竞渡，不变的是奋勇争先的初心。这个千年古节藏着中国人最朴素的愿望，无病无灾，岁岁安康，家国顺遂，山河无恙。
0: 一缕粽香传承千年文脉，一场端阳承载着万般美好。那今天我们一起追溯了端午的由来，领略了民俗的风情，感悟文化深意，相信大家呀对端午呢有了更加全面更深刻的一个了解了哈。
1: 没错，端午的意义从来都不止于说美食或者是假期，更是自然的智慧和精神的传承，亲情的团聚。愿我们不负盛夏的时光，不负千年的传承，在袅袅粽香中感受传统文化之美，在岁岁端阳中守护平安与热爱。
0: 那在此呢，佳慧与勾选啊，也祝愿所有的听众朋友们端午安康，岁岁顺遂，夏安常乐，万事圆满。
1: 那本期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聆听，我们下期再见。
0: 让我们下期再见。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7: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6: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8: 曲项向天歌。
6: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7: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9: 好的，谢谢。
6: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北京时间10点，
1: 请听广播连续剧《黑色沃土》，总策划许云鹏、谢荣，联合策划会议袁雷、殷满仓，制作人黄云鹤、包长青，编剧王阿木、于月、金度，导演王家瑞，作曲于祥国、邢一南，责任编辑赵秀明、赵英娜、张永华、诺言，录音合成居方群、王慧，音响采录关大伟、周凤伟，音响拟音王进、徐达、梁爽、张吉，统筹谭百秋、翟建峰、于慧涛，监制罗春雷、秋风，总监制周刚、翁伟民、江兴超、谢伟。第一集。
2: 20多年的时光转瞬即逝，村口那条土路变成了柏油路，路上跑的牛车也变成了小轿车，人们依旧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用辛勤的汗水浇灌着这片黑土地。秋收前夕，一条金灿灿的玉米带覆盖在东北平原的黑色沃土上，一场关于黑土地保护性耕种的讲座正在梁家村满陇农机合作社进行着。
3: 咱们东北这片黑土地呀，这土壤性状好，肥力高啊，哎，全世界拢共就3块黑土地，但是呢，这些年咱们是光知道耕种，不知道保护，咱这黑土地呀，也出现了水土流失、土壤板结的问题，还有啊，
4: 哎，王站长。那个你别搁那儿糊弄人了啊，那地啥样那我们农民他能没数吗？保护啥呀，这地我跟你说，那要那么娇贵的话呀，哎，我每天啊，我摆案烧香，我给他供起来得了呗。
5: 这是这样，
3: 大伙儿不要笑啊，咱们怎么对黑土地，那黑土地就怎么对咱们，要还不把这黑土地保护起来，那以后真要后悔的
4: 呀呀。那咋保护啊啊，哎哎，有了，我每天晚上啊，哎，我拎个擀面杖，哎，我就上那地里站岗去。哎，
5: 对，你站岗去，
6: 谁有功夫站岗？
7: 马世明，
4: 哎，
7: 能不能消停点？
4: 哎，
7: 你不听别人还听呢，起什么哄啊你！
8: 我说你少叨咕两句吧，人家李书记都说话了。
3: 那咱就重点说说这黑土地保护耕种的主要方法，一个是秸秆还田覆盖，再一个就是宽窄行种植。等过两天秋收以后，咱们的秸秆不回收啊，打碎了直接覆盖在土壤里，自然还田。
4: 就这，哎，这就能增产了？
3: 我还没说完呢，
4: 你说，
3: 我给大家科普一下啊，这1公顷玉米

0: 大概能产生十吨的秸秆啊，这里面的氮、磷、钾那含量啊，相当于700块钱化肥里的氮、磷、钾的含量。
1: 来，让让让让让，
0: 秸秆还田，
2: 梁叔，
0: 他们黑土地保护
2: 更重要。
1: 我出去下。哎呀，你让个地方，我出去透透气不行啊？
0: 能提高蓄
3: 水。市长想走了，这都摊牌了。
4: 就是。
2: 爸。
1: 哎呀，咋的呀，小梅？
2: 爸，人家山玲姐为了咱村增产，好不容易才把县农业技术推广站的王兴农站长给请过来，不就为了给咱合作社讲这个黑土地保护性耕种吗？你咋还走了呢？
1: 他讲他的，我走我的，不没耽误吗？
2: 你可是合作社的理事长啊，你都带头走了，谁还有心思听啊？
1: 我就不听。
2: 爸，我听说王站长就是咱们村考出去的，你们俩不还是发小了吗？给个面子吧，你再回去听会儿。
1: 不听。
5: 哎呀，
6: 这什么也磨磨唧唧，
2: 咋都出来了呢？
6: 哎呀，这屋里不透气，我头疼。哎，
7: 我这孩子今天没人看，我得回家做饭去了。
5: 我就上个茅楼，哎，一会儿就。
2: 哎呀，哎，你们别走啊！
8: 这腰坐的生疼。
2: 哎呀，爸，你看呢，这不全都跟你走了吗？
1: 那能咋的？那不愿意听还不让人走了？切，还什么秸秆打碎了直接盖在地上，那秸秆就放大地里，那春播能出苗吗？
2: 人家王站长他们在全市都有试验田，有好几个村子都开始跟着种了。哎，我和山玲姐都去看了，那苞米长得都老好了。这一趟把人请来，就是想在咱合作社也推广着黑土地保护性种植。
1: 哎呀，你给我打住啊！你找别人家霍霍去啊，可别打合作社的主意。只要我当一天理事长，你就别想用这个法子种合作社的地。
2: 爸，
1: 哎，今儿不谈这事儿。
2: 爸，
9: 送钱来，一送送纸在呀，等啊。
10: 小梅。
9: 天赶上这老
2: 山玲姐，对不住啊，
9: 下雨又刮风。哎，
2: 梁叔就这性格，那毕竟这也是新种房。可，哎呀，这么说吧，你让你爸不听二人转，那改听交响乐，他也是不干呢，对不对？所以呢，咱得理解。哎，这咋还跟你愁成这样了呢？哎呀，
11: 你看他们，哎呀。山玲姐，你知道我是农业技校毕业的，虽说在县城安了家，可自打有了咱们合作社开始，我就跟着干，从社员干到理事，就想用学到的那点本事给村里做点事儿。我学过所以懂，这黑土地保护耕种它真是个好东西啊，咱必须得抓住机会。山玲姐，你是咱村第一书记还是咱们合作社的秘书长？哎，你给想个办法呗，咋能弄块地让我种种，我给他们打个样，就给我整块地，你有招不？
2: 弄块地，你容我想想。
7: 大姐，你家里不几天都没人了吗？
12: 唱一段
7: 了，
12: 唱一段，赶紧给唱一段啊！
13: 年年都有7月18，大门摇摇，嘚塞嘚塞呀，姐妹二人又去捡棉花呀，嘚塞塞嘚塞塞，捡棉花呀，哎
10: 呀！小梅，
7: 小梅，小梅，你别唱了，山玲姐找你呢，
2: 小梅。哎妈，山玲姐，你说这都过去两三天了，你咋才来找我呢？给我弄着地了
14: 啊！你先等会儿，我问你，这事儿你真想干？
2: 哎妈，老想了。
14: 有多大决心？
2: 那可老大了。
14: 行，那我给你出个主意。你爸呢，当年创建合作社的时候啊，立下了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就是选理事长的时候啊，每个候选人都能分到一块地，一年时间从种到收自个儿伺候，最后呢拿收成说话。
2: 啊，我咋没听过这规矩呢？
14: 你爸干得好好的，把这合作社呀从一台小拖拉机带到现在大小农机40多台，那谁没事儿跟他竞选呢？
2: 那也就是说，我想种黑土地保护模式，就得跟我爸竞选。
14: 哎呀，你看你看，要不我咋问你有没有决心呢？
2: 我干，不管输赢吧，起码呀，我能用这黑土保护的招种出一片地让大家看看呢。行，就这么定了。哎，
14: 你呀，你先别着急，哎，再好好想想啊。这是闺女跟亲爹打擂台，这传出去，这别人得咋说你家呢？哎呀，
2: 爱咋说咋说呗，听俺俩鼓劲还不种地了？哎，对，这黑土地保护耕种用的，都是那种能把秸秆直接打碎还田的专业收割机啊，我还得管王站长借去。你说这眼瞅都秋收了，再晚就不赶趟了。哎，
14: 山林姐，你就说咋报名吧。行。今年理事会呀、啊、也快开了，你现在报名正好，我帮你整材料
2: 啊。行，
14: 但是呢，这竞选呢不是小事儿，你至少也得跟你妈商量商量啊，让她呀透个口风给你爸，那多少呢让梁叔有个心理准备，你说呢？
2: 嗯，听你的。
4: 喂
14: 喂，小梅啊，我正给你填表呢。你给我传一下身份证照片啊。
10: 山林姐，山林姐，
14: 我先不跟你说了啊，挂了。
10: 哎呀妈，
14: 咋了世明？哎呀，
10: 山林姐啊，哎呀，我们那组啊那个收割机又坏了，挂不上档，赶紧给我寄俩钱，我上县里找人修去。
14: 哎，我说世明啊，哎，你们组机器那咋老出毛病呢？是不是你想偷懒啊？哎，
10: 你这话说的，那车那就改外头呢，那不信你看去
14: 啊。那走啊，走。那
10: 我先喝口水，您先去，我马上就过去。
14: 快点啊！
10: 山灵姐，你打印的这玩意儿出来了啊？啥玩意儿？我看看。哎呀。满陇农机合作社理事长竞选申请。哎呦妈呀，梁小梅呀，这爷俩杠上了。
15: 在这小小的梁家村里，闲言碎语的传播速度比风还快。当梁小梅心急火燎地赶回村里，老梁家妇女打擂台早已成为了村民们茶余饭后的谈资。梁小梅想象了成百上千种面对父亲时的场景，可到了家门口，她却傻眼了，自己的被褥行李整整齐齐地堆在院外，这只传达了一个信息，这家和你没关系了。
16: 爸，
17: 你找谁呀？
16: 你爸，
17: 败家叫啊，跟你不熟，给我出去。
16: 爸，你这别生气了啊！你看你那匣子都多长时间了？现在谁还听磁带？爸，你平板电脑呢？我倒能听出来，还有影儿啊！
17: 出去！哎哎呀，我不稀罕你这。破玩意儿！
16: 哎呀，你不要就不要呗，你往炕上摔啥？这不霍霍东西呢？
2: 妈，你看呢？
16: 过来，过来，过来！你就作吧你啊！你知不知道这外面都怎么说咱家的？啊？说好听点，说咱家要分家；那难听点说的，都说你咒你爸呢。你说你好好的，你非得整这什么玩意儿，什么黑土保护啊？哎呀，
2: 那不是我爸以前总说吗？说咱这黑土地厚实有劲儿。那王站长说过，长一厘米黑土得200年到400年呢。你说咱现在还不珍惜着点儿？哎，再说了，咱过。

0: 日子，还怕人家说啥呀？妈，你说我把大海和洋洋扔家里，成天往这儿跑，那我对你俩咋样？你俩还不知道啊？
1: 你说哪去？这，对呀，啊，你不是还有丈夫和儿子吗？啊，你回你自己家呀，你别往我家跑啊！啊，把什么把？你走不走？你走不走？好，你不走啊，你不走，我走。
2: 老娘，
0: 爸，
2: 老娘，
0: 爸。
3: 当秋风钻进衣领，吹得梁满仓打了个寒战，他的火气才从头上下来点。回想前一刻，光顾着跟小梅生气，忘了跟他讲理儿，转身要回家再跟小梅掰扯掰扯，可眼前又浮现出小梅那不服管教。

0: 酒馆。
1: 来来来，
2: 走一个。
0: 哎，我听着的说法啊，那还是鹦鹉钱。说梁小梅觉着自己啊，那应该多分钱。
1: 嗯，鹦鹉钱肯定没跑了。
3: 我听他们说，梁九梅用这个黑土地保护啥的，能有不少回扣呢。
0: 哎呦，是吗？嗯。哎，大厨大厨，
4: 呀，梁叔来了。
5: 哎，来个小烧，一冷一热，随便招来俩菜，菜码不用大啊，下酒就行。
4: 哎，好嘞。哟，您几位啊？
6: 啊，我找人。
4: 您找？
6: 我看见了，看见了。哎，满仓。
4: 来，梁叔，你的酒。
6: 哎，老板啊，给我也来一杆。
4: 哎，好嘞。
5: 哎呀，这大站长来这儿干啥呀？
6: 什么大站长？满仓，我跟你说啊，这小梅下午来县里找我，刚说两句，接了个电话，那脸刷一下就白了，着急忙慌的往回跑。我就寻思着这事儿不对，这不，下了班我就过来了，先去的你家。那听说咋的？你还离家出走了？
5: 不，那还不是因为你呀？我说你给小梅灌了什么迷魂汤啊？啊？咋的？啊？为了这黑土地保护，就啥都不顾了啊？就能造他亲爹的反了？
6: 哎，你小点声，这还有别人呢。你呀，先别激动啊，别激动。来，咱哥俩先整一口。这一跟你喝酒啊，我就想起那年在晾晒场咱俩喝的那个苞米酒了。记得不？
5: 不记得。
6: 这啥记性？就那年，那天。
0: 哎，哎呀，满仓满仓，你少喝点儿。这酒可是你爸留着过年喝的，你别全造了呀。哎，
1: 我就是气，就是不服。哎，你说这大包干政策多好啊？我爹咋就不同意呢？还说谁家干，我家也不能干。你说说，你这，
0: 哎呀，这就像赶车似的，咱年轻人求快，那老年人求稳。你再跟他商量商量呗。
1: 还商量啥呀？哎，我跟你说，这慢一步就不慢，咱村就得永远跟在别人后面，你知道不？明天我就跟我爹说，让他给我五亩地，我跟他比着种，我赢了就听我的。
0: 你咋这么冲动呢？这哪有跟亲爹打擂台的呀？
1: 你反正是考上大学了，这事儿也跟你没关系了。
0: 哎，这咋就没关系了？那我为啥要学农啊？不就是为了研究种地，研究粮食，让咱们农村越来越好吗？哎呀，
1: 说那些都没用。我就问你一句话，你是帮我还是帮我爹？
0: 你说呢？我跟你爹又不是光腚娃娃。
1: 哎，这就对了。来，干了这碗酒，来，我给你满上。
0: 好好好，来，
1: 给我加油，加油，来，干。
0: 干。
7: 还是这黑土地好啊。

0: 哎呀，那天那酒喝的那叫过瘾。我后来呀、好酒也喝过，但是啊就再也喝不出当年那个通透劲儿了。哎，你知道为啥不？
1: 不知道。
0: 不知道？哼。哎呀，我琢磨着呀，咱那时痛快的不是因为酒，是因为咱身上的那股子冲劲儿，那股子血性。喝完酒的第二天

0: 你就跟你爹说要打擂比种地，第二年果然把他赢了。所以呀、啊、你们家小梅造老子反那是随你，你可赖不到我头上啊。
1: 那不赖你，你说赖谁？
0: 你先别急呀、啊、发火之前呐、啊、你先想想当年在晾晒场喝苞米酒的那两个臭小子啊。依我看呐、啊、这新技术只要年轻人信，那就是有前途有发展。要不给小梅个机会让她试试？
1: 那也没有她这么干的吧。啊，你知不知道村里人现在怎么说我们家？呀，
0: 别激动别激动啊，别激动。我坐啊。哎呀，小梅这事儿办的是有点虎，但是呢这话又说回来了，全村人都知道了，你不更得给他个机会了吗？哎，那呀咱就手底下见真章，比量比量是吧是吧呗。哎，我说你这不吱声啥意思啊？哈，怕输啊？
1: 我去，我还能输给他？
0: 你那咱这么的，就手里这杯酒啊，你要是同意让小梅竞选，咱老哥俩就干一个，咋样？
1: 别、等会儿，别总干的，这事儿你得让我琢磨琢磨呀。
0: 哎呀，还琢磨啥呀？啊，来，干一个，端杯呀、啊！哎，当年你喝酒可比现在痛快多了。你那时候的劲头呢？哎
1: 呀，那就，哎呀，那就干！
2: 黑土地保护性耕种技术，因为这个，合作社理事长的女儿还跟爹打上了擂台。对于梁家村的人们来说，这些事儿一件比一件新鲜。时下。农机对于梁家村的人们来说已经不是什么稀罕物了，但是专门用于黑土地保护性耕种的农机还是头一回见到。
3: 你是啊，这玩意儿挺讲究啊。
4: 这工具怎么越来越多啊？
5: 王站长啊，
6: 这些就是你们那个黑土地保护耕种用的收割机啊？
0: 对，大伙儿啊，这玩意儿全称啊是秸秆还田收割机啊。你看啊，咱们收的这些个玉米呀、啊、它在机器里自动的就给脱皮了啊。这些秸秆苞米叶子啊在机器里直接就打碎了，然后就撒到地里了。哎呀
7: 这秸秆就直接流地里了？哎，这么种地俺们可没听说过呀。
0: 秸秆还田是咱们黑土地保护耕种的重要一项啊，把秸秆覆盖在地表上，能提高蓄水保伤能力啊，让这个土质松软，透气性好，这样玉米根系就能生长牢固。哎，我说，这机器呀、啊，操作起来跟。

0: 我想起来了，我家里还有点事儿啊。哎，
1: 是啊，我家那活儿也没干完呢。哎，这，哎，
0: 小梅啊，
1: 啊，
0: 这机器始终还得人来开呀。
1: 是。
0: 我看大家伙的反应不乐观呐。这现在又是农忙，这农机手都是香饽饽。不，这三台机器，你能找着人开吗？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黑色沃土》第一集。本剧由吉林广播电视台、西安广播电视台、上海东方广播有限公司、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联合录制，谢谢收听。

0: 声声相关，诚意相伴，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各地收听频率，海拉尔 FM 99.9，满洲里 FM 91.1，扎兰屯 FM 105.9，拉夫大林 FM 103.0，根河 FM 103.1，纳吉屯 FM 107.9，尼尔基 FM 94.6，大杨树 FM 105.3，阿木古囊 FM 107.3，阿拉坦额莫勒 FM 94.5，阿里河 FM 102.8，莫尔道嘎 FM 100.7，图里河 FM 106.7，库多尔 FM 89.4，乌尔齐汉 FM 100.8，缅都河 FM 88.0，博克图 FM 95.0，巴林 FM 101.5，满归 FM 105.1，德尔布尔 FM 103.6，克伊河 FM 95.5，干河 FM 98.4，士维 FM 97.6，黑山头 FM 90.4，柴河 FM 101.1，南路 FM 87.6，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1: 亲爱的各位听众朋友们，今天的第一次播音时间到这里就要跟各位听众说声再见了。今天的第二次播音时间从16:55开始，欢迎您的继续关注收听。

0: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中波1170千赫，短波3900千赫，调频99.9兆赫，现在开始播音。从清晨到深夜，我们陪您行走每一段奋斗的路程。从现在到未来，我们为您收藏每一个光阴的故事。世界越来越大，让我们靠得再近一点。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节目导航。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您关注收听 FM99.9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今天是星期二，我们的第二次播音时间在16:55开始。接下来为您介绍第二次播音时间都为您准备了哪些精彩的节目。17点整，您收听到的节目是聊聊呗。18点整，为您播出的是呼伦贝尔新闻联播。18:15，您收听到的节目是骑士新闻联播。18:30，为您转播全国新闻联播。19点整，为您转播的是全区新闻联播。19:30，您收听到的节目是寻梦光影间。20点整，为您播出的是999尖峰音乐。21点整，您收听到的是呼伦贝尔新闻联播。21:15，为您播出的是骑士新闻联播。21:30，您收听到的是聆听记。22点整，为您转播中国之声。23:58，全天播音结束。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聊聊呗，欢迎您的关注收听。

0: 北京时间17点，
1: 草原烟火气，唠嗑最开心。这里是你的快乐充电站，聊聊呗。
2: 大事小事慢慢聊，民生百态细细品。
1: 有态度不生硬，有温度更贴心。聊聊呗，陪你唠不停。
2: 耳朵别闲着，快乐不打烊。欢迎锁定聊聊呗。今天你想聊点啥？

0: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聊聊杯，我是雨涵。
1: 大家好，我是依宁。说起咱们当下的生活呀，这手机呀、网络呀，现在呢已经是成为了我们离不开的必需品了哈。咱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没事扫个码，需要支付一下钱啊。线上呢，咱们跟朋友聊个天，那有的时候呢还需要在手机上操作网络购物一下，甚至呢远程再办个事儿。这数字化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数不尽的便利，那也是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是又高效又便捷了。
0: 是，那你看啊，科技进步确实造福了千家万户，但是啊，与此同时，一些不法分子也盯上了网络空间，利用大家的生活习惯、心理弱点，想方设法的设下圈套。电信网络诈骗案件可以说是层出不穷，诈骗手段更是花样翻新，防不胜防啊。
1: 对，真是这样哈。不知道朋友们有没有过这样的一个经历哈？突然之间有一天，这电话响了，一看这个来电显示陌生来电，说你什么涉嫌违法犯罪了。
0: 对，
1: 甚至呢，有的时候可能还会收到一个短信链接，说你买的这个快递已经丢失了，你的订单啊出现了异常，再或者呢，你的某一些社交平台上就是碰到了一些这样的广告，什么刷单返利啦，或者是理财啦，然后呢有些亲友管你借钱啦，这些情况您接到过吗？
0: 对，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情况哈？
1: 是啊，
0: 其实这些看似平常的信息，一通突如其来的电话，很可能就是电信网络诈骗的一个开端了。你看前一段时间我们也看到不少新闻报道，说有人不小心被骗走多年积蓄，有人深陷刷单陷阱，负债累累，还有不少老年朋友、学生群体因为防范意识不足，成为诈骗分子的侵害目标。
1: 你看，
0: 不仅是遭受了财产的损失，更是怎么样啊，身心带来了极大的伤害。
1: 真是这样。其实啊，说到底，这个电信网络诈骗呢其实并不可怕，那可怕的是什么呀？是咱们老百姓缺乏这个防范意识，不去了解诈骗的这些套路。那你一不小心是不是就落入这个圈套了哈？
0: 是
1: 啊，所以呢就是很多的诈骗分子实际上呢就是抓住了大家这些贪图小利啦、恐慌焦虑啦，甚至是轻信他人的呀这样的一些心理，去一步一步的诱导大家转账汇款。等你反应过来的时候，这钱财呀可能早就被转走了。
0: 所以说哈，这个提升电信网络诈骗的一个防范意识，掌握使用的防骗技巧，已经成为我们每个人的必修课了哈。
1: 对，
0: 不管是年轻人还是老年朋友，不管是日常上网还是接听电话、收短信、收信息，都必须时刻绷紧反诈这根弦。
1: 是。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和大家聊的呢就是有关于这个电信网络诈骗的这个话题了哈。咱们来介绍几类电信网络诈骗的这个套路吧，也给大家分享一些实用的防范的小妙招，教教大家如何更好的去识破这个骗局，守住咱们的钱袋子。那接下来呢，咱们就一起来走进今天的这个电信网络诈骗防范的这个内容，共同来学习反诈知识，远离诈骗的陷阱。为了更好的去了解这个相关的内容和知识哈，咱们呢也是采访了呼伦贝尔市公安局侦查中心的反诈民警孙冬雪，咱们来听听这个孙警官给大家这个介绍的一些防骗的知识和一些相关的技巧吧。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呼伦贝尔市公安局侦查中心的反诈民警孙冬雪，今天特别荣幸能走进直播间，借助电波的力量和大家聊一聊最贴近我们生活也是最需要警惕的话题，电信网络诈骗防范。呼伦贝尔地域广阔，从城市街巷到草原牧点，每一位市民、每一位牧民朋友的财产安全都是我们反诈民警最牵挂的事。近年来骗子的套路不断翻新，从大家熟悉的刷单返利、冒充客服退款，到针对老人的冒充医保骗局，针对年轻人的虚假网络交友诈骗，再到伪装成正规生意的洗钱陷阱， 这些骗局就藏在我们的日常通话、手机短信、微信聊天里，稍有不慎，就可能让大家辛苦积攒的血汗钱、养老钱付诸东流。可能有听众朋友觉得诈骗离我很远，我肯定不会上当，但实际上我们每天都会接到群众的求助，看到很多家庭因为一时疏忽，那种焦虑和懊悔让我们更加坚定了做好反诈宣传的决心。就像我们在草原上开展马背上的反诈课堂，在夏季伊米河畔举办反诈夜市一样，今天走进直播间，就是想把最实用的防骗知识、最典型的本地案例，用大家听得懂、记得住的方式送到每一位听众身边。今天的直播全程不带货、不推销，只有满满的反诈干货。我会结合呼伦贝尔本地的反诈实践，拆解近期高发的诈骗套路，教大家如何识别骗子的花言巧语，如何守住自己的财产安全，也会告诉大家如果遇到疑似诈骗我们应该怎么办，被骗后该如何止损维权。电波传情，反诈同行，守护好每一个家庭的幸福，筑牢呼伦贝尔全民反诈防线，需要我们警民同心，携手发力。希望通过今天的交流，能让每一位听众朋友都多一份警惕，多一份安心。
0: 生活当中啊，其实还有这样一类诈骗哈，隐蔽性是更强一些，让人防不胜防。
1: 哎，
0: 而且往往一不留神儿就会中招。
1: 哎，没错，其实这类诈骗呢，就是咱们常说的什么冒充领导啦，熟人啦，
0: 对，
1: 去诈骗。那相比其他的一些什么陌生来电啦、陌生的信息啦，那这一类的骗局呢，是打着身边人的这个旗号，利用我们对领导、同事甚至是亲友的这种信任去下手，可能很多人呢根本还来不及多想呢，就落入到

0: 这个骗子的圈套里了。其实现实当中呢，这个中招的人就是因为这一条，其实真的是不在少数的。
1: 是的，跟大家来说一说一个真实的案例哈，就是一家公司的财务人员小王突然被拉进了一个微信群，然后群里呢有自己的公司老板还有高管，头像昵称啊全都是一模一样。然后这个领导在群里直接就安排工作了，说有一笔紧急的合作款需要走对公账户进行转账，还发来了这个转账的信息，语气啊可以说是十分的急切。这小王一看，哎呀，这不是自己领导吗哈，然后也不能反问领导是具体的事宜啊，
0: 对，都没怀疑，
1: 对，丝毫没有怀疑，立刻就按照要求转走了几十万。然后呢等事后啊打电话跟领导核实，才发现根本就没有这回事儿，
0: 你看
1: 自己进了骗子伪造的一个假工作群呢。
0: 哎，也不知道是自己怎么进去的哈，可能之后的话他也得寻思寻思了，哎，怎么能进这么一个假的工作群呢？这个案例也是让我们觉得听了之后挺揪心的哈。你看看，除了冒充公司的领导，冒充咱们的亲友啦、熟人啦，这个骗局真的是有的时候咱们总是能听见。当然了，还有一些就是朋友会接到一些这个消息，比如说微信群的一些消息啊，或者微信的一些消息啊，啊，对方呢就说，哎，我是你多年未见的老同学呀，我现在可是换了新的微信号了，
1: 对，
0: 啊，突然有点事儿哈，你看我想那个啥，求你帮个忙，借个钱周转一下。你看我这也发不了语音，我现在我也不会开视频，咱们能不能先把钱借了，我明天就还你。
1: 还承诺了哈，赶快就还钱。
0: 就是。
1: 那还有什么样的呢？就是接到了电话，对方称是孩子的老师，说这个孩子啊在学校突然发生意外了，急需交医药费，要立刻转账。
0: 哎，你看
1: 其实不少人就是因为这个碍于情面呢，担心这个亲友安危啊，也没有过多或者是更这个加以核实就直接转账了，结果钱呢一转出去就被对方拉黑，就再也联系不上。
0: 哎，其实你看看这骗子的手段啊就是这样了。咱们后面这么说，你看 我跟这个雨涵给大家这么一讲，是不是觉得并不复杂呢？但是你如果说真是深陷其中的时候，很容易就陷进去了。像是如果出现了盗取自己的这个社交账号啦，伪造这个身份信息啦，甚至呢是模仿这个熟人的语气跟你唠嗑啦，哎，其实这些方式呢，它都是抓住我们信任熟人，遇事有些慌乱，还不好意思去核实的这个心理的特点，去精准的给你实施诈骗。
1: 对，
0: 有的时候咱们换个角度想一想，真就是越是这种熟悉的身份，越是能够让咱们放松警惕，是不是？也容易让咱们被骗。
1: 对，所以说针对这类冒充领导熟人的诈骗，我们就更应该提高警惕了哈，千万不要被所谓的熟人这样的身份蒙蔽双眼。那么到底该如何识破这类骗局，遇到类似情况又该如何的正确处理呢？那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呼伦贝尔市公安局侦查中心反诈民警孙冬雪的介绍。
2: 第一类，冒充领导熟人类诈骗。冒充领导熟人类诈骗是诈骗分子通过非法途径获取受害人个人信息及社交关系后，伪装成亲友、同事、单位领导或所谓能人，利用熟人之间的信任，以急事借钱、帮忙转账、出事急需赔付等理由实施诈骗。此类骗局迷惑性强，贴近日常，极易让人放松警惕，从而造成财产损失。真实案例一，海拉尔区一位老人接到陌生电话，对方自称是其孙女，声音略带沙哑，称感冒了，嗓子不舒服。随后对方谎称和同事聚餐打架，急需赔钱私了。老人救孙心切，将家中3万元现金交给骗子派来的朋友，随后联系自己的女儿，其女儿说孙女平安无事，老人这才反应过来自己被骗了。真实案例二，海拉尔居民王某结识自称人脉广， 能办事的马某。马某谎称能代办连号车牌、驾驶证、铁路工作等。王某深信不疑，先后转账7.3万元办理车牌照，10000元办理驾驶证，还将马某推荐给朋友赵女士。赵女士也被马某以办工作为由骗走数万元。直到马某迟迟不兑现承诺，王某等人仍未怀疑，直到民警上门核查，王某才接受被骗的事实。警方提醒，熟人转账借钱务必要三核实，通过电话、视频、见面等方式核实对方身份、事实、事由，核实金额，绝不能仅凭微信、短信、陌生电话就转账，警惕熟人的急事、保密、快速转账。凡是熟人已出事了，别告诉别人，赶紧转钱为由催促转账，大概率都是诈骗。不迷信能人关系户，凡是声称能内部办工作、办车牌、办特殊业务的都是诈骗。所有正规业务均需通过官方渠道办理，遇可疑情况立即拨打96110或110咨询，即刻前往就近派出所报案。

0: 所以啊，遇到这个熟人的话，我们要再三核实一下。如果你心里觉得，哎，对方可能是骗子的话，那更应该要看一看对方的身份了。
1: 哎，真是哈。
0: 对，
1: 咱们说这个骗子的手段，其实如果说你站在第三方跳出这个环境之后呢，感觉还是挺简单的。但是如果说你深陷其中的时候，真的是头脑不清晰，所以就是上当受骗的可能性就瞬间增高。所以咱们就别说是什么熟人，这个什么领导了哈，就是有的时候这个你买个东西都有可能被这个骗子给
0: 骗到。对
1: 对，
0: 说到买东西哈，其实有一个虚假购物服务类诈骗要和大家说一说了哈。
1: 是，
0: 这个也是呢，这个发案率挺高的，波及人群也比较广的一个诈骗的类型。而且说到这个购物哈，当然几乎跟我们每个人的日常消费都息息相关。
1: 息息相关，对。你看现在大家都基本上习惯什么网购啦，哎，线上找服务啦，从大买衣服、买家具、买什么电器。
0: 对
1: 啊，小呢买美妆囤生活用品，哎，甚至呢咱们预约个什么家政服务啦，给孩子报个网课啦，甚至什么东西坏了咱们找个维修师傅啦，哎，基本上都是用手机来操作了，哎，动动手指头就能搞定。
0: 是，
1: 可是这样的一个便捷的生活，实际上呢也给了诈骗分子的一个可乘之机。咱们先不说远的哈，就近期咱们身边发生的一些真实的案例，听着就挺让人揪心的。
0: 是，我们来说一说这个网购的骗局哈。
1: 哎，是，
0: 你比如说有人在社交平台或者是非正规的购物链接里面看到低价大牌化妆品，还有这个爆款的电子产品，价格比官网便宜一半都多，
1: 心动了。
0: 哎，你看我看一看回来到底跟那个正品有啥不一样。
1: 对，咱们收到的到底是不是正品。
0: 对，下单之后，那你看人家卖方肯定会说这是跟正品无疑啊。
1: 对，
0: 就是正品，
1: 就是正品，但是我渠道那个啥啊，
0: 对对对对对，会有各种的说法哈。
1: 对，
0: 然后下单之后呢，你可能就会要么收到了假货或者是残次品，要么直接被卖家拉黑了。
1: 是
0: 啊，付了钱收不到货，投诉无门呐。
1: 你
0: 说这
1: 都没有平台去投诉。
0: 对呀，还有什么呀，市民想买一些紧俏的药品，或者是限量的周边，
1: 是
0: 啊，私信说我们私下转账吧，是吧，转眼就被骗子卷走款项了，
1: 破款了。
0: 对
1: 啊，其实这个就是挺真实的，有些朋友可能都遇见过。说到这儿，其实不仅是这个虚假购物了，有一些虚假的这个服务的这个骗局，咱们现在如果听起来的话，感觉真是套路满满哈。你比如说前一段时间也有市民反映说他家里啊这水管漏水了，你说漏水了着不着急？这也不能满屋咱们那个啥呀，
0: 泡
1: 水
0: 可不行
1: 啊，是不是啊？所以呢，他马上就上网找了一个非正规的维修师傅。其实你说非正规，他是故意找的吗？他也准。

0: 也不是故意找的，
1: 对
0: 啊，他只不过找的时候他没有想到他是非正规的，
1: 是
0: 上门处理了之后呢，哎，人家这师傅也不客气，张嘴就要了一个高额的费用。这个市民吧就觉得说，哎，你看人家都挺辛苦的，给咱修好了，那咱就给了吧，
1: 嗯
0: 啊，给了之后，这事情就出现一个反复了。
1: 又漏水了，
0: 对，又漏水了。然后呢，他说：“你看看，你这给我修完了，又漏水了，我是不是还得找你给我保修一下啊？”
1: 嗯、
0: 哎，这之后对方直接失联了。
1: 对，你看这个就是，其实我在网上也查过这种维修类的这个店铺哈。
0: 对。
1: 但是咱有的时候真的是识别不出来它到底是正规不正规。
0: 写的也是什么什么维修店呢、
1: 啊？是
0: 啊，什么什么多年经验呢、啊？
1: 还有底下
0: 有
1: 这个好评的呢。
0: 哦、对呀、啊，
1: 你说咱们如果没接触过这类的这个服务啊，购买服务、
0: 嗯，
1: 那咱可能就会看一些评论评语。
0: 对，有的时候咱们直接是通过这个评论来看一看。看咱们是不是需要去消费，
1: 对
0: 对吧？
1: 嗯，那可能有的时候这评语也不一定是
0: 真的
1: 了，对，要擦亮双眼哈、
0: 啊，真是。
1: 还有什么呢？就是有一些家长哈、啊，相信了什么呢？线上这种低价的早教啊，
0: 嗯，
1: 还有这个课外辅导啊，交了、
0: 啊、比较多了，
1: 对、
0: 嗯，
1: 数千元的报名费，
0: 你看看，
1: 没上几节课，这机构啊就卷钱跑路了。
0: 哎呀，这心不心疼、
1: 嗯、
0: 是不
1: 是？
0: 是啊、嗯，还有一些朋友遇到过什么呢？比如说充值的，
1: 嗯，
0: 办会员的，
1: 是
0: 这个是不是比较多一些？
1: 对，
0: 啊，你这个充值了会员了。之后呢说这头说是你可以享受优惠，可是等你想要去享受你这个优惠的时候，你发现人没了，
1: 嗯
0: 啊，你看看这根本就没享受到啊，
1: 对，就嫌你打过去了、
0: 啊、
1: 这服务还没有优惠到，
0: 对、
1: 啊、
0: 你看看、嗯、
1: 然后甚至可能
0: 了，
1: 对，对方账号都消失了，
0: 对，可能都没有了，人家直接就把这个账号取消了，
1: 对、
0: 啊、销户了，
1: 是、
0: 嗯、
1: 这些案例听起来其实是各不相同、
0: 嗯、
1: 但是套路啊都是如出一辙，
0: 对，真是
1: 什么呢？就是骗子利用大家贪图低价、
0: 嗯、
1: 追求便捷的这样的一个心理，
0: 对，
1: 伪装成了正规的商家、专业的客服，用诱人的优惠、贴心的服务做诱饵。然后呢，诱导大家脱离正规的平台交易，或者是私下转账进行汇款。一旦这个转钱了，立刻就消失的无影无踪了。
0: 你看，为什么就说这个骗子经常会诱导大家，就说咱们别在这个平台上交易了，咱们私下吧，我给你便宜个多少多少钱之类的。为什么去诱导这样的大家去走这个通道去付款呢？其实就是因为你这样的这个付款之后，跟他做了交易之后，你这个钱没有办法追回。
1: 嗯
0: 啊，如果说你从这个正规的一些这个交易平台上交易，你直接可以找平台吗？
1: 对，它有个第三方。
0: 对呀、啊，平台直接会把它的这个款项啊，或者什么东西，它直接扣除之后呢，它就没有办法去骗到你的钱了。所以，如果说骗子跟你说了啊，这咱别说骗子了，某一个商家就说找你的时候，咱们私下交易吧，你这个呀，一定要提高警惕了。
1: 对，
0: 啊、有猫腻的。
1: 是的，所以说哈、啊，千万不要以为像这个网购啊、
0: 嗯、
1: 线上找服务啊，只是小事儿。
0: 对，
1: 其实稍有不慎。那就会落入骗局了，
0: 对，可是呗、
1: 嗯、
0: 你像咱们日常购物的时候，或者是就是预约各类的什么线上线下服务啊，啊，我预约个美甲啊，我预约个美容，
1: 嗯，
0: 是不是你这个转款啊，转账你一定要多加留意。那咱们接下来呢，就来详细的拆解一下，看看这个虚假的购物服务类的这个诈骗呢，究竟都有哪一些典型的套路。如果说我们想要享受这个服务，我们应该怎么样的更好的操作，来一步一步的守住咱们自己的钱包。接下来还是要来听一听呼伦贝尔市公安局侦查中心的反诈民警孙冬雪的介绍，我们来听一听啊，他是怎么告诉我们小心防范的。
2: 第二类，虚假购物服务类诈骗。诈骗分子通过短视频平台、微信群、朋友圈、线下展销会等渠道发布超低商品、清仓促销、名牌特卖等虚假购物信息，诱导受害人脱离官方购物平台，添加私人微信、QQ， 通过私下转账、扫陌生二维码付款，收款后不发货、发假货，或直接拉黑失联，实施诈骗。真实案例一，海勒尔区孙女士在快手刷到55寸电视399元、对开门冰箱899元的清仓广告。视频展示的家电质量好，价格极低， 孙女士留言咨询后，对方以快手下单限额、库存紧张为由，诱导孙女士添加其私人微信。孙女士未通过官方平台，直接向对方微信账户转账10447元购买家电。付款后，对方多次以物流延迟、仓库盘点等为由拖延发货，始终不提供物流单号，随后微信不回，电话不接，最后直接将孙女士拉黑。孙女士这才意识到自己被骗了。真实案例二，张女士在直播间花7元购买了一台电动绞算机，收货后发现是坏的，随即联系商家售后，对方以补发货品为由添加了张女士的好友，后又将张女士拉入所谓商家群，声称群内有刷单任务，帮店铺提升成交量就能赚佣金。前几笔小额充值，对方都按时返款并支付小额佣金。骗取张女士信任后，张女士又充了500多元，对方忽然说张女士做错了。为找回500元，张女士又按要求支付1000元，可错误却接连不断。对方以任务连单、解冻资金、补缴税款等理由反复要求其转账，张女士先后累计投入50000多元，直至被踢出群聊，无法联系对方后才发现被骗，随即报警。警方提醒，网购务必走官方平台，坚决拒绝脱离淘宝、京东、抖音电商等正规平台的私下转账、微信付款。正规平台有资金监管、售后保障，警惕超低价、清仓、限量陷阱，价格远低于市场价的商品大概率都是骗局，不要贪小便宜吃大亏，线下购物认准正规商家，参加展销会、线下促销时核实商家资质、产品合格证，不买三无产品、假冒品牌产品，付款前核对信息，不扫描陌生二维码，不向陌生个人账户大额转账，保留聊天记录、转账凭证，发现被骗后立即报警。

0: 师傅，前方妖气弥漫，定是那妖怪作祟。俺老孙的火眼金睛可看得吱吱的。
1: 悟空，休得胡言，此乃人间地界，哪儿来的那么多妖怪？
2: 哼哼，唐三藏肉眼凡胎，不识真假，待俺化作凡人骗他一骗。
0: 妖怪休走，俺老孙今天偏要揭穿你的伪装。列位听众，这白骨精善变，现实里的骗子更是如此。接下来这三出好戏，您可得听仔细了。
3: 哎呦，这点赞刷单还真能赚钱，刚试了两单10块钱就到账了，这钱啊来得太容易了。
2: 阿姨你好呀，看您手气这么好，特意给您推荐个大额的福利单，投5000返2000，投的越多赚的越多，错过呀可就没有了。
3: 真的？那我这就赚5000，可不能错过这好机会。哎，怎么还要再投10000才能提现呢？哎，你说话呀，别装死。哎呦喂，上当了，这钱呢打水漂了。
0: 这骗子就像白骨精变的村姑，表面甜言蜜语送福利，骨子里全是算计，先给小甜头再掏大钱，大伙儿可别上当。
4: 喂，哪位呀？
5: 爸，是我呀，我出车祸了，现在在医院躺着呢，急需5万块钱手术费，再不交钱我这腿可就保不住了。你千万别告诉我妈，她心脏可不好。
4: 哎呦我的儿啊，你可千万别吓你爹呀，去镇上银行给你转钱，你一定要挺住啊。
3: 老王，慢着，先给你儿子打个视频电话，别是遇上骗子了。
4: 对呀，我咋没想到。哎呀妈呀，虚惊一场，我儿子好端端的在工地搬砖呢，这骗子呀可真缺德。
0: 哼，这骗子就像白骨精变的老妇，抓着父母的爱子心切行骗，遇事冷静核实，才能戳破他们的伪装。
3: 大爷，我给你说个内部消息，新能源项目现在可是风口，月收益高达20%。您看，这是我客户的盈利截图，个个赚得盆满钵满。
6: 真有这么好的事儿？那我先投个10万。

0: 哎，平台怎么打不开了？我的钱呢？那个理财顾问，你给我出来！完了，我半辈子的积蓄啊，全没了。
1: 这骗子就像白骨精变的老公公，看似慈眉善目有学问，实则一肚子坏水。高收益就是高陷阱，大伙儿可别被忽悠了。
2: 斩老孙一棒！
1: 白骨精三变其形，逃不过俺老孙的金箍棒。
3: 骗子百般伪装，躲不过咱们的警惕心。
4: 阿弥陀佛，化人化虎难化骨，知人知面不知心。
5: 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遇到可疑情况拨打96110，守好钱袋子，幸福一辈子。
6: 听草原的故事，唠身边的新鲜，
7: 甩掉烦恼，拥抱热闹。
6: 您的专属唠嗑时间到，从呼伦贝尔的清晨到星光满天的夜晚，
7: 有料有趣有温度，尽在聊聊呗。
6: 准备好了吗？一起开启快乐唠嗑模式。
7: 这里是聊聊呗，咱们开唠。

0: 好的，朋友们，这里是聊聊杯，欢迎回来，我是雨涵。
1: 大家好，我是依宁。
0: 今天节目当中啊，和大家说到的内容是生活当中我们可能会不小心就陷入了骗子的圈套。通过我们孙东学警官的介绍哈，告诉大家如何守住自己的钱包。
1: 是，咱们刚刚呢也给大家说到了几种就是容易受到的这个诈骗分子的这个袭击的这个情况。那咱们接下来呢再来说一说就是生活当中容易被骗的这样的几种倾向哈。比如说这个投资理财，大家现在都想着这个钱生钱啊，
0: 对，
1: 但是钱生钱呢，它这个叫什么了？应该是取之有道啊。
0: 对，
1: 但是你这个投资理财呢，大家也都想学习一下，或者是经历一下，也想让手里的钱增值，赚点额外收益。可是这个不法分子一看大家你竟然想赚钱，还想赚快钱，那你有这个心理，那咱就不得不对你下手了哈。于是他就精心的打造了各类什么，比如说虚假类的投资平台啦，再设下一些陷阱。你看看之后呢就会有一些这个事情发生了，咱们来了解一下就是真实发生的一些案例吧哈。
0: 行，
1: 听听之后咱们感受一下这个骗局其实挺可怕的。
0: 说到这个案例啊，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年轻上班族小李，他在社交软件上呢认识了一位所谓的投资导师。然后对方呢天天哈跟他分享理财收益截图，声称什么呀，自己有内部渠道投资数字货币虚拟理财产品，每天都能稳赚不赔呀，而且啊短期就能翻倍。
1: 你看看多吸引人哈。要我觉得也挺吸引我的。这小李呢一开始啊只是投了几百块钱，他可能也是抱着这种就是我先试试啊，可能有这种想法。很快发现有收益了，而且还能顺利提现。这一下子啊，这小李是彻底放下戒心了。然后算了算，你看手头呢还有个十几万的积蓄，如果说按照最开始的这个几百块钱的这个收益来看的话，能挣不少。
0: 对，
1: 于是他就一下子把这十几万的积蓄就全都投进去了。结果啊，是刚追加完这个大额的资金，就发现平台登录不上了。那他所谓的这个导师也直接失联了，找不着了，这十几万呢瞬间就打了水漂。
0: 对，你看像这种投资理财的可能一开始都会给你先吃点甜头，
1: 对，给你
0: 让你信为真了。还有一位退休的王阿姨，她被拉进了一个所谓的高端理财交流群，这群里啊这全是托儿啊，每天晒一些什么呀高额的收益截图啊，
1: 我挣钱了，
0: 对，分享赚钱的心得呀，还有什么所谓的金融专家的直播讲课呀。你看看有专门的专业专家给你那个讲课授课，告诉你如何赚钱，这么好的一个事儿，还有什么
1: 就是吸引人，
0: 对，就推荐你高这个保本高息的一个投资项目，该介绍项目了。
1: 对，你看看一听保本然后再加上个高息，是不是挺吸引人的？
0: 对，
1: 是吧？这个王阿姨看着，你看看群里头这么多人，人家都赚钱呢，心不心动？于是呢，他也是跟小李一样，先投了几万元，先试试水。很快真是就收到这个利息了。之后他一看，这个专家说的这个挺有道理啊，我这把养老钱如果投进去的话，那翻番的赚呐。于是呢，这个王姨就把自己的几十万的养老钱就全都投进去了。可没过几天，这个王阿姨就发现了，这群直接就解散了，什么时候解散的他都不知道。然后呢，他所谓的看的这个直播账号也没了，他也看不了了，什么投资平台他也进不去了，都关闭了。王阿姨的这个养老钱也跟着没了踪影。
0: 对，你像这类虚假投资理财诈骗套路呢，其实也是先是以高收益零风险保本返利为诱饵，然后博取你信任之后，再用小额返利让受害者放松警惕，最后诱导大家大额投入。那一旦你大额投入了，对方直接就卷款跑路了。其实很多受害者从抱有侥幸 兴到满心欢喜，最后落得财产损失，哎呀，
1: 追悔
0: 莫
1: 及
0: 呀
1: 啊！所以就是还是那句话，千万不要相信啊，天上能够掉馅儿饼，这掉了馅儿饼也掉不到咱头上，是吧？啊，那些什么承诺了，低投入高回报，稳赚不赔这样的，只要有这种字眼的这种理财呀、啊，十有八九，可能十有十都是骗局。
0: 对，
1: 那如何就是破解这种虚假的投资理财的诈骗陷阱呢？其实相对来说也挺简单的，咱们就守好自己的血汗钱嘛，不要听信嘛，对吧？
0: 嗯、对，
1: 还是来听一下专业人士给咱们的介绍吧。呼伦贝尔市公安局侦查中心的反诈民警孙冬雪呢，也是接受记者采访，给大家呢针对这个虚假投资理财类的这个诈骗，也给大家提了个醒。
2: 第三类，虚假投资理财类诈骗。诈骗分子伪装成理财专家、投资导师、银行高管，通过短视频、微信群、社交软件拉人进群，推荐稳赚不赔的虚假投资理财项目，如虚假黄金期货、虚拟货币、境外理财、内部股票等，先给小额返利骗取信任，再诱导大额充值，最终平台无法提现，骗子失联，涉案金额往往巨大。真实案例，满洲里张女士在短视频平台关注财富专家，被拉进投资群，群内导师推荐一款高收益零风险的投资理财项目，张女士初期投资10万元，很快获利1万元，便对平台深信不疑。随后在导师的诱导下，张女士累计投入了50万元。4个月后，张女士准备提现时，发现平台无法登录，客服失联，这才意识到被骗，立即报警。警方提醒，稳赚不赔、高收益、零风险全是骗局，任何投资都有风险，承诺保本高收益的100%是诈骗，不下载陌生投资 APP， 不进陌生投资群，正规投资需通过银行、证券公司、持牌金融机构办理，绝不参与网络非正规平台投资，熟人推荐投资也要警惕，即便亲友同学推荐，也要核实项目真实性、资质合法性，不盲目信任大额投入，发现无法提现、平台失联，立即保存证据，第一时间报警，同时拨打96110或110进行止损。

0: 开一下这个预警的信息或者电话。
1: 嗯，
0: 这样的话，如果我们一旦是收到短信或者是电话，疑似是这种诈骗的，那么相关的民警就会给你打电话了。
1: 哎，而且呢，也会有一些这个提示哈，比如说这个电话进来的时候，它可能会有一些这个红字的这个提醒会闪烁，
0: 嗯，
1: 说这个有可能是这个诈骗电话啊，你看到的话就不要接了啊，接的话就是人家这个就是这叫什么话术吧，还是挺吸引人的，
0: 是
1: 一般人好像也不太好分辨。
0: 对、
1: 啊、
0: 有的时候尤其是经不起对方这个诱惑呀，你可能就掉入陷阱了
1: 啊真是。而且他的这个所有的话术，他是一步套一步的，一环套一环的，每一句话他说完以后都给下一句话是做铺垫的啊。
0: 是，
1: 所以咱们普通人如果脑速转的不是很快的话，很容易就陷进去了。
0: 是、嗯、其实生活当中啊，还有一种诈骗也是这个受骗人群比较广，发案率比较高的，就是刷单返利。很多人呢，
1: 是吧，
0: 对、哦、很多人就是抱着这种哎我轻松赚钱的想法，
1: 嗯，
0: 结果一步步就掉进了骗子的陷阱。
1: 这个刷单返利吧，我觉得就是可能以前有过这样的一些这个轻松的类型的这个工作、
0: 嗯、
1: 但是这个应该是短期之内就消失了，就是不再存在了。但是呢，因为可能是以前有这一类的人，可能说我通过这个短期的挣了一些钱，然后呢这个骗子一看，哎，这个也是个方法啊，于是他就把这个呢就扩大了啊。有些人呢可能就现在就是第一反应觉得啊，你看我如果说动动手指足不出户我就能赚到钱，是不是很吸引人呢、
0: 嗯、
1: 啊，对一些这个朋友来说，这个可是简单赚钱的一个方式了。
0: 对
1: 啊，也不用辛苦上班，我也不用出门打工，是吧，啊，刷几单我就能拿到这个所谓的高额的佣金，多好啊，这可真是纯纯的天上掉馅饼的好事儿哈。
0: 嗯，
1: 但是就是这种心理吧，比如说贪小便宜了啊，想轻松获利了，你这种心理啊就是给骗子就是打招呼呢，说你来吧，你来吧，来
0: 骗我
1: 吧。
0: 对，是，我们来说一说真实的案例啊。这个有位刚毕业的大学生，想找份兼职来补贴生活费。
1: 对、嗯。
0: 然后在社交平台上就看到了什么呢？广告啊，刷单日入300。你看看，一天就300块钱，
1: 对，挺高啊。
0: 是、
1: 嗯，
0: 然后他当时也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哈、啊
1: 嗯，
0: 就联系上了对方。
1: 你看，联系还挺方便的。
0: 啊、对、
1: 嗯、
0: 啊，广告上面肯定都写着这个联系方式，或者是加微信、二维码等等啊。一开始呢，刷小额订单，
1: 嗯，
0: 骗子真的是返还了本金和几块钱的佣金。
1: 没，
0: 哎，这大学生彻底就放下戒心了。
1: 嗯、
0: 你看，他没骗我，他真给我返钱了。
1: 对、啊，
0: 然后开始刷这个大额的单子。结果骗子啊，以这个任务没有完成，需要连刷几单才能返现这样的一个理由借口，不断让他转账充值，前前后后啊，这个大学生就是转了30000多块钱，最后直接被拉黑了，这才发现，哎呀，自己上当受骗了。
1: 你看，咱们这个从第三方的这个角度来看这个案例吧，有的时候就觉得也是挺奇怪的。你看一个大学生，你想挣钱，你怎么还能给人家转账呢？是不是挺奇怪哈、
0: 嗯、
1: 但是如果说咱们站到了这个大学生的他这个角度上来看的话，应该就是被骗子的一些话术给骗了。
0: 因为他要做任务啊，这个做任务就是需要我先拿我自己的钱把这个单把这个买了，
1: 先把
0: 他、这个物品买到、
1: 嗯、
0: 对，买到之后他可能会把这个物品然后
1: 再把这个本金再
0: 还给
1: 你啊，
0: 再
1: 通过其他别的方式再还给你啊，其实就是前前后后可能就是这么多钱就没了，打水漂了。
0: 对，
1: 还有一些案例，你比如说像这个退休的阿姨吧，这退休可能在家待着也没事儿啊，于是呢就是也不知道加了一个什么微信群，里面呢就有人给那个啥发信息了，说我有这个刷单返利的这个好事儿哈，咱们跟着操作吧，那个能挣钱啊。这个阿姨呢一看，我也没啥事儿，就试试吧。啊，操作的时候呢，挣了几十块钱，然后呢，就发现了，哎呀，原来还有更高级的，能挣更多钱的这个任务啊，这不知不觉就把自己养老钱10多万块钱都投进去了。可是呢，等着这个阿姨想要把这些钱提现的时候，他就显示了，说你提不了了，我账户已经冻结了。而且他如果想再找这个骗子，也发现骗子消失得无影无踪了。这个时候后悔可来不及了。
0: 嗯，最后也发现自己被骗了哈。
1: 对
0: 啊，其实这个刷单返利这个案件呢，就是先是用小额返利来骗取你的信任，再以高额的佣金连环任务为诱饵，

0: 一步一步的诱导受害人加大这个投入，最后直接是
1: 跑路了。
0: 对，
1: 对，
0: 很多受害者呢，从一开始半信半疑，试一试呗，反正就几块钱，
1: 对呀、也不多。
0: 是，到后来就信以为真了，完全的相信了。最后不仅没赚到一分钱，反而把自己的本金呢、全都赔了进去，损失惨重啊。
1: 还有呢，就是有些朋友说我不信。你说的这个，如果到我这儿的话，我指定不能上当受骗。我去骗他去，他不是说那个什么吗？我先就是给我会返一些吗？我就先把他这样的就是小额的这个一点点的赚回来，我去赚骗子钱。但你不要小看骗子啊！为什么他是骗子，而且会有这么多人上当受骗，就是因为他们有一系列的这个套路。
0: 是，
1: 就是如果说你要轻易的去尝试说你去骗骗子，我觉得成功几率不太大。
0: 对，等你是个有一些，就是他会问一些问题，等你的答案还没有说出来之前，人家把你该下一步说的话人都想出了 ABCD 好几个版本。
1: 对，当然了，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哈，就是所有的跟着现在的就是刷单，这些实际上都是诈骗，但凡有刷单字样的都是诈骗，没有幸存。而且也没有什么所谓的什么正规刷单，什么合法返利的这些说法，什么都没有，但凡有这些字样的，真的全都是诈骗哈。那咱们来听一听这个呼伦贝尔市公安局侦查中心的反诈民警孙冬雪给我们做的一些相关的介绍吧，也让大家能够对这一类的诈骗手段更加的了解，更加的清楚。
2: 第四类，刷单返利类诈骗。刷单返利是呼伦贝尔高发的诈骗类型之一，诈骗分子以足不出户、日赚几百、刷单返佣金为诱饵，先让受害人完成小额刷单任务，并返还本金和小额佣金，骗取信任后，诱导大额垫付刷单，随后以任务未完成、资金冻结、需连单才能提现等理由，拒绝返款并继续诱导转账，甚直至受害人被骗光积蓄。真实案例，海拉尔吕某在微信群看到点赞评论返佣金广告，扫码添加客服后被诱导下载涉诈 APP 星任务，注册入群后，客服先派发关注公众号、短视频点赞等新手小额任务，吕某完成20元评论任务后， APP 及时返还佣金至支付宝，后续又完成5单100至1000元本金的小额任务，均顺利拿回本金加5%至10%的佣金，逐步吕某放松了警惕。随后，客服以高佣金复合任务、充值越多返利越高为由，引导其认购5000元、8000元的大额连单。吕某累计投入2.3万元，待其申请提现时 ，APP弹出任务未完成、账户冻结、需补单解冻等提示，诱导其继续追加1.2万元转账。吕某察觉异常报警，此时已累计被骗3.5万元。警方提醒，所有刷单都是诈骗，我国法律明确禁止刷单行为，正规平台商家绝不会通过刷单提升销量。刷单返利本身就是骗局，拒绝小额试水，骗子先用小额返利骗取信任，一旦大额垫付就会被连环套牢，血本无归。警惕任务未完成、资金冻结、连单提现，这些都是拒绝返款继续诈骗的惯用话术，听到立即停止转账，不贪小利，不做刷单兼职，找兼职通过正规招聘平台，凡是要求先垫钱的兼职全部都是诈骗。
1: 那今天呢，由于时间的关系没有跟大家讲透哈，还有一些案例想给大家分享，那咱们在以后的节目当中呢继续来跟大家聊，就是如何更好的去识别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虚假类的骗局。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要和听众朋友们说再会了，那么在下次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吧，再会
0: 再会。

0: 生活情趣非小事，做人要有小目标，多读书，多看报，增长知识，气质好，爱岗敬业，讲团结，不要去把心机搞，勤理发，勤洗澡，锻炼身体不可少，吃喝玩乐要有度，亲近自然境界高，文明点餐不浪费，剩饭剩菜要打包，共享单车摆放好，举手投足显风貌，不造谣，不传谣，网络传播头戴好，文明拍砖和跟帖，彰显诚信和礼貌，老人跌倒扶一扶，看见可别撒腿跑，吃瓜群众不可取，和谐共进帮菜鸟，如履薄冰要慎独，三省五身最重要，胸怀广阔讲大局，众人拾柴火焰高，修身齐家平天下，古人真言说得好，家风民风惠国风，健康进取乐逍遥，乐逍遥。
1: 爸好啦，
2: 好香啊，
3: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4: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5: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5: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4: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6: 呼伦贝尔日报社出版印务中心，省级定点印刷单位，内蒙古日报定点代印机构，秉持高效、精准、卓越理念，主营书刊、报刊、画册、期刊、会议文件、国内信封及商业彩色印刷等业务，专业品质值得信赖。咨询电话：0470312-0205。

0: 您好，听众朋友，今天是6月16号，农历5月初2，星期二，欢迎收听呼伦贝尔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栏，呼伦贝尔市坚持以学促干，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1: 满洲里口岸出入境人员突破44万人次，创5年来同期新高。
0: 内蒙古林业总医院精准施治加科研创新，守护群众健康。
1: 阿荣奇，义诊暖人心，健康伴同行。
0: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栏。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呼伦贝尔市结合实际工作，深查实改，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持之以恒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综合报道。
2: 扎兰屯在深学细务上下功夫，坚持以学促干，出实招，求实效，为将学习成果转化为实干动能。扎兰屯市电子商务发展中心紧扣电商发展主责主业，深入辖区电商企业、合作社、直播基地和镇村服务点走访摸排，破解运营、物流、人才等发展难题。扎兰屯市电子商务发展中心党组书记主

0: 任王瑞。
1: 积极发挥电商联农带农的作用，大力推进乡镇庭院经济农产品的出村进程，开设了地方好物专区，鼓励电商企业下沉供应链，发展同城电商即时零售，推进产销对接。在后续的工作中，我们也将扩大农产品上行为努力的方向，积极助力乡村振兴，为富民增收贡献电商力量。
0: 内蒙古大兴安岭森林公安局阿龙山分局开展以"为生态添绿、为景区增辉"为主题的党日活动，推荐党建与生态保护深度融合。平日守护大兴安岭森林资源的干警们，化身护苗园丁，俯身在苗床间除草、汗水浸湿警服，手中沾满泥土。内蒙古大兴安岭森林公安局阿龙山分局办公室主任陈国富：
2: 通过劳动，全体干警深刻体验到林业工人生产生活的艰辛，也让全体干警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守护好祖国北疆生态安全稳定屏障。
0: 鄂伦春自治区举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主题宣讲活动，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坚守人民立场，强化宗旨意识，坚持实事求是、求真务实，坚决纠正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以实干担当推动各项工作落地落实，切实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以学促干，以干践行，以行增效。从助农兴农的电商一线，到守护自然的生态林间，再到凝心铸魂的宣讲课堂，呼伦贝尔市广大党员干部夯实思想根基，以实干检验学习成效，在一线办实事解难题。下一步，呼伦贝尔市将持续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贯穿各项工作全过程，以群众满意度为标尺，以高质量发展为答卷，书写新时代为民服务新篇章。
3: 据满洲里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截至6月10号，满洲里口岸通关人员超过44.6万人次，同比上涨50.6%，单日最高查验量突破6400人次。进入旅游季以来，中国籍跨境一日游的旅客人数占中国籍旅客总人数的50%以上。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刘丹丹、刘鑫，通讯员安吉拉、王秀杰的报道。
4: 清晨，满洲里公路口岸旅检大厅内秩序井然，跨境旅客络绎不绝。自2025年中俄互免签证政策实施以来，越来越多的两国游客选择从满洲里口岸出入境，沉浸式体验一步跨两国、跨境串门游的独特乐趣。游客，
5: 我们是在辽宁来的游客啊，我们今天的目的地是俄罗斯的呼什。那么我们现在的政策也是非常的方便，关注速度也是非常快的。
4: 面对持续攀升的客流量，满洲里边检站提前对接文旅部门、运输企业和旅行社，科学预测高峰时段，动态优化警力部署，创新推行高峰增援、出入护援的勤务模式，全面投入使用出入境查验现场共24条新一代查验通道，实现旅客平均通关时间压缩至3分钟以内。同时增设俄语服务岗和跨境旅游咨询台，提供多语种指引、行李协助与应急医疗支持，让说走就走的跨境之旅高效又安心。满洲里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五队队长董文：
6: 面对出入境旅客持续增长，我们积极推动口岸查验设备设施智能化建设，全面推广外国人入境卡网上填报系统，同时还推出团队预报、分流查验、紧急救助等便利通关举措，为游客提供良好高效的通关服务。
4: 据了解，6月下旬，满洲里口岸将迎来今年首波免签跨境游高峰。满洲里边检站已启动旅检现场警力快速支援机制，全员在岗、全通道开放，用边检加速度和温暖度守护每一位跨境旅客的诗和远方。
3: 走一线转文风专栏，
7: 夏季是蜱虫的主要活跃期。内蒙古林业总医院作为我国最早开展蜱传疾病诊疗与科研的桥头堡，深耕蜱传疾病、蜱传病毒科研攻关30余年，接连斩获2项全球首创病毒发现成果，以医研协同筑牢林区公共卫生安全防线。请听牙克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吴中燕、李婉飞、

0: 小智的报道。
1: 近日，牙克石市冕渡河镇居民张海燕因不慎被蜱虫叮咬，随后病情加重。经过内蒙古林业总医院神经内科医护人员十多天的精心救治，目前已经脱离生命危险，且未留后遗症。劫后余生的他感慨万千。患者张海燕：
2: 以前总觉得说草耙子咬了我没什么大事儿，那时候自己拔下来就好了。但这次吧，草耙子咬得挺重。林业总医院的这些大夫护士把我从鬼门关拉回来，我也挺感谢这个医院的大夫护士对我的救助。
1: 内蒙古林业总医院神经内二科主任韩淑珍：
3: 森林脑炎被称为林间的隐形杀手，初期的症状和普通感冒十分相似，特别容易漏疹和误疹。皮咬伤以后呢，要及时就诊，发现早期非特异的症状，及时就诊，避免转为重症。皮咬伤以后，切记强行的把蜱虫拔除，火烧或者是涂抹天方等，因为口气一旦残留在皮肤内呢，容易造成皮肤的感染。
1: 蜱传疾病是大兴安岭林区特有高发疾病，隐蔽性强，发病迅猛，救治窗口期极短，严重威胁林区群众、野外作业人员身体健康。内蒙古林业总医院直面林区特殊的公共卫生健康风险，深耕蜱叮咬应急救治、蜱传病毒科研攻关30多年，建成诊疗救治、科研创新、基层帮扶、全民科普一体化防控救治体系，依托独家专科优势、前沿科研突破、成熟急救流程，位居全国蜱传疾病诊疗第一方阵。内蒙古林业总医院神经内二科主任韩淑珍：
3: 大兴安岭林区蜱传疾病防控没有终点，接下来内蒙古林业总医院会继续优化重症救治方案，加快新病毒诊疗技术的临床转化，持续做好基层医疗帮扶和全民健康科普。
1: 如今，内蒙古林业总医院构建起青年医师轮转培养、骨干医师专科深耕、专家团队科研引领的全链条人才培养模式，从临床实操、病毒检测、科研数据分析、重症急救四大维度培育专科人才，打造了一支18人的专业蜱传疾病医疗科研团队，门诊收治蜱咬伤患者4万多人次，危重抢救成功率达到90%以上，病死率由文献报道的20%降至目前的5%以内。完成临床工作的同时，积累了大量数据资料，以临床实力加科研创新双优势，成为我国北方林区蜱传疾病防治领域一张亮眼的医疗名片。
4: 您现在收听的是呼伦贝尔新闻联播，
5: 聚焦群众健康需求，做实便民惠民服务。连日来，安荣旗多家单位开展公益义诊及健康科普活动，面向少年儿童、户外一线劳动者等不同群体提供免费查体、健康咨询、知识宣讲等贴心服务，让优质医疗资源下沉一线，以精准暖心的健康服务守护群众身心健康。请听安荣旗融媒体中心记者陈晓东、于子强、李莹、杨玉的报道。
6: 为切实做好青少年眼健康保护工作，阿荣旗妇幼保健院开展眼部健康公益义诊与科普惠民活动，为阿荣旗适龄儿童、青少年提供免费视力筛查、眼病排查及专业护眼指导，全方位护航青少年视力健康。医务人员为0至18岁儿童青少年开展专业化眼部检查，细致检测视力情况，精准筛查近视、远视、散光、斜视、弱视等常见眼部问题，全面摸清青少年眼部健康底数。家长吴小敏：
7: 特意带孩子过来检查视力，不用花钱挂号，医生讲解细致，学到很多日常的护眼常识，这样便民活动很贴心。
6: 医护人员还开展护眼科普宣讲，结合青少年日常用眼习惯，向家长和孩子普及科学用眼、规范坐姿、规律作息、眼部放松等知识，详细讲解不良用眼带来的眼部危害，指导纠正长时间使用电子产品、近距离看书、坐姿不规范等问题，引导群众树立科学护眼意识，坚持做到眼部问题早筛查、早预警、早干预，从源头降低青少年眼病发生率。阿荣旗妇幼保健院眼保健科主任赵雪娇：
8: 我们希望借助义诊活动普及科学的用眼知识，早发现、早干预眼部健康问题，把近视防控、眼病防治落到实处。
6: 阿荣旗总工会联合7委社会工作部及卫生健康委， 在王杰广场户外劳动者驿站开展专场公益义诊活动。医护人员为户外劳动者免费测量血压、血糖、气质记录身体基本指标，帮助大家及时排查健康隐患。针对户外长期奔波、高强度劳作引发的身体劳损、肩颈不适等职业常见病，医护人员一对一开展健康答疑，结合工作特点，给出科学养生、日常调理和康复建议，引导大家养成健康生活习惯。邮政快递员工刘忠良：
0: 平时天天在外面送快递，没有时间就医，这是家门口免费义诊活动，太暖心了，实实在在地帮助了我们这些户外劳动者解决了难题。
6: 义诊精准对接户外劳动者健康需求，切实让一线职工感受到关怀与温暖。阿荣奇总工会将持续发挥职能优势，依托户外劳动者驿站阵地，常态化开展义诊服务、普惠帮扶等暖心活动，持续丰富服务载体，细化关爱举措，全力当好职工贴心娘家人，切实守护一线劳动者身心健康。阿荣奇总工会副主席孙吉平：
9: 环卫工人、快递员、外卖配送员、执勤民警常年寒暑奔波，劳作辛苦，多发身体劳损。我们把医疗服务送到身边，让大家在驿站就近问诊身体。下一步，工会将依托驿站阵地，开展常态化义诊、普惠义诊，用心当好职工娘家人。
10: 2025年，燕宝能源数字生态牧场研发项目正式落地。经过几个月精细化管护，如今羊群已繁育至30只，牛群增至6头，牛羊健康繁衍，草场长势稳定向好，生态养殖的初步成效已然显现，形成了智慧放牧、生态循环的可持续运营模式。该牧场依托数字生态牧场管控平台，实现草牧生长情况、牛羊采食频率等数据的实时可视化。每头牲畜耳部佩戴的智能设备，还能精准分析其采食行为与健康状态。全流程数字化管控，不仅大幅节省了人工巡检成本，更让草与畜之间达成了动态平衡，探索出一条矿区生态修复与畜牧业协同发展的新路径。
5: 本次节目编辑刘波、刘金松，主播玉梅、鲍伟，监制张浩，总监制徐国斌。您可以登录呼伦贝尔多媒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10: 今天的联播节目就为您播报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4: 建设繁荣兴盛的呼伦贝尔，
11: 构建文明和谐的呼伦贝尔，
4: 聚焦旗帜社会生活，
11: 展现旗帜发展成果。
4: 旗帜新闻联播，
5: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旗帜新闻联播。
10: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要了解的内容有：
5: 陈马虎起草原从容休养换新颜，生态与民生双向利好；
10: 阿荣奇，汉族手工艺人李若楠深耕太阳花非遗手工技艺，以精巧的太阳花为文化纽带，架起民族交融桥梁；
5: 满洲里市举行2026年全市中小学生综合运动会。
10: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4: 聚焦各旗帜区动态，关注百姓心声。
5: 春风回暖，呼伦贝尔草原迎来一年一度的返青时节。经过一段时期的安静休养，陈马尔虎旗广袤草原褪去枯黄，遍地青草茁壮生长。依托顺应草原生长规律的休养管护模式，与春季丰沛的降水，草场长势喜人，不仅让天然色草资源更加充足，也让牧区养殖生产稳步向好。请听陈马尔虎旗融媒体中心的报道。
12: 春季是牧草生根发芽、茁壮成长的关键阶段，给草原留出足够的休养时间，能让植被更好地扎根繁衍、稳步恢复原生长势。 在陈巴尔虎旗巴彦哈达苏木，经过前期的修木养护，放眼望去，草场绿意浓厚，青草长势均匀茂密，牛羊马匹均已正常进场放牧，且牧草储备充足，优质的天然草场有效降低了养殖成本，为牲畜平稳生长打下了扎实基础。陈巴尔虎旗巴彦哈达苏木呼和塔拉家庭牧场白云龙，
13: 今天这个开春啊，雨水这个来的也比较及时，这也比较足，然后这个草呢，这个反青呢也非常好，再加上这个季木的保护，这个草的长势今天是特别好的。尤其这个草呢，这个长得比较快啊，天气暖，牛羊现在膘呢也特别的好，羊毛起得很好了，可以打毛了。我们下一步呢，就给我们这个我们家这个2000多只羊开始进行打毛工作。
12: 陈巴尔虎旗巴彦哈达苏木格根胡硕嘎查牧民保利道，
14: 今天雨水吧，都可以，非常好。这草也长得快，通过这个修木以后，这草暂时不放生息，这草长起来了。现在放了生息了以后呢，牛羊马都能直接吃饱。这个国家对这个也非常好，牧民我以后养生息也非常有信心。我们后续这就准备，现在检收这个打草机、拖拉机什么的，就准备打草了。这马上现在6月多份、7月份、8月份就开始了。下一步我们就准备绞羊毛了，绞羊毛呢，这社会化服务呢，给我们的很大的帮助，也给我们节省了很大的人力。
12: 今年陈巴尔虎旗草原长势十分可观，充足的雨水改善了草场土壤伤情，阶段性休养让历经寒冬消耗的植被慢慢自愈，全旗草场植被覆盖度持续提高，牧草品质和产量同步上涨，草原自身的生态调节能力也逐步变强。与此同时，草原生态的平稳向好也为全旗畜牧业高质量发展筑牢了根基，既守住了绿水青山，也保障了牧民增收。陈巴尔虎旗农牧和科技技术推广中心专业技术人员马月，
15: 5月19日休牧期结束后，我们依旧严格执行草畜平衡制度。今年我们的秸高保育成效喜人，累计产崽49.7万头，其中大畜5.5万头，小畜44.2万头。在产业发展上，紧抓种源这一核心环节，依托本地特色品种优势，积极推广人工受精技术，用心培育三和牛、西门塔尔牛等优良肉牛品种。此外，我们还多方引进优质冻精，多措并举加快品种改良步伐，推动本地畜牧业体质增效。
12: 立足草原长远健康发展，陈巴尔虎旗始终遵循草原自然生长规律，持续做好草场动态监测、常态化放牧引导以及日常草场巡查工作，因地制宜平衡草场休养与畜牧放养节奏，守护好来之不易的生态底色。下一步，陈巴尔虎旗将继续坚持绿色发展思路，用科学适度的休养轮牧方式呵护草原生态，长久守护北疆绿色屏障。陈巴尔虎旗林业和草原局执法中队队长阿利马，
16: 每年的4月5号起呢，我旗就进入45天的春季休牧期，我们林草局呢就全域巡查严查乱象，受理举报，并同步开展政策宣讲，抓实问题整改。随着禁牧、休牧、草畜平衡工作落地呢，今年草原生态明显改善，实现生态保护与牧民增收双赢。
10: 一针一线传承文脉，一花一韵凝聚力量。在阿荣旗，汉族手工艺人李若南深耕鄂温克族太阳花非遗手工技艺，潜心钻研，坚守传承，以精巧的太阳花为文化纽带，架起民族交融桥梁，带动各族妇女携手学艺，共同创作，让非遗技艺在指尖焕发全新活力，以实干践行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生动绘就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和谐画卷。请听阿荣旗融媒体中心记者陈晓东、李媛媛、温长春的报道。
17: 李若南自幼钟爱传统民俗文化，身为汉族的他对独具特色的鄂温克族太阳花手工技艺情有独钟，多年来他深耕非遗传承之路，主动查阅民俗典籍，走访民间资深手艺人，反复打磨创作技法，逐一攻克太阳花制作中配色、裁剪、 拼接等核心工艺难点，在传承传统技艺的同时不断优化创作细节。近期他精心创作了一款以民族团结为主题的太阳花作品，以匠心巧手诠释各民族同心的内涵。太阳花制作手艺人李若楠：
18: 这个是象征着民族团结，然后这几个手就代表着咱们民族团结的兄弟姐妹的手，然后手握着手一起共创美好未来。周围是太阳花，太阳花寓意着平安吉祥。
17: 深耕非遗传承，心系民族团结的他始终希望以自身微薄之力让传统技艺被更多人熟知喜爱，以特色民族文化为载体凝聚民心，汇聚力量，让民族团结之花常开常盛，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注入温暖鲜活的基层力量。太阳花制作手艺人李若楠：
18: 这几年电商挺火的，然后咱们做线上线下，然后今年也招了十多个代理，现在的干活的小姐妹有43个，也让更多的人了解咱们鄂温克民族文化，让更多的人喜欢上民族文化。
11: 走进旗市区，感知民生百事。
5: 日前，由满洲里市教育局、满洲里市文体旅游广电局、满洲里市团委联合主办，满洲里市公安、卫健委等多部门协办的2026年满洲里市中小学生综合运动会，在满洲里市第三中学举行。全市中小学健儿与俄罗斯代表团齐聚赛场，共赴热血竞技之约。请听满洲里市融媒体中心记者任立新、白平、陈功利、刘威、孟庆丽、严哲的报道。
19: 伴着热闹的锣鼓声，满洲里市第五中学仪仗队迈着铿锵的步伐走来，队员们个个精神抖擞，意气风发，整齐的步伐不仅展现了满洲里市中小学生昂扬的奋斗姿态，更成为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随着仪仗队入场，运动会正式开幕。在庄严的升国旗奏国歌仪式后，六名原天安门国旗护卫队队员进行了队列展示，并高举五星红旗，让鲜艳的国旗缓缓从各学校代表队学生头顶飘过。全体运动员依次触摸国旗，近距离感悟国旗荣光，传承国旗卫士忠诚坚守、赤诚奉献的崇高精神，凝聚起边城少年逐梦前行、团结奋进的磅礴力量。随后由满洲里市第三小学600名学生表演的大型团体操《赓续百年荣光，逐梦盛世中华》，精彩的表演为整场开幕式画上圆满句号。赛场上处处洋溢着青春朝气，短跑赛道上选手们如离弦之箭疾驰而出，全力冲刺。800米长跑比拼耐力与毅力，运动员们调整节奏，稳步向前。远方中学学生张文迪：
20: 这是我们第二次参加满洲里市运会，然后刚参加完100米预赛，我们一会儿下午有100米决赛，明天也有200米和400米的比赛，希望200米和400米可以跑好成绩。
19: 跳高跳远场地同样精彩不断，助跑、起跳、落地，一连串动作流畅利落，选手们不断挑战自我极限。赛场边呐喊声、助威声此起彼伏，气氛热烈。满洲里市第一中学运动员王春奇：
21: 来参加满市中小学生运动会，在这个比赛中可以跟各个学校进行比拼切磋，也可以发现出自身的不足，希望我们满洲里市第一中学在这次运动会中取得一个完美的成绩。
19: 本届运动会积极落实两国元首中俄教育年重要共识，专门邀请俄罗斯后贝加尔斯克区红十市运动员组队参赛，以体育为纽带，跨国联谊，尽显满洲里开放包容、互通共融的城市风采。俄罗斯红十市代表队运动员茨拉达：
22: 非常感谢主办方能够组织规模这么大的活动，我是第一次参加这个活动，这里的中国学生们非常有教养，他们非常的友好，我希望和他们成为好朋友。
19: 据了解，本次运动会以竞技展风采、健康向未来为主题，是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教育方针、落实五育并举的重要举措，是满洲里市深耕素质教育、践行健康第一理念、以体育人运动铸魂的生动实践。 来自满洲里市13所学校、15支代表队和俄罗斯后贝加尔斯克区红十市代表队近350名运动健儿参与此次赛事。比赛项目以田径为主，其中中学男女各16个项目，小学男子组13个项目，女子组12个项目。运动健儿们在赛场上挥洒汗水，奋勇拼搏，在竞技中收获成长，在交流中增进友谊。
10: 优质的营商环境是城市发展的底气与活力，根河市持续精准发力，推动营商环境建设工作迈上新台阶。请听根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秦天慧、张欢、博瑞的报道。
1: 今年以来，根河市发改委紧扣年度核心工作目标，创新工作模式，补齐服务短板，健全服务体系，全方位打通服务企业发展堵点、难点、痛点问题。根河市发改委优化营商办工作人员曲静轩：
2: 今年我们优化营商环境的工作任务是深入贯彻落实，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承接了自治区的接榜挂帅任务5项，自主申报了任务5项。这个接榜挂帅的任务就是要学习和借鉴新的创新举措和工作思路，以便更好地展开工作。然后我们还开展了一些微改革的专项行动，全面排查经营主体的问题诉求，及时帮助经营主体解决在经营过程中遇到的难题。
1: 聚焦企业急难筹盼，全市深入开展营商环境微改革专项行动，全覆盖摸排经营主体经营发展难题，建立诉求台账，闭环跟进解决。同时创新开展市场主体干部满意度背对背测评工作，以问卷调查形式真实收集企业办事体验、服务评价与改进建议，倒逼政务服务队伍转变工作作风，提升服务效能，构建亲清政商关系。根河市发改委优化营商办工作人员曲静轩：
2: 今年我们还会学习和宣传贯彻落实内蒙古自治区民营经济发展促进条例，将法治化的保障彻底贯穿到经营主体的发展全周期。今年是营商环境质量提升年，我们会进一步行动，在打造营商环境上面取得更好的成效。
1: 下一步，根河市发改委将持续锚定营商环境质量提升年工作要求，持续深化改革创新，细化惠企服务，夯实法治保障，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破解营商环境发展瓶颈，持续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激发市场活力和创造力，全力打造全球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6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二。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缅甸总统会谈；
3: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2: 赵乐际主持召开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8次委员长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6月23号到26号在京举行；
3: 王沪宁会见尼泊尔外交部长；
2: 韩正出席第7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
3: 今年前5个月，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
2: 美国和伊朗将于19号正式签署停战谅解备忘录。以色列总理称不会在任何方面限制自己的行动。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缅甸总统敏昂莱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缅甸联邦共和国总统敏昂莱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敏昂莱访华的有总统办公室主任、外交部部长、财政和税收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等出席欢迎仪式。

0: 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敏昂莱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缅包波情谊深厚，
1: 中缅建交76年来，两国始终风雨同舟，守望相助，共同倡导并践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树立了国与国平等相待、互利共赢的典范。中国秉持亲诚惠容理念，将发展对缅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中国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对缅友好政策面

0: 面向缅甸全体人民，坚定支持缅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支持缅甸新政府统筹发展和安全，找到符合国情、人民拥护的正确发展道路。
1: 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方愿同缅方分享发展经验，共同打造政治上友好互信、发展上互利互惠、安全上协调互促、人文上交融互鉴的中缅命运共同体，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地区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习近平强调，中国是缅甸共享边界最长的邻居，是可以信赖的朋友和伙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保持战略清醒和定力，加强团结协作。中缅经济走廊是两国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双方要在确保安全前提下稳步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助力缅甸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中方愿加力支持缅甸震后重建，落实更多小而美援助，共同讲好中缅互利合作故事。双方要持续严打网赌、电诈、毒品走私等犯罪活动，切实维护两国人民利益和安全。中方支持缅甸各方通过和谈推进和平和解，实现缅北长治久安，这符合缅甸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和长远利益。米昂莱表示，缅甸和中国包波情谊源远流长，始终相互帮助、相互支持，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建立了牢固的睦邻友好伙伴关系，正在迈向构建同甘共苦的命运共同体新阶段。缅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缅甸发展稳定、和平和解提供无私支持，将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缅甸新政府正全力推进国内和平与发展，积极探索适合自身国情的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中国推进实施“十五五”规划，为包括缅甸在内的亚洲邻国提供了重要机遇。缅方期待同中方加强全方位合作，共建缅中经济走廊，提升贸易投资水平。缅方高度重视并将全力保障在缅中资企业及人员安全。缅方愿同中方密切配合，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维护边境安全稳定。缅方全力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加强多边沟通配合。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交通、民生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敏昂莱举行欢迎宴会，王毅、王小红参加上述活动。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十二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2月到2026年4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具有内在一致性和相互支撑性。要增强系统观念，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科技自立自强、人才引领驱动，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实现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有效联动，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倍增效应。文章指出，要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建立科技创新与人才培养相互支撑、带动学科高质量发展的有效机制，优化高等教育布局，分类推进高校改革发展，统筹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创新教育方法，努力形成有利于创新人才成长的育人环境。文章指出，要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 完善党中央对科技工作统一领导的体制，优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科技领军企业定位和布局，激发各类创新主体活力，在加强基础研究、提高原始创新能力上持续用力，在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前沿技术上抓紧攻关。文章指出，要加快培养造就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创新型人才队伍，完善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适配机制，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促进青年科技人才成长发展，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良好氛围。
1: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8次委员长会议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6月23号到26号在北京举行。委员长会议建议，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审议商标法修订草案、注册会计师法修正草案、检察公益诉讼法草案、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草案，审议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金融法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黄港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委员长会议建议的常委会第23次会议议程还有审议国务院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的报告，审查和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审议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审议国务院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开展香港法律职业者和澳门职业律师取得内地职业资质和从事律师职业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赵乐际委员长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情况的书面报告，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有关任免案等。委员长会议还审议了国务院研究处理常委会审议意见情况报告和相关专门委员会、工作委员会意见等。委员长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就常委会第23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安排等做了汇报。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副秘书长、全国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常委会有关工作委员会负责人就有关议题做了汇报。
2: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下午在北京会见缅甸总统敏昂莱。赵乐际表示，中缅山水相连，包波情谊深厚。今天上午，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重要会谈，为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缅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坚持睦邻友好，深化互利合作，不断丰富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时代内涵。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缅甸联邦议会密切多层次多领域交流合作，加强立法经验交流互鉴，助力中缅关系发展。敏昂莱表示，缅甸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完全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两国立法机构加强立法交流，拓展专门委员会、人员培训等方面合作。丁仲礼参加会见。今天下午，缅甸总统敏昂莱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今天在京会见尼泊尔外交部长西希尔。王沪宁表示，2019年 习近平主席对尼泊尔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中尼关系提升为面向发展与繁荣的世代友好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方愿同尼方一道，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保持高层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尼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西希尔祝贺中国十五五成功开局，表示相信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必将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尼中友好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尼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绝不允许任何势力利用尼领土从事反华活动，期待同中方拓展合作，共享发展繁荣。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2: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上午在山东青岛出席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跨国公司在华发展，多次充分肯定外资企业在参与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中国持续推进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稳定器和动力源，也为跨国公司发展提供了广阔舞台。中国坚定不移支持跨国公司在华投资兴业、蓬勃健康发展，共同创造合作共赢的美好未来。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共享中国消费大市场，希望跨国公司加大在华投资布局，提供优质的商品和服务，不断拓展新的发展空间。二是共抓产业升级新机遇，希望跨国公司深化在华产业合作，共同增强全球竞争力。三是共筑创新合作新生态，希望跨国公司充分利用中国创新资源，携手打造更具韧性、更具活力、更具竞争力的创新发展新生态。四是共创开放合作新局面，希望跨国公司继续从客观经济规律出发，坚定维护开放合作的国际经济环境，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韩正表示，中国始终是开放型世界经济的建设者，全球共同发展的推动者，各国企业互利合作的支持者。中国愿与全球跨国公司携手共进，向心而行，希望跨国公司继续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在中国这片沃土上取得新的更大发展。本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以跨国公司与中国携手十五五向心向未来为主题，来自政府部门、国际组织、跨国公司和境内外商协会代表等700余人参加。
1: 本台消息，第十九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颁奖仪式今天在京举行。本届颁奖仪式表彰了12个国家的15位作家、翻译家和出版家。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是中国出版界面向海外的最高奖项。2005年设立以来，共表彰了67个国家的234位作家、翻译家、出版家。
3: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五月份，生产供给稳中有升，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外贸韧性持续彰显，新动能成长壮大，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4: 首次发布的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指标显示，一到五月份增长2.8%。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说：“
5: 综合商品和服务销售的总体情况来看，消费市场稳定运行、提质升级的态势呢没有改变。那么一到五月份的服务零售额呢是同比增长了5.4%。”这个速度呢是持续高于商品零售额的增速。
4: 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5%，比上月加快0.4个百分点，环比增长0.4%。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说：“
6: 今年的五月份，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金融业的生产指数呢，同比分别增长了11.3%、10.9%和7.0%。看似无形的服务，恰恰呢是提高制造业硬实力的关键软实力。
4: 一到五月份，全国固定资产投资178512亿元，同比下降4.1%，其中知识产权投资同比增长9.3%，比一到四月份加快0.4%。傅林辉认为，
5: 那么今年以来呢，一批重大基建项目呢，也是持续推进。

0: 六张网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呢，也在加快布局。那么一到五月份的基础设施投资呢，增长0.6%。那么各方面呢，抢抓新一轮的科技变革的机遇，算力网和新一代通信设施等新基建呢，也在有序推进。那么一到五月份呢，信息传输业的投资呢是增长了30.4%。
1: 民生方面，就业物价总体稳定。五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1%，比上月下降0.1%。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涨幅从四月份的2.8%加快至3.9%，而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基本稳定在1.2%。王冠华强调，民生商品价格保持稳定。
2: 我国的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产业链供应链韧性较强。商品和服务的供给呢比较充裕，各项保供稳价的政策有力有效，特别是国家及时启动实施了成品油价格的临时调控机制，有效地对冲了国际能源价格波动的影响，也为国内的物价平稳运行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1: 在傅林辉看来，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态势没有改变，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特征依然明显。
0: 新质生产力发展培育壮大，改革开放的红利持续释放，宏观政策发力显效，将会继续支撑经济平稳运行，向新向优。
3: 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今天发布跨国公司在中国报告。报告显示，跨国公司抢抓中国十五五新机遇，深度嵌入中国经济产业体系，与中国的创新合作进入双向赋能、生态共建的协同发展新阶段。总台记者丁飞、王伟、柳栋报道。
4: 根据最新发布的《跨国公司在中国创新协同助生态产业融合向未来研究报告》，2025年，我国实际使用外资1046.8亿美元，连续16年保持在1000亿美元以上，新增外资企业数量突破7万家，同比增长19.1%，反映出跨国公司对中国市场的坚定信心和长期布局意愿。报告指出，跨国公司深度嵌入中国经济产业体系，有力支撑了中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和区域协调发展。泰国某跨国能源企业中国区总裁、首席执行官刘九天说，
5: 在山东我们有5座欢湖电站，还有1座热电联厂，借此良好的基础，我们愿意持续在风、光、储、氢等新能源领域加大投入，愿在中国十五五规划和建设新型能源系统、构建新型能源体系的国家战略中奉献自己的力量。
4: 根据报告，跨国公司依托中国超大规模消费市场，获得稳定可预期的营业收入。2025年，规模以上外商投资企业营业收入为25.8万亿元人民币，已连续5年保持在25万亿元人民币以上。2025年，跨国公司对华绿地投资中，研发投入为37.3亿美元，占跨国公司全球研发总投入的14.3%。同期，中国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领域新设立的外资企业达1.4万家，同比增长27.2%。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税务总局今天发布的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全国工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6.8%，实现较快增长。
3: 交通运输部等8部门近日联合发布行动方案，提出力争用5年左右时间推动1000个左右主要货运节点提升多式联运功能，多式联运一小时换装率超过90%。
6: 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今天全新升级上线，依托招生、学籍、就业、毕业生跟踪调查等海量官方权威数据，为考生和家长提供免费优质的志愿填报公共服务。
3: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7时06分，在青海海西州直辖区北纬37.80度、东经95.56度发生6.3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中国地震局启动3级应急响应。
6: 由应急管理部、中国科协共同建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作为战略合作伙伴联合发起的国家应急管理科普库，今天正式上线运行。
3: 我国科研人员日前在我国黄岩岛西湖海草床发现大规模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绿海龟种群，初步观测数量超50只。
6: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根据美中贸易委员会近期发布的报告，80%的受访媒体认为在华运营对其提升全球竞争力非常重要或重要。 此前，中国德国商会发布的创新调查报告也显示，德国汽车企业在中国本土进行研发的比例显著提升。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就此表示，加强对华合作是机遇还是风险，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最有发言权。
7: 中国完备的产业体系，丰富的应用场景，高素质的人才储备，持续优化的政策环境，为各国企业提供了创新的沃土。越来越多的外国企业选择研发在中国，将在华的制造基地升级为创新的策源地，在中国大市场的健身房中强筋健骨，锤炼提升了自身的国际竞争力。中国将继续坚定不移地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外国企业在中国创造提供更多的支持和便利。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部分开放。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6号表示，伊朗和美国将于19号在瑞士开始新一轮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8: 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得益于美国与伊朗达成的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部分开放，并将于19号，也就是美国和伊朗正式签署谅解备忘录当天全面开放。另据美国副总统万斯透露，协议明文规定，在双方磋商最终协议的60天内，所有船舶可免费进出霍尔木兹海峡。不过，由于地雷、无人机和导弹袭击等潜在威胁依然存在，国际航运业的信心仍然不足。来自亚洲和欧洲的航运商表示，恢复经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信心可能需要几周时间才能重建，且只有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航行才会重启。万斯还表示，美伊停战谅解备忘录文本将于19号在瑞士日内瓦正式签署后对外公布，核核查的启动日期可能也会在19号确定。另据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在签署谅解备忘录当天将启动新一轮达成最终协议的谈判。当地时间15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他不清楚美伊协议具体内容，但认为任何协议都必须伴随着可靠的军事威胁。为了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以色列不会在任何方面限制自己的行动。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15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已发表声明，对美国与伊朗达成和平协议表示强烈欢迎。迪亚里克表示，这是中东冲突迈向和平解决的关键一步。
6: 其他国际消息，欧洲智库布鲁盖尔研究所15号发布研究报告说，即使霍尔木兹海峡短期内重新开放，全球石油市场供需失衡也将延续至2027年。国际能源署估计，自海峡航运受阻以来，全球石油供应缺口达日均1280万桶。
3: 联合国安理会15号一致通过由中国起草的第2822号决议，将联合国阿富汗援助团授权延期一年，至2027年6月17号。
6: 日本央行16号结束为期2天的货币政策会议，宣布将政策利率由0.75%上调至0.0%，这是日本央行自2025年12月以来首次加息，日本政策利率由此达到31年来最高水平。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张明浩、刘宇华，主播王毅、舒心。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9: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0: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9: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1: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9: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2: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9: 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0: 全区新闻联播。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全区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内蒙古深入实施制造业万千亿群链建设工程，加快推动先进制造业集群提质扩规迭代升级；
1: 前五个月全区畜牧业生产稳中向好；
0: 内蒙古首次实现林草地类回流，净流入206万亩；
1: 高标准高质量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TIR 满洲里集结中心项目开工；
0: 内蒙古新培育215家创新型中小企业；
1: 京津冀蒙技术经理人联盟成立，继科创中国内蒙古协同创新总部赋能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行动首站活动举办；
0: 全区乌兰木齐一专多能比赛在锡林浩特开赛。
1: 请听详细内容。
0: 内蒙古深入实施制造业万千亿群链建设工程，全力壮大优势产业，补齐产业链条，加快推动先进制造业集群提质扩规迭代升级。请听报道。
2: 在阿拉善高新区的内蒙古沙洲化学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各条精细化生产线满负荷运行。这家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拥有钼铜对氯苯甲醛等10多款高端精细化工产品，广泛应用于医药、农药、光电材料、冶金日化等关键领域。内蒙古沙洲化学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顾瑞红：
3: 我们年产51672吨精细化学品项目已经在试生产了，目前其他产品订单储备充足，生产线处于满负荷运行状态，加班加点抓生产，该订单保供货。
2: 今年以来，阿拉善高新区聚焦新能源、新材料、绿色化工、低碳智慧等主导产业，精准发力，靶向施策，推动一批补链强链提质增效的重大项目加快开复工。阿拉善高新区投资促进局二级主管马杰：
4: 持续补链强链，培优扶强，在稳生产、抓项目、促发展上持续发力，激活产业动能，为高新区高质量发展积蓄更强动力。
2: 自治区优化重塑重点产业集群和产业链，实施制造业万千亿群链建设工程，实施产业链短板突破计划，加快建设一批高水平制造业中试平台，实施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大规模应用示范行动。在通辽市库伦旗和美绿材40万吨电容美沙原网荷储一体化项目建设加速推进，预计明年上半年完成设备安装调试，助力当地绿电产业与新材料产业。在包头市，总投资9000万元的包钢节联废钢铁再生资源利用一期项目施工现场，工作人员正在调试设备。项目建成后，依托搭建的废钢铁回收、精深加工、循环再利用一体化发展体系，年加工能力可达67万吨。后续通过设备升级扩容，年加工规模将提升到100万吨。内蒙古包钢节联再生资源加工有限公司总经理郝林海：
5: 厂房建起来以后，我们可以整个全品种、全品类的把废钢呀收集，能给包钢的转炉提供那个优质废钢原料，具备5万吨的入储能力。
2: 内蒙古通过打造新材料、新型化工、数字经济三大万亿级产业集群和稀土、有色、现代煤化工等9条1000亿级产业链，推动先进制造业集群扩规升级。目前自治区500亿级以上工业园区达12个，培育起3个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和11个自治区级先进制造业集群。
1: 今年内蒙古扎实推进揭高保育各项保障工作，畜牧业繁育形势稳中向好。截至5月底，全区子畜成活率稳定在98%以上。请听报道。
0: 眼下呼伦贝尔市揭高保育工作全部结束，新巴尔虎右旗阿拉坦额木勒镇纳日图嘎查牧民国庆家的工人正在牧业点为产羔母畜添补饲料。呼伦贝尔市新巴尔虎右旗阿拉坦额木勒镇纳日图嘎查牧民国庆：
6: 好的，
7: 我们家有500多只鸡畜母羊，今年接了400多。

0: 只小羊羔，成活率非常高，心里特别踏实。
1: 揭高保育正值草原返青关键期，呼伦贝尔市提前储备162万吨饲草，为畜牧生产筑牢生态粮仓。截至目前，全市大小畜累计产子450万头只，成活率达98.5%。经过45天春季休牧，草原生态有效恢复，也为牲畜备足了新鲜口粮。生态休牧为畜牧业稳产打下坚实基础，良种繁育则为牧区提质增收注入科技动能。在锡林郭勒盟锡林浩特市种畜繁育中心，现有特级一级乌珠穆沁基础母羊1500只，一级种公羊120只，今年已顺利繁育羔羊1100只。目前繁育中心正与内蒙古大学合作，推进蒙古羊多胎生产性能遗传改良育种体系研发与应用，夯实种源根基。锡林郭勒盟锡林浩特市毛登牧场厂长助理兼农牧办主任苏贺：
2: 项目建成后，年可培育优良蒙古羊种羊1000只以上，核心群母羊双羔率提升至60%以上，商品羊生长周期缩短15至20天，养殖综合成本降低12%至18%。
1: 内蒙古台消息，2025年度内蒙古自治区国土变更初步调查显示，内蒙古林草地净流入206万亩，实现了历史上首次林草地类回流，全区森林覆盖率达到 21.98%， 较2021年提升 1.19 个百分点，草原综合植被盖度达到 46.48%， 为本世纪以来最好水平。
3: 高标准、高质量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
4: 内蒙古台记者靳可报道，6月16号，满洲里数字陆港智慧枢纽园区 TIR 满洲里集结中心项目正式开工。该项目是满洲里市完善跨境公路物流配套、落地 TIR 国际运输制度的标杆工程，占地14万平方米，总投资1.5亿元，规划建设综合办公楼、常温及恒温仓储区、大型装卸堆场、集装箱堆存区、海关封闭监管区、智能查验设施和 TIR 车辆检测中心。建成后，预计年处理 TIR 货物50万吨。集装箱10万标箱，口岸通关效率提升40%，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5%，加速推动口岸由通道经济向落地经济转型。相较于传统公路运输 ，TIR 运输具有一次申报、一车直达、一箱到底的优势。持有 TIR 证的车辆在各缔约国间可全程不换车、不倒装、免开箱查验，有效缩短进出口货物在口岸的换装及理货时间，降低企业综合物流成本。另据满洲里出入境边防检查站统计，截至6月12号，今年满洲里口岸出入境人员达45.8万人次，同比增长50.74%，单日最高查验量突破6400人次。自中俄普通护照互免签证政策实施以来，一日跨两国的串门式微旅行逐渐火热。满洲里出入境边防检查站实行全年24小时通关保障机制，提升口岸通关效率与服务质效。
1: 内蒙古台消息，日前自治区2026年上半年创新型中小企业认定名单完成公示，全区共有215家企业被认定为创新型中小企业，认定有效期为3年。这次认定的企业覆盖装备制造、新材料、绿色低碳等重点产业领域，呼和浩特、锡林郭勒、包头、鄂尔多斯等盟市企业入选数量位居前列。创新型中小企业具有较高专业化水平、较强研发创新能力和发展潜力，是优质中小企业的基础力量。目前，内蒙古有效期内创新型中小企业达1837家。
4: 6月16号，由内蒙古自治区科学技术协会、内蒙古自治区工商业联合会共同主办的京津冀蒙技术经理人联盟成立，暨科创中国、内蒙古协同创新总部赋能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行动首站活动在呼和浩特市成功举行。请听内蒙古台记者于学慧的报道。
1: 京津冀蒙技术经理人联盟

0: 盟由中关村技术经理人协会牵头，联合京津冀蒙四地技术经理人组织、全国学会、高校院所、科技服务机构及重点企业共同组建。活动现场发布了首批51名专家顾问和技术经理人名单。中关村技术经理人协会秘书长、联盟秘书处代表杨小飞：
1: 资源共享、需求共振、项目共促、人才共育、技术共建，让科技成果走进企业，实实在在变成新质生产力。
0: 活动现场同步启动赋能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行动与奔腾科创学院首批科创研学计划，将面向青年科技人才和企业骨干开展系统化、实战化的科技创新研学培训，为内蒙古培养懂技术、懂市场、懂管理的复合型人才。活动现场，中国科学院院士刘佳琪、中国科学院计算机网络信息中心研究员王彦刚等专家做专题分享，深入解析科技创新如何催生新质生产力。在下午举办的人工智能加发展专家建言座谈及人工智能加优势产业科技服务对接会中，来自中国自动化学会等全国学会的专家围绕智能控制、算力落地、农牧业数据中台、化工成果转化、 AI 碳中和服务等方向，结合内蒙古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提出了多项务实建议。技术经理人团队现场围绕企业真实需求开展分诊回应，推动科技成果与企业需求精准对接。内蒙古自治区科协党组书记、副主席李忠增：
2: 充分发挥科创中国、内蒙古协同创新总部等阵地的作用，整合专家人才和创新团队资源，为联盟开展技术对接、成果路演、学术交流等活动提供支持，同时常态化面向民营企业开放交流平台，精准推送创新资源与合作信息，打造线上线下联动的一体化服务网络，一对一助力民营企业对接科创资源，攻克技术难关，帮助企业借势发展、借势提升。
0: 平安北疆巴彦淖尔市磴口县创新开展低空警务，推动警务模式从平面管控向立体治理迭代升级。请听巴彦淖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张静的报道。
3: 在人民公园，
4: 在巴彦淖尔市磴口县，不少楼宇顶端都设有蜂巢无人机场，全流程智能化的警用无人机可以与地面警力无缝联动，共同构筑起立体高效的安全防护网。磴口县公安局情报指挥中心民警宋立伟：
5: 人员异常聚集、交通事故，他自己的算法就会给我们提示，然后把指令发送到我们清理中心。
4: 在治安巡逻中，警用无人机对城区商圈重点路段、农牧区交界地带开展常态化空中巡控，在案件侦查中深入人迹罕至的沙漠、林区、山区、戈壁等地，精准固定证据，追踪嫌疑人轨迹，在应急处突中可快速抵达聚众斗殴、突发案事件现场，实时回传画面，为指挥决策提供支撑。宋立伟：
5: 形成了工地联动的闭环操作，能够加强我们135车警圈，还有我们治安巡逻，提高了我们警情处置效率。
4: 目前巴彦淖尔市磴口县高标准建成9个蜂巢无人机场，实现主城区、黄河沿岸、沙漠林区、自然保护区、候鸟栖息地等关键区域24小时无缝覆盖。数据显示，引入无人机先期核查后，磴口县辖区警情平均处置时间缩短60%，治安防控效能显著提升。
6: 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国铁呼和浩特局和内蒙古护路办在呼和浩特东站举办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为主题的宣传活动。请听内蒙古台记者赵伟的报道。
7: 活动现场，内蒙古护路办和铁路的工作人员现场向过往的旅客群众发放宣传手册和印有护路标语的实用宣传品，并结合典型的涉路案例开展警示教育。呼和浩特市护路办呼东分队联防队员迟波：
8: 六月其实是咱们一个汛期高发的时期，还有中小学生面临放假，所以说呢，我们一定要落实这个联防工作，聚焦沿线这个隐患一定要清零。
7: 内蒙古将紧盯安全关键的薄弱环节，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强化建设全链条整治，扎实推进铁路沿线彩钢瓦、塑料大棚等漂浮物隐患排查整治，并推动铁路安全宣传工作由传统的宣教式向互动式升级，以案例警示、模拟仿真、体验互动等形式提升社会公众爱路护路意识。自治区铁路护路联防安全稳定办公室副主任齐润亮：
3: 要加大汛区期间的安全隐患的排查，六月份呢也是旅游的旺季，要加大高铁沿线两边的自然环境的隐患排查，从而保证旅客安全出行，顺利出行。
0: 六月十五号，2026年全区乌兰木齐一砖多能比赛在锡林浩特市锡林郭勒歌舞剧院拉开帷幕。请听锡林郭勒融媒体中心记者方明的报道。
9: 比赛为期三天，共有来自全区12个盟市及自治区直属乌兰木齐的54支队伍、90名选手同台竞技。每位选手需展示一项主专业和两项跨领域技艺，涵盖舞蹈、声乐、器乐、曲艺等。锡林郭勒盟多伦县乌兰木齐副队长程延飞：
10: 本次我参赛的主专业是二胡，多能是铜秀尔和流行歌曲。我希望呢，通过不同的音乐风格来展现我们乌兰木齐丰富多彩的演出形式。
9: 本次赛事不仅是技艺比拼的舞台，更是全区乌兰木齐互学互鉴、共同成长的交流平台。新安盟突泉县乌兰木齐队员高嘉欣：
11: 这次比赛呢，我准备了将近一个多月，平时每天都在练习。我们要用多样的技能来高效地完成演出任务。
9: 内蒙古音协名誉主席、歌唱家阿拉泰：
12: 乌兰木齐符合现在的这种形式的要求，我们乌兰木齐确实在与时俱进，对老百姓的需求可能更多的关注。
6: 六月十五号至十六号，内蒙古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马术项目在包头市奥林匹克公园举办。来自全区5个盟市的49对人马组合驰骋赛场，用速度与高度、默契与勇气，上演了一场草原体育的视觉盛宴。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单继梅、严冰，包头市融媒体中心记者任文静的报道。
13: 比赛现场，骑手们身着专业马术装备，身姿挺拔，神情专注。随着一声铃响，人马组合如离弦之箭，加速、转弯、起跳、落地，一连串动作行云流水，人与马仿佛融为一体，精准跨越每一道障碍。参赛选手李浩腾：
14: 在第一轮我取得了一个第一名的成绩，我心情很舒畅。
13: 本次比赛按年龄与障碍高度分为甲乙两组4个项目，赛场之上一对少年组合格外引人注目，来自呼和浩特的12岁骑手昂格勒马与他的小马搭档。昂格勒马已有3年的马术竞赛经验，
15: 参加全国各类比赛不下50场，
13: 这次参加自治区16运乙组2个项目的比赛，他要在2天内换2匹马，完成8次障碍挑战。昂格勒马：
16: 我觉得这次超常发挥了，在活动场上，就是往死里拼，来争夺这个时间。没想到有了这么大一个成绩。
13: 截至记者发稿时，已决出3枚金牌，分别被2位呼和浩特选手和1位呼伦贝尔选手获得。
0: 请听简讯。2026年第一批全国名特优先农产品名录近日公布，内蒙古13个农畜产品新登陆全国名特优先农产品名录，总数达到983个，继续保持全国领先。
6: 内蒙古自治区第36届草原那达慕将于7月18号至20号在锡林浩特市举办。主会场设在那达慕风情园，设置20多项多元体验业态。3天主活动结束后，锡林郭勒全域将启动天天那达慕系列活动，每天上演文艺演出、马术表演、草原篝火晚会等。
0: 6月16号，黄河文化旅游带宣传推广活动暨你好中国2026黄河主题旅游海外推广活动在乌海市启动。活动邀请马耳他、约旦等11个国家驻华大使及文化参赞参加。炎黄9省区联合发布文旅合作倡议书，相约9省区在资源整合、线路共建等方面建立长效合作机制。 推出炎黄景区联票及三条跨区域炎黄游精品线路。
6: 全区新闻联播编辑侯爱文、王亚平、王浩，播音玉胜、张丽。好听好看，时刻陪伴。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
17: 体味四季变换，道尽阴晴冷暖。晚间气象服务节目，风雨同行，与您相伴。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晚间气象服务节目，我是主持人玉胜。
1: 您好，我是主持人张丽。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自治区气象台发布的我区天气情况及趋势预报。降水和强对流方面，今天白天降雨主要出现在我区中东部偏南地区，其中锡林郭勒盟南部和赤峰市南部等地出现了短时强降水，小时雨强25到40毫米，锡林郭勒盟南部同时伴有雷暴大风，最大阵风风力达11级。鄂尔多斯市东北部、呼和浩特市城区和南部、乌兰察布市东南部等地出现了风雹天气，最大降雨量出现在锡林郭勒盟多伦县为76毫米，最大小时雨强出现在赤峰市松山区上窝铺每小时43.3毫米，呼和浩特市城区最大降雨量为10毫米。内蒙古自治区气象台于今天上午分别发布了强对流黄色预警和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锡林郭勒盟气象台多伦县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信号。
0: 气温方面，今天白天我区西部偏西和偏南地区的最高气温大于30度，其中阿拉善盟大部、乌海市、鄂尔多斯市北部最高气温35度以上，局地最高气温达到37度以上。
1: 气象部门预计，近期冷空气活动比较频繁，降水频繁且分散，以对流性降水为主。今天夜间降水主要影响东部地区，其中赤峰市南部、通辽市南部有大到暴雨。17号白天降水间歇期，17号夜间到19号新一轮降水自西向东影响我区大部地区，其中中东部偏南及东部大部地区有中雨，兴安盟东部、呼伦贝尔市东部有大雨，局地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17号我区西部风力较大，18、19号会有区域性的大风天气，阵风可达8到9级。17到18号西部偏西和偏北地区高温持续，局地高温可达40度，预计19号高温形势有所缓解。
0: 气象部门提示，目前我区已进入对流天气多发期，强对流天气突发性、局地性强，公众需要关注气象部门滚动更新的发布预报、预警等相关信息，特别是东南部的暴雨与前期的强降水叠加，重点防范旱涝急转及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和城市内涝等多生灾害等次生灾害。另外，西部高温持续数天，要做好防暑降温，合理安排生活出行等活动。

接下来关注短期区域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我区西部偏西和偏南、中部偏南部分地区、东部偏南和偏东地区多云，有分布不均匀的小雨或雷阵雨。其中赤峰市南部、通辽市南部、呼伦贝尔市东北部有中到大雨，赤峰市东南部、通辽市南部偏南有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西部大部地区四五级短时七级及以上偏西风，西部偏北地区有35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局地有37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

0: 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我区西部偏南、中部偏南和偏东、东部大部地区多云，有小雨或雷阵雨。阿拉善盟西南部、鄂尔多斯市东北部、包头市南部、呼和浩特市西南部、赤峰市西北部、呼伦贝尔市北部地区有中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西部偏北、中东部大部地区四五级、短时八级及以上偏西风或西南风，西部偏西北、中部偏西北地区有35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局地有37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
1: 后天夜间开始，全区大部地区多云，有小雨或雷阵雨。巴彦淖尔市南部、鄂尔多斯市东北部、包头市南部、呼和浩特市北部和南部偏南、乌兰察布市北部和南部偏南、锡林郭勒盟南部和东北部、赤峰市东北部、通辽市北部、兴安盟大部、呼伦贝尔市南部偏南地区有中雨，局地有大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中西部大部、东部偏西地区五六级、短时八级及以上偏东风或偏北风。
0: 接下来关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我区主要城镇的天气。呼和浩特晴转多云，15度到32度。巴彦浩特多云转小雨，21度到32度。乌海多云，20度到35度。联合多云，19度到34度。包头晴转阴，18度到33度。康巴什晴转多云，16度到34度。吉宁多云，10度到27度。二连浩特多云转晴，14度到31度。锡林浩特多云转晴，12度到28度。松山小雨转晴，15度到27度。科尔沁中雨转多云，18度到28度。乌兰浩特多云，14度到26度。海拉尔多云转晴，12度到25度。满洲里晴转多云，9度到26度。

内蒙古气象台今天发布强对流黄色预警，预计6月16号9时至17号9时，巴彦淖尔市东南部、鄂尔多斯市中部和东部、包头市中部和南部、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市中部和南部、锡林郭勒盟南部和东部、赤峰市大部、通辽市南部和西北部、兴安盟西南部有雷暴天气。乌兰察布市南部、锡林郭勒盟南部、赤峰市南部、通辽市南部有短时强降水天气，小时降水量15到40毫米，局地40毫米以上。鄂尔多斯市东北部。

内蒙古气象台今天15:30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信号。16号16时至17号4时，锡林郭勒盟东南部、赤峰市南部、通辽市南部降雨量将达到50毫米以上，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可能造成城市内涝、地质灾害、山洪等灾害事故，请有关单位和人员做好防范准备。好，今天的晚间气象服务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明天再会。

0: 寻梦光影间，带你穿梭于光影世界，倾听动人的故事。
1: 只要有人，就有恩怨，有恩怨就有江湖，人就是江湖，你怎么退出啊？
2: 小朋友爱分对错，大人只看利弊。
3: 看你这样，油离配合都有问题，还开快车？
4: 你开让我看看，你开呗。
5: 我这儿有副刹车呢。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熔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
8: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9: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8: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9: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8: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9: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0: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8: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0: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1: 第一次相亲，很高兴认识你。
12: 我之前见过你，印象很深刻。你上个星期参加过音乐节。
11: 对啊对啊。
12: 你喜欢吃奥利奥和海苔，喜欢喝椰汁。
11: 天哪，你怎么知道？
12: 我看见你扔了一地的垃圾。
0: 我们能从你乱扔的垃圾中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
13: 汇聚流行音乐先锋力量，打造华语金曲听觉品牌。流行有温度，金曲不褪色，欢迎开启999金。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关注收听 FM 99.9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999尖峰音乐，我是主持人苟璇。蔡依林的这一首《说爱你》，把我们的思绪拉回了充满想象的年代。记得那个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有一个歌词本，我们会在课间休息的时候拿起来去和大家交换，我们来进行歌曲的演唱。没有伴奏，却有我们的青春，有我们的激情。

蔡依林为了这一首《舞娘》去学了很长时间的体操，给我们呈现了最完美的舞台以及唱跳的状态。时隔多年以后，我们再一次去聆听这些歌曲的过程当中，也会感受到她为了音乐梦想而付出的努力。

飞儿乐团的这一首《千年之恋》好像把我们拉回到了异域的国度，我们可以戴着面纱自由地跳舞。虽然飞儿乐团经历了很多的分开又再组合这样的一个节奏，但是我们听到的这些歌曲也会感受到青春的力量，也会感受到不管怎么样，他们的团魂，他们所带给我们的这些感动依然是存在的。

邓紫棋来自《天堂的魔鬼》这一首歌曲，给我们带来了很多想象的空间。从歌名到歌词到旋律，每一点都会让我们觉得是有神秘感觉的。在她的歌曲当中，我们可以有探索和思考的空间；而在她的歌曲当中，我们永远会有全新。

代声音，聚焦世间万象，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FM 99.9，每刻精彩不断。

0: 着做陌生。
1: 每一首音乐都有一个故事。
2: 那有没有这首歌，就是在回家的路上，在等最后一辆大巴，在车站的时候，突然有这样的一个感觉。我初到深圳，我觉得哇，那就像个天堂。有没有人告诉你我很爱你，其实就是我很爱我在海南成长那十几年的所有。
0: 有没有人曾在你日记里哭泣？
3: 或许你也听过他说话，低沉或嘶哑，那是他在倾诉他的牵挂。
1: 每一种旋律都是一段旅程。
4: 我加了我自己的一个经历，就是我曾经在我的人生里面确实有问过这句话，神啊，可不可以让我感受一下，就你可以告诉我答案吗？就我加了这个我自己的一个亲身经历在里头的时候，我觉得更可以让观众感受到那种很真诚的感觉吧。
1: 每一个音符都是一次心跳，
5: 就是蛮开心自己的歌曲可以引起这样子的反应，然后给大家一个轻松的美好的回忆。
1: 一起聆听，一起感受，一起在音乐的故事里找到心灵的慰藉。

欢迎回来，各位听众，您这里正在关注收听的是 FM 99.9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999尖峰音乐，我是主持人勾璇。我们听到成金的这一首《光的翅膀》，在歌曲的旋律和歌词当中，真的感觉到我们每一个人赋予了无形的翅膀，带着我们朝光的方向。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分享到的这一首歌曲来自于动力火车所带来的《背叛情歌》，他们两个高亢的嗓音却可以演绎出细腻的情歌。这一首歌曲让我们感觉到了感情当中有很多无奈的时刻，但是同样的，我们可以寄情于所有的歌曲。

如果说有一首歌曲的前奏一响起就会引起全场的大合唱，我相信动力火车的这一首《当》一定是当之无愧了。这一首歌曲让我们感受到了校园、青春、暑假以及经典的电视剧的魅力。在他们的演绎之下，只要前奏一响，所有人都会跟着哼唱。那接下来的时间，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跟着我们一起

0: 声声相关，诚意相伴，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各地收听频率，海拉尔 FM 99.9，满洲里 FM 91.1，扎兰屯 FM 105.9，拉布大林 FM 103.0，根河 FM 103.1，纳基屯 FM 107.9，尼尔基 FM 94.6，大杨树 FM 105.3。阿木古囊 FM 107.3，阿拉坦额摩勒 FM 94.5，阿里河 FM 102.8，莫尔道嘎 FM 100.7，图里河 FM 106.7，库多尔 FM 89.4，乌尔齐汉 FM 100.8，棉都河 FM 88.0，博克图 FM 95.0，巴林 FM 101.5，满归 FM 105.1。德尔布尔 FM 103.6，克伊河 FM 95.5，干河 FM 98.4，市维 FM 97.6，黑山头 FM 90.4，柴河 FM 101.1，南路 FM 87.6，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1: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溶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

0: 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 啊。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2: 北京时间21:00。

0: 您好，听众朋友，今天是6月16号，农历5月初2，星期二，欢迎收听呼伦贝尔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栏，呼伦贝尔市坚持以学促干，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1: 满洲里口岸出入境人员突破44万人次，创5年来同期新高。
0: 内蒙古林业总医院精准施治加科研创新，守护群众健康。
1: 阿荣奇，义诊暖人心，健康伴同行。
0: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栏。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呼伦贝尔市结合实际工作，深查实改，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持之以恒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综合报道。
2: 扎兰屯在深学细务上下功夫，坚持以学促干，出实招，求实效，为将学习成果转化为实干动能。扎兰屯市电子商务发展中心紧扣电商发展主责主业，深入辖区电商企业、合作社、直播基地和镇村服务点走访摸排，破解运营、物流、人才等发展难题。扎兰屯市电子商务发展中心党组书记、主任王瑞：
3: 积极发挥电商联农带农的作用，大力推进乡镇庭院经济农产品的出村进程，开设了地方好物专区，鼓励电商企业下沉供应链，发展同城电商即时零售，推进产销对接。在后续的工作中，我们也将扩大农产品上行为努力的方向，积极助力乡村振兴，为富民增收贡献电商力量。
2: 内蒙古大兴安岭森林公安局阿龙山分局开展以为生态添绿、为景区增辉为主题的党日活动，推荐党建与生态保护深度融合。平日守护大兴安岭森林资源的干警们化身护苗园丁，俯身在苗床间除草，汗水浸湿警服，手中沾满泥土。内蒙古大兴安岭森林公安局阿龙山分局办公室主任陈国富：
4: 通过劳动，全体干警深刻体验到林业工人生产生活的艰辛，也让全体干警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守护好祖国北疆生态安全稳定屏障。
2: 鄂伦春自治区举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主题宣讲活动，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坚守人民立场，强化宗旨意识，坚持实事求是、求真务实，坚决纠正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以实干担当推动各项工作落地落实，切实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以学促干，以干践行，以行增效，从助农兴农的电商一线，到守护自然的生态林间，再到凝心铸魂的宣讲课堂，呼伦贝尔市广大党员干部夯实思想根基，以实干检验学习成效，在一线办实事、解难题。下一步，呼伦贝尔市将持续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贯穿各项工作全过程，以群众满意度为标尺，以高质量发展为答卷，书写新时代为民服务新篇章。
0: 据满洲里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截至6月10号，满洲里口岸通关人员超过44.6万人次，同比上涨50.6%，单日最高查验量突破6400人次。进入旅游季以来，中国籍跨境一日游的旅客人数占中国籍旅客总人数的50%以上。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刘丹丹、刘鑫、通讯员安吉拉

0: 王秀杰的报道。
1: 清晨，满洲里公路口岸旅检大厅内秩序井然，跨境旅客络绎不绝。自2025年中俄互免签证政策实施以来，越来越多的两国游客选择从满洲里口岸出入境，沉浸式体验一步跨两国、跨境串门游的独特乐趣。游客，
2: 我们是在辽宁来的游客，我们今天的目的地是俄罗斯的呼市。那么我们现在的政策也是非常的方便，通关的速度也是非常快的。
1: 面对持续攀升的客流量，满洲里边检站提前对接文旅部门、运输企业和旅行社，科学预测高峰时段，动态优化警力部署，创新推行高峰增援、出入沪援的勤务模式，全面投入使用出入境查验现场共24条新一代查验通道，实现旅客平均通关时间压缩至3分钟以内。同时增设俄语服务岗和跨境旅游咨询台，提供多语种指引、行李协助与应急医疗支持，让说走就走的跨境之旅高效又安心。满洲里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五队队长董文：
3: 面对出入境旅客持续增长，我们积极推动口岸查验设备设施智能化建设，全面推广外国人入境卡网上填报系统。同时还推出团队预报、分流查验、紧急救助等便利通关举措，为游客提供良好高效的通关服务。
1: 据了解，六月下旬，满洲里口岸将迎来今年首波免签跨境游高峰。满洲里边检站已启动

0: 走一线转文风专栏。
1: 夏季是蜱虫的主要活跃期，内蒙古林业总医院作为我国最早开展蜱传疾病诊疗与科研的桥头堡，深耕蜱传疾病、蜱传病毒科研攻关30余年，接连斩获2项全球首创病毒发现成果，以医研协同筑牢林区公共卫生安全防线。请听牙克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吴忠燕、李婉飞、张小志的报道。
2: 近日，牙克石市缅度河镇居民张海燕因不慎被蜱虫叮咬，随后病情加重，经过内蒙古林业总医院神经内科医护人员10多天的精心救治，目前已经脱离生命危险，且未留后遗症。劫后余生的她感慨万千。患者张海燕：
3: 以前总觉得说草耙子咬了都没什么大事儿，那时候自己拔下来就好了，但这次吧，草耙子咬得挺重。林业总医院的这些大夫护士把我从鬼门关拉回来，我也挺感谢这个医院的大夫护士对我的救助。
2: 内蒙古林业总医院神经内二科主任韩淑珍：
4: 森林脑炎被称为林间的隐形杀手，初期的症状和普通感冒十分相似，特别容易漏疹和误诊。皮咬伤以后呢，要及时就诊，发现早期非特异的症状，及时就诊，避免转为重症。皮咬伤以后，切记强行的把蜱虫拔除，火烧或者是涂抹偏方等，因为口气一旦残留在皮肤内呢，容易造成皮肤的感染。
2: 蜱传疾病是大兴安岭林区特有高发疾病，隐蔽性强，发病迅猛，救治窗口期极短，严重威胁林区群众、野外作业人员身体健康。内蒙古林业总医院直面林区特殊的公共卫生健康风险，深耕蜱叮咬应急救治、蜱传病毒科研攻关30多年，建成诊疗救治、科研创新、基层帮扶、全民科普一体化防控救治体系，依托独家专科优势、前沿科研突破、成熟急救流程，位居全国蜱传疾病诊疗第一方阵。内蒙古林业总医院神经内二科主任韩淑珍：
4: 大兴安岭林区蜱传疾病防控没有终点，接下来内蒙古林业总医院会继续优化重症救治方案，加快新病毒诊疗技术的临床转化，持续做好基层医疗帮扶和全民健康科普。
2: 如今内蒙古林业总医院构建起青年医师轮转培养、骨干医师专科深耕、专家团队科研引领的全链条人才培养模式，从临床实操、病毒检测、科研数据分析、重症急救4大维度培育专科人才，打造了一支18人的专业蜱传疾病医疗科研团队，门诊收治蜱咬伤患者4万多人次，危重抢救成功率达到90%以上，病死率由文献报道的20%降至目前的5%以内。完成临床工作的同时，积累了大量数据资料，以临床实力加科研创新双优势，成为我国北方林区蜱传疾病防治领域一张亮眼的医疗名片。
5: 您现在收听的是呼伦贝尔新闻联播，
0: 聚焦群众健康需求，做实便民惠民服务。连日来，儿童旗多家单位开展公益义诊及健康科普活动，面向少年儿童、户外一线劳动者等不同群体提供免费查体、健康咨询、知识宣讲等贴心服务，让优质医疗资源下沉一线，以精准暖心的健康服务守护群众身心健康。请听儿童旗融媒体中心记者陈晓东、于子强、李莹、杨玉的报道。
6: 为切实做好青少年眼健康保护工作，阿荣旗妇幼保健院开展眼部健康公益义诊与科普惠民活动，为阿荣旗适龄儿童、青少年提供免费视力筛查、眼病排查及专业护眼指导，全方位护航青少年视力健康。医务人员为0至18岁儿童青少年开展专业化眼部检查，细致检测视力情况，精准筛查近视、远视、散光、斜视、弱视等常见眼部问题，全面摸清青少年眼部健康底数。家长吴小敏：
7: 特意带孩子过来检查视力，不用花钱挂号，医生讲解细致，学到很多日常的护眼常识，这样便民活动很贴心。
6: 医护人员还开展护眼科普宣讲，结合青少年日常用眼习惯，向家长和孩子普及科学用眼，规范坐姿。

0: 姿、规律作息、眼部放松等知识，详细讲解不良用眼带来的眼部危害，指导纠正长时间使用电子产品、近距离看书、坐姿不规范等问题，引导群众树立科学护眼意识，坚持做到眼部问题早筛查、早预警、早干预，从源头降低青少年眼病发生率。阿荣奇妇幼保健院眼保健科主任赵雪娇。
1: 我们希望借助义诊活动，普及科学的用眼知识，早发现、早干预眼部健康问题，把近视防控、眼病防治落到实处。
0: 阿荣奇总工会联合纪委社会工作部及卫生健康委，在王杰广场户外劳动者驿站开展专场公益义诊活动，医护人员为户外劳动者免费测量血压、血糖，细致记录身体基本指标，帮助大家及时排查健康隐患。针对户外长期奔波、高强度劳作引发的身体劳损、肩颈不适等职业常见病，医护人员一对一开展健康答疑，结合工作特点，给出科学养生、日常调理和康复建议，引导大家养成健康生活习惯。邮政快递员工刘忠良。
2: 平时天天在外面送快递，没有时间就医，这是家门口免费义诊活动，太暖心了，实实在在地帮助了我们这些户外劳动者解决了难题。
0: 义诊精准对接户外劳动者健康需求，切实让一线职工感受到关怀与温暖。阿荣奇总工会将持续发挥职能优势，依托户外劳动者驿站阵地，常态化开展义诊服务、普惠帮扶等暖心活动，持续丰富服务载体，细化关爱举措，全力当好职工贴心娘家人，切实守护一线劳动者身心健康。阿荣奇总工会副主席孙其平。
3: 环卫工人、快递员、外卖配送员、执勤民警常年寒暑奔波，劳作辛苦，多发身体劳损。我们把医疗服务送到身边，让大家在驿站就近问诊身体。下一步，工会将依托驿站阵地，开展常态化义诊、普惠义诊，用心当好职工娘家人。
4: 2025年，燕宝能源数智生态牧场研发项目正式落地。经过几个月精细化管护，如今羊群已繁育至30只，牛群增至6头，牛羊健康繁衍，草场长势稳定向好，生态养殖的初步成效已然显现，形成了智慧放牧、生态循环的可持续运营模式。该牧场依托数智生态牧场管控平台，实现草木生长情况、牛羊采食频率等数据的实时可视化。每头牲畜耳部佩戴的智能设备，还能精准分析其采食行为与健康状态。全流程数字化管控，不仅大幅节省了人工巡检成本，更让草与畜之间达成了动态平衡。探索出一条矿区生态修复与畜牧业协同发展的新路径。
5: 本次节目编辑刘波、刘金松，主播玉梅、鲍伟，监制张浩，总监制徐国斌。您可以登录呼伦贝尔多媒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4: 今天的联播节目就为您播报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0: 生态与民生双向利好。阿荣奇，汉族手工艺人李若楠深耕太阳花非遗手工技艺，以精巧的太阳花为文化纽带，架起民族交融桥梁。
1: 满洲里市举行2026年全市中小学生综合运动会。
2: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0: 聚焦各旗市区动态，关注百姓心声。春风回暖，呼伦贝尔草原迎来一年一度的返青时节。经过一段时期的安静休养，特马尔虎旗广袤草原褪去枯黄，遍地青草茁壮成长。 依托顺应草原生长规律的休养管护模式，与春季丰沛的降水，草场长势喜人，不仅让天然饲草资源更加充足，也让牧区养殖生产稳步向好。请听承马尔虎旗融媒体中心的报道。
3: 春季是牧草生根发芽、茁壮成长的关键阶段，给草原留出足够的休养时间，能让植被更好的扎根繁衍、稳步恢复原生长势。 在陈巴尔虎旗巴彦哈达苏牧，经过前期的休牧养护，放眼望去，草场绿意浓厚，青草长势均匀茂密，牛羊马匹均已正常进场放牧，且牧草储备充足，优质的天然草场有效降低了养殖成本，为牲畜平稳生长打下了扎实基础。陈巴尔虎旗巴彦哈达苏牧呼和塔拉家庭牧场。
4: 白云龙，
5: 今天这个开春啊，雨水这个来的也比较及时，这也比较足。然后这个草呢，这个返青呢也非常好，再加上这个季木的保护啊，这个草的长势今天是特别好的。尤其这个草呢，这个长得比较快啊，天气暖啊，牛羊现在膘呢也特别的好，羊毛起得很好了，可以打包了。我们下一步呢，就给我们这个我们家这个2000多只羊开始进行打毛工作。
4: 陈巴尔虎旗巴彦哈达苏牧格根湖硕嘎查牧民保利道，
5: 今天雨水吧，都可以，非常好。 这草也长得快，通过这个休牧以后，这草暂时不放生息，这草长起来了。现在放了生息的油呢，牛、羊、马都能直接吃饱。这国家对这个也非常好，牧民我以后养生息也非常有信心。我们后续这就准备，现在检收这个打草机、拖拉机，什么的就准备打草了。这马上现在6月多份，7月份、8月份就开始了。
3: 下一步，我们就准备剿羊毛了。嗯，剿羊毛呢，这社会化服务呢，给我们的很大的帮助，也给我们节省了很大的人力。今年，陈巴尔虎旗草原长势十分可观，充足的雨水改善了草场土壤伤情，阶段性休养让历经寒冬消耗的植被慢慢自愈，全旗草场植被覆盖度持续提高，牧草品质和产量同步上涨，草原自身的生态调节能力也逐步变强。与此同时，草原生态的平稳向好，也为全旗畜牧业高质量发展筑牢了根基，既守住了绿水青山，也保障了牧民增收。
6: 陈巴尔虎旗农牧和科技技术推广中心专业技术人员马跃。5月19日休牧期结束后，我们依旧严格执行草畜平衡制度。今年我们的接羔保育成效喜人，累计产仔49.7万头，其中大畜5.5万头，小畜44.2万头。在产业发展上，紧抓种源这一核心环节，依托本地特色品种优势。
3: 积极推广人工受精技术，用新培育三和牛、西门塔尔牛等优良肉牛品种。此外，我们还多方引进优质冻精，多措并举加快品种改良步伐，推动本地畜牧业体质增效。立足草原长远健康发展，陈巴尔虎旗始终遵循草原自然生长规律，持续做好草场动态监测、常态化放牧引导以及日常草场巡查工作。 因地制宜平衡草场休养与畜牧放养节奏，守护好来之不易的生态底色。下一步，陈巴尔虎旗将继续坚持绿色发展思路，用科学适度的休养轮牧方式呵护草原生态，长久守护北疆绿色屏障。陈巴尔虎旗林业和草原局执法中队队长阿利玛。
7: 每年的4月5号起呢，我旗就进入45天的春季休牧期。我们林草局呢就全域巡查、严查乱象、受理举报，并同步开展政策宣讲，抓实问题整改。随着畜牧休。

0: 牧、草畜平衡工作落地呢，今年草原生态明显改善，实现生态保护与牧民增收双赢。
1: 一针一线传承文脉，一花一韵凝聚力量。在阿荣旗，汉族手工艺人李若楠深耕鄂温克族太阳花非遗手工技艺，潜心钻研，坚守传承，以精巧的太阳花为文化纽带，架起民族交融桥梁，带动各族妇女携手学艺，共同创作，让非遗技艺在指尖焕发全新活力，以实干践行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生动绘就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和谐画卷。请听阿荣旗融媒体中心记者陈晓东、李媛媛、温长春的报道。
2: 李若楠自幼钟爱传统民俗文化，身为汉族的他，对独具特色的鄂温克族太阳花手工技艺情有独钟。多年来，他深耕非遗传承之路，主动查阅民俗典籍，走访民间资深手艺人，反复打磨创作技法，逐一攻克太阳花制作中配色、裁剪、拼接等核心工艺难点，在传承传统技艺的同时，不断优化创作细节。近期，他精心创作了一款以民族团结为主题的太阳花作品，以匠心巧手诠释各民族同心的内涵。太阳花制作手艺人李若楠。
3: 这个是象征着民族团结，然后这几个手就代表着咱们民族团结的兄弟姐妹的手，然后手握着手，一起共创美好未来。周围是太阳花，太阳花寓意着平安吉祥。
2: 深耕非遗传承，心系民族团结的他，始终希望以自身微薄之力，让传统技艺被更多人熟知喜爱，以特色民族文化为载体，凝聚民心，汇聚力量，让民族团结之花常开常盛，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注入温暖鲜活的基层力量。太阳花制作手艺人李若楠。
3: 这几年电商挺火的，然后咱们做线上线下，然后今年也招了10多个代理，现在的干活的小姐妹有4、3个，也让更多的人了解咱们鄂温克民族文化，让更多的人喜欢上民族文化。
1: 走进旗市区，感知民生百事。
4: 日前，由满洲里市教育局、满洲里市文体旅游广电局、满洲里市团委联合主办，满洲里市公安、卫健委等多部门协办的2026年满洲里市中小学生综合运动会，在满洲里市第三中学举行。全市中小学健儿与俄罗斯代表团齐聚赛场，共赴热血竞技之约。请听满洲里市融媒体中心记者任立新、白平、陈功利、刘威、孟庆丽、严哲的报道。
5: 伴着热闹的锣鼓声，满洲里市第五中学仪仗队迈着铿锵的步伐走来，队员们个个精神抖擞，意气风发，整齐的步伐不仅展现了满洲里市中小学生昂扬的奋斗姿态，更成为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随着仪仗队入场，运动会正式开幕。在庄严的升国旗奏国歌仪式后，6名原天安门国旗护卫队队员进行了队列展示，并高举5星红旗，让鲜艳的国旗缓缓从各学校代表队学生头顶飘过，全体运动员依次触摸国旗，近距离感悟国旗荣光，传承国旗卫士忠诚坚守、赤诚奉献的崇高精神，凝聚起边城少年逐梦前行、团结奋进的磅礴力量。随后，由满洲里市第三小学600名学生表演的大型团体操《赓续百年荣光，逐梦盛世中华》，精彩的表演为整场开幕式画上圆满句号。赛场上处处洋溢着青春朝气，短跑赛道上，选手们如离弦之箭疾驰而出，全力冲刺。800米长跑比拼耐力与毅力，运动员们调整节奏，稳步向前。远方中学学生张文迪：
6: 这是我们第二次参加毛里市运会，然后刚参加完100米预赛，我们一会儿下午有100米决赛，明天也有200米和400米的比赛，希望200米和400米可以跑好成绩。
5: 跳高、跳远场地同样精彩不断，助跑、起跳、落地，一连串动作流畅利落，选手们不断挑战自我极限。赛场边呐喊声、助威声此起彼伏，气氛热烈。满洲里市第一中学运动员王春琪：
6: 来参加满市中小学这种运动会，在这个比赛中可以跟各个学校进行比拼切磋，也可以发现出自身的不足。希望我们满洲里市第一中学在这次运动会中取得一个完美的成绩。
5: 本届运动会积极落实两国元首中俄教育年重要共识，专门邀请俄罗斯后贝加尔斯克区红十市运动员组队参赛，以体育为纽带，跨国联谊，尽显满洲里开放包容、互通共融的城市风采。俄罗斯红十市代表队运动员茨拉达。
7: 非常感谢主办方能够组织规模这么大的活动，我是第一次参加这个活动，这里的中国学生们非常有教养，他们非常的友好，我希望和他们成为好朋友。
5: 据了解，本次运动会以竞技展风采、健康向未来为主题，是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教育方针、落实五育并举的重要举措，是满洲里市深耕素质教育、践行健康第一理念、以体育人运动铸魂的生动实践。来自满洲里市13所学校、15支代表队和俄罗斯后贝加尔斯克区红十市代表队近350名运动健儿参与此次赛事。比赛项目以田径为主，其中中学男女各16个项目，小学男子组13个项目，女子组12个项目。运动健儿们在赛场上挥洒汗水，奋勇拼搏，在竞技中收获成长，在交流中增进友谊。
1: 优质的营商环境是城市发展的底气与活力，根河市持续精准发力，推动营商环境建设工作迈上新台阶。请听根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秦天慧、张欢、博瑞的报道。
8: 今年以来，根河市发改委紧扣年度核心工作目标，创新工作模式，补齐服务短板，健全服务体系，全方位打通服务企业发展堵点、难点、痛点问题。根河市发改委优化营商办工作人员曲静轩：
9: 今年我们优化营商环境的工作任务是深入贯彻落实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承接了自治区的接榜挂帅任务5项，自主申报了任务5项。这个接榜挂帅的任务就是要学习和借鉴新的创新举措和工作思路，以便更好地展开工作。然后我们还开展了一些微改革的专项行动，全面排查经营主体的问题诉求，及时帮助经营主体解决在经营过程中遇到的难题。
8: 聚焦企业急难筹判，全市深入开展营商环境微改革专项行动，全覆盖摸排经营主体经营发展难题，建立诉求台账，闭环跟进解决。同时创新开展市场主体干部满意度背对背测评工作，以问卷调查形式真实收集企业办事体验、服务评价与改进建议，倒逼政务服务队伍转变工作作风，提升服务效能，构建亲清政商关系。根河市发改委优化营商办工作人员曲静轩：
9: 今年我们还会学习和宣传贯彻落实内蒙古自治区民营经济发展促进条例，将法治化的保障彻底贯穿到经营主体的发展全周期。今年是营商环境质量提升年，我们会进一步行动，在打造营商环境上面取得更好的成效。
8: 下一步，根河市发改委将持续锚定营商环境质量提升年工作要求，持续深化改革创新，细化惠企服务，夯实法治保障，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破解营商环境发展瓶颈，持续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激发市场活力和创造力，全力打造全区一流营商环境，为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4: 本次节目编辑刘波、刘琦，主播玉梅、鲍伟，录音合成宋佳，监制张浩，总监制许国斌。骑士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0: 文字为舟，以光影为马，穿越山河湖海，抵达心灵深处。欢迎收听《您听记》。
1: 一夜书香，一段影像，
2: 我们都不再适合这个江湖。
1: 我们畅谈文学的温度，解读电影的留白，
3: 现在已经不存在，
1: 也走进呼伦贝尔的

0: 四季牧歌，聆听草原深处的故事与回响。
1: 从文学经典到银幕佳作，从城市书房到无垠牧场，聆听记与美好相遇，与辽阔对话。

0: 不穿蒙古袍，身着锦绣西装，扮相惊艳夺目，身披硬靠，背插考旗，耳畔虽常伴马头琴旋律，登台唱响的却是国粹京剧。今天呢，我们特别荣幸地请到了呼伦贝尔业余京剧协会负责人啊，也是咱们当地的京剧圈里的定海神针丁立健老师啊，欢迎他做客我们直播间，跟大家聊一聊国粹。欢迎您，丁老师，跟大家打个招呼。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呼伦贝尔业余京剧协会的会长丁立健，很高兴今天来到演播间与大家聊一聊有关京剧的话题。
0: 嗯，丁老师啊，在很多人的印象中，京剧是皇城根下的金嗓子，是不是？那怎么就唱到咱们这零下40度的边境线了呢？
1: 这个呢也是听前辈来讲述。那么大约是在解放以后，1947年的时候，那么咱们海拉尔啊，有很多手工业的这些老板，他们呢那个时候呢，就是说这个精神文化生活很匮乏，然后呢，他们就从这个就沈阳啊和其他这个北京啊天津啊，就是请来一些戏班。这戏班呢有这个据说是河北梆子，还有这个河南豫剧，包括评剧和京剧。在后来的时候呢，那就是京剧和评剧就留在了海拉尔，是这样的。那大约在47年的时候。
0: 很早了，
1: 很早很早，因为咱们这儿我也查阅了一些资料哈，咱们海拉尔呢是1945年解放，然后呢1946年呢政府成立，人民政府成立，那么1947年的时候呢，就这些这个当时呢都是个体嘛，然后这些小老板什么的，然后就请来戏班子了，这样呢这个京剧呢就来到了呼伦贝尔海拉尔，那么也就在海拉尔扎根了。
0: 哦，那咱们协会成立至今得有多少年了？您是第几任？
1: 我是第五任了。
0: 第五任了
1: 、咱们协会成立呢是1950年就成立了，当时呢也是由这些啊喜爱京剧的这些老板他们创建。那个年代呀，他们都很年轻，20-30岁，就像今天的咱们这个年轻人喜爱这些流行音乐一样。他们那个时候呢，就是除了看电影，那也就是这个就是看京剧了，评剧就是这些了。所以呢，他们也非常喜爱，就是大家呢自发的就成立了业余京剧团，然后呢，当时是叫工商联，所以咱们起家呢就很正规。就是到工商联去注册，然后又找到了海拉尔当时的政府，得到了大力支持，然后了拨了一些经费，然后买了一些服装，那么这个京剧团就开始成立了，就开始演出了。当时呢，能有100多人，都是20-30岁的年轻人，
0: 很年轻，
1: 很年轻。
0: 我们可以这么理解，就是现在的很多年轻人喜欢说流行音乐。啊，是吧？喜欢唱跳，但是那会儿流行的就是喜欢听京剧。
1: 对，京剧，是这样的。
0: 当时最早是戏班啊，戏台，是吧？后来到您这儿是剧团。
1: 是这样的，当时呢，就是他50年就是叫业余京剧团了。那个时候我们专业的京剧团就已经成立了，就是咱们当时请来的这些戏班，落在海拉尔，然后呢就给转成国营制的了，就是咱们专业的京剧团。那么他们成立业余京剧团，为什么叫业余呢？那就是区别于专业京剧团。那个时候咱们政府啊，包括第一任团长啊，叫梁忠尧老先生，那现在我称他老先生，当年他是很年轻的啊，我没见过，就是听我们老会长讲团史啊，我们就是代代传嘛，传我们的团史。然后呢就是邀请到了专业的京剧团的演员，那个时候是真是不分，就是来教这些业余的票友学戏练基本功。当年的他们都会两下子，什么跑马趟啊，翻身啊，然后这些武打的，他们这些老一代基本都会两下。然后呢他们演的都是全出的戏啊，就在文化宫坐落在文化宫活动，在文化宫活动，然后演出也是

0: 都是在文化宫，他跟专业团体他们都是这样演，
1: 真厉害啊！
0: 是的，
1: 啊，最早那批票友是叫票友是吧？
0: 对，也应该叫票友。对，
1: 嗯，他是最早是怎么组成的？刚才您说有好多的个体户，
0: 对，
1: 啊，还有一些其他的，比如说老干部吗？或者是那会儿的铁路工人也挺多的，他们有参与到。
0: 铁路工人有参与到，但是据我了解啊，就是应该是在第二代。跨越到第三代这个时间有，那我的启蒙老师呢，杨宝禄先生，他就是海拉尔铁路列车段的原来的是一名行李员，就是铁路工人，他是拉京二胡、京胡，他都会，
1: 不仅会唱，
0: 也会唱，但是他还是以乐器为主的。这位先生，他是我的启蒙老师，
1: 是吧？
0: 是的。
1: 嗯，您看您到这个剧团之后也是学一些团史，您的老师给您讲过大家当时聚在一起一开始唱的第一出戏还有印象吗？
0: 是这样的，就是当时他们50年成立的时候，那个时候呢还是对这个传统京剧还是比较热衷的，那个年代还没有现代戏呢，50年代没有，还是咱们流传下来的，可以说就是传统文化这一块儿。然后呢，当时呢，他们常演的戏呢，像《红鬃烈马》，就像大家现在常听到的《武家坡》《王宝钏》。那个时候，《红鬃烈马》是整个全出戏，它分很多折。那《武家坡》是其中的一折。它是演全出的，包括《玉堂春》，就像《苏三起解》。它也是有很多折，里面全剧是《玉堂春》，包括《法门寺》。这里面有这个就是代表的就是石玉镯，这是这里面的是其中一折。当时他们还有这个凤还巢就是都能演全出的，每一次据说是将近2个小时左右，那可以说是座无虚席。特别是说我们团值得我们就是光荣传承的一个历史，那就是在50年正赶上咱们抗美援朝。这个时候呢，在北京啊还等地呢，就像梅兰芳大师还有豫剧的常香玉老师，他们就组织了义演。那我们业余京剧团呢也随着做了这个义演，那么将近有1个多月的时间，我们义演的这个所得的这些钱呢都捐到了这个抗美援朝的战场上。这段历史当我们老会长讲的时候，他都是非常流泪的，就是那种感觉。他也是听上一代来讲述的，他特别感动。就是这样的。所以就是那个时候，就是我们这个业余京剧团，那时候叫业余京剧团，然后就特别特别受政府重视，然后也受百姓的这个爱戴。
1: 传承到今天，是不是有很多剧也都算是新剧了？像我们现在很多耳熟能详的《沙家浜》啊，《红灯记》啊，这算是传统的戏剧，还是说有改良之后的新剧？
0: 它这个就属于是现代戏了，新编的是现代戏，现代戏了。然后据说是就申请，当时那叫红卫兵司令部，就申请说我们想演这个现代戏，那个传统戏不让演了嘛，然后呢就允许了。然后就得到这个批复，就首演的就是《红灯记》，也是全出的，对，
1: 全出的哈。
0: 对，
1: 《红灯记》全出的有多长？
0: 1个多小时，
1: 也挺长的。
0: 长，
1: 对体能各方面要求都挺高的。
0: 对对对，那个时候吧，就是说，你看哈，就是专业京剧团和业余京剧团，他们就是合作的特别好。当时这个李铁梅呢，就是专业京剧团的叫李树荣的老师来饰演李铁梅，还有李玉和。就是有一些李奶奶，对，老师，我听老师讲过，我们慕容老会长讲过，包括这个李奶奶是原京剧团的一位反串过去的演这个老旦，那李玉和应该是咱们京剧团的，是这样的，他们经常这个互相支持，包括咱们那个就是咱们第二代的这个就是团长，团长他是演那个叫就是丑。三花脸那海拉尔基本都没有，所以呢，他叫张耀忠啊，张耀忠这位那个咱们第二代团长我见过，那时候我很小，我去过啊，他那个对我还挺有印象的，然后他还就是经常被专业的京剧团邀请去参加专业京剧团的演出，
1: 咱们现在练功的情况怎么样？是不是很辛苦？就最难的事儿是什么？是练功吗？
0: 其实呢，就说练功啊，像专业的这个就是演员呢，他基本是童子功，那从小练的，一练得练十年左右。就是这样的，很辛苦，那起早贪黑的去练习。
1: 是
0: 作为我们票友呢，那有一部分啊，可能是说从小学过，然后呢他没有从事专业，那他就是票友了，是吧？后来唱戏。但是作为我们就是后来这一代呢，逐步的呢，其实大多数是以唱为主的，票友是以唱为主。那么练功呢，就是说因为什么呢，就是没有童子功，没有基本功，那我们要学一段戏的时候就是很难的。在过去的时候，我们没有像现在哈有视频呐、有什么，我们就是学习很便利，那个时候都没有。像我小的时候，我学的时候都是用录音机学，那么也看不到这些说视频呐、你说能教个动作啥的，都没有。那么现在呢就好了很多，我们是模仿，但是你说困难呢，有的时候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一练一身汗，一个动作就练的真是一身汗，但是你有可能还是不到位。那一定是要通过专业的老师，包括唱腔。为什么说京剧要口传身授呢，就是这样的，因为你去听和看不会达到很高的一个标准。所以我们近年呢，我们逐步呢就是向专业老师来学习了。是这样的，
1: 通过什么样的渠道来学习？
0: 基本上呢线上多一些，有的时候我们也上外地，比如上哈尔滨呢、去培训，还有说上外地去参加票友的交流活动演出、就
1: 相互
0: 开眼界。对、然后呢还请一些像比如说我们在线上呢像专业的老师，像我们都学过的，跟朱晋玲老师学过。朱晋玲他是张君秋老师的弟子啊，这个也是挺出名的了。然后呢晋呢就是海拉尔呢，这些年我们和原来京剧团的郭英殿，他是琴师，著名琴师傅文燕，跟这两位老师我们有很多呢都跟这两位老师学习。那我呢也有幸呢是在90年咱们首届呼伦贝尔大赛的时候结识了郭英殿先生。那么我97年去代表哈尔滨铁路局参加黑龙江大赛的时候，就由二位老师呢给我指点了贵妃醉酒和这个光辉少儿永向前，红灯记里面的唱段。所以呢这两段呢被老师指点过的，那就和其他的就你自己模唱的那是不一样的。那随着时间的推移呢，然后近年呢我们又找到就是更专业的老师，这两位老师已经不在了，有很多像我刚才说的我们启蒙老师都不在了。这些人就是逐步，因为随着时间岁月的推移，这都我们光建团都76年了，想一想是吧，都经过几代人的这个洗礼了。然后像我们那个就是现在呢就是我们新来一位学员，他学这个老生唱段呢，我们请的就是哈尔滨的这个老师。像我自己呢，我现在今年呢我又找到了非常有缘呢，和这个梅葆玖的入室弟子，上海京剧院的国家一级演员田慧老师在学习梅派唱腔，就是有不一样的收获。
1: 是，所以说现在互联网平台是个好东西，让我们学习也更方便了。
0: 是，
1: 其实实话实说，像咱们协会它属于是民间社团，
0: 对，
1: 对吧？
0: 对，
1: 没有固定的经费，
0: 没
1: 也没有专职的人员。
0: 没有，
1: 是不是？
0: 对，基本上是没有。
1: 对，像这种对外交流啊，或者是去参加一些学习啊，它都是需要一些资金的。这方面是不是也挺难的？怎么解决这些问题？
0: 是的，就是基本上我们这些呢，现在近年呢都是自费。像在过去的时候哈，就是市政府啊，你像看像我刚才说过，那个时候把一些服装都烧了，文革期间。那改革开放以后呢，咱们市政府挺支持的，然后呢，给拨了将近10000多块钱，从哈尔滨买的服装，是哈尔滨京剧团省京的。 说据说是用撑腰类的，撑进腰的，就这个服装。那我们现在还有不少那个服装，那都是真的手工刺绣的，
1: 嗯，
0: 确实是很有这个价值的这些东西。然后呢，随着这个时间的推移呢，我们现在呢就是说，就是整个的这个经费啊，咱们现在都没有专项的经费了。据说呢，像你看我们现在还包括有一些乐器啊，还有很多这个就是服装还是很多的。那么在90年代的时候呢，我们还得到了就是盟长，我就经常听我们老会长讲啊，就是叫胡尔查的这位盟长的一个支持，我们又得到很多经费，然后那个年代我们买了很多这个服装，所以我们呼伦贝尔业余经济协会是有点家底儿的。但是呢，随着时间的推移呢，来到就是说近年呢，就是有一些演的节目呢的可能和这个不太一样，好比说那我会的，那可能咱们就没有这方面的服装，或者我们为了多演一些节目，或者是这一个角色我们上好多人，那就没有那么多套。所以呢，就是这个事儿呢，我们就是基本上就是我们大家呢集资这样呢，就是反正怎么说呢，我也挺带头的。大家就是被我这种带头的精神，大家现在基本上能买。然后呢，包括现在就是说有一些服装呢，像我们演出，比如说咱们那个市文化馆呢，领导也特别支持我们，然后给我们提供演出的机会和这个专业的那个像呼伦那个呼和咱们内蒙古内蒙古京剧团的这些演员同台演出啊，交流啊，学习啊，这让我们提高了很多，这就是让我们特别满足。然后包括呢服装不够呢，他会和这个哈尔去文化馆调剂。另外呢，像老年大学那边也挺支持我们的，像我们演这个红色娘子军现代戏啊，就是有那个就是有一些红军的服装什么的，老年大学的领导也非常支持我们。所以呢，我就觉得这两年呢，就是从咱们大气候整体上，咱们呼伦贝尔各级领导啊，在咱们就是
1: 文化氛围很好，
0: 氛围好，在咱们上级哈，咱们可以说是呼伦贝尔这个叫文旅局吧，咱们还有这个就是市文化馆、市老年大学，还有哈尔区文化馆，等等的大力支持下吧，然后我们现在真的觉得就是挺好的，挺满足的了。是的。
1: 那这几年的演出情况怎么样？就是比如说哪些不同的选段它更受观众或者是票友喜欢呢？您觉得？
0: 现在呢，我觉得近两年呢，就是随着传统文化的复苏，我觉得呢就是传统戏更受观众的喜爱。特别是呢，就是我们在这个能有大约20多年，听老会长说，就是折子戏这一块呢，就是很少有人演了。因为随着时间推移，就这些人从起初的100多人，逐步的就是老龄，然后剩50多人，然后逐步30多人，最后就是老龄化很严重了，再一个行当不全，那就想演戏就演不了了。那么就是我在上任以后呢，在23年的时候呢，我首推把这个《白蛇传》游湖一折演出来了。当时这个呢，就是挺震惊咱们呼伦贝尔京剧界的，然后咱们那个原哈尔京剧团的导演王小红老先生，今年也都90多岁的高龄了，特别委托人来向我表示祝贺，就他们也特别开心。那当时我们老会长坐在下面，那时候我们在国粹院演哈首演。他激动的都流了眼泪了，就是因为好多年就没人演折子戏了。其实京剧是什么戏？一定要演戏，而不是说仅仅你在那儿唱一个唱段，那不叫戏，对不对？那你传承
1: 戏是完整的，
0: 对，你一定要去学着演戏。那么在《白蛇传》这个一折呢，我们这时候呢就结缘了我们原来海尔京剧团的栾兰老师，他现在呢是海尔区文化馆的一名指导老师。那么在《白蛇传》游湖这一折呢，就是整个我们这个就是身上啊，我们自己学完了以后都让老师呢给看一看，就给我们指点了。否则就像我一开始说的，你磨下来了，你这个动作有可能做的就不对，你累一身汗，累的就是说真是昏天黑地的，最后不对，弄反了，是不是？所以呢，就是通过 这一折呢，就是由这个专业老师给我们指点之后呢，就逐步走上了正轨。就包括我当年学习这个贵妃醉酒，你说都有多少人来指点我，我自己磨完视频以后，然后我们老会长帮着看看，俺觉得不行，又找到了就是郑慧英老师，他也是原来海拉尔京剧团的一位这个刀马旦，他还给我指点了一些动作，就

0: 是我看到，因为我们没有基本功啊，
1: 嗯，
0: 你看不到的地方，包括当年师娘还健在，也都帮我看看，就这一个段子，你看多少人来指点。所以呢，我就觉得我们有今天的成功，其实我一直以来我非常感恩曾经指导过我的各位恩师，特别感谢他们。
1: 很多人都夸您弘扬国粹，嗯嗯，您觉得心里是怎么想的？在这方面如何来继续来弘扬我们国家的这个国粹京剧？
0: 弘扬国粹京剧呢，我首先呢，我就是想到的是传承。
1: 嗯，
0: 因为就是在我们呼伦贝尔这一块，就是我当时吧，就是来到这个团的时候就是不到20岁，当然了，这么多年不可能说，因为我们是业余的嘛，那你有时间来，没时间肯定也不是说常常的来演出，或者是参加活动。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接过来的时候呢，发觉我还是最小。哎，这我一看，这有点那个什么了。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本身这个文化氛围，然后呢喜爱京剧，它因为京剧确实难，它是高雅艺术，然后又是古典艺术，它离咱们生活就很远，确实很远。有的人呢喜欢他都不敢碰，他觉得这个是我能做到的吗？他会有这种的想法。那么所以呢，我就在想，那未来就是大多数的会员都比我大，我就是接手也都比我大。现在来的会员有很多新学戏的这个，哎，他有时间了来了呢，还是年龄很大，但是他有这方面的天赋。那我最着急的呢就是传承。那通过这两年的努力呢，我们现在团里面有这个80后90后，还有小朋友了呢，
1: 嗯，
0: 这个我就开心了。其实我刚接过来时候我都睡不着觉，我说在我这手里，因为我得往下传呢，
1: 是啊，
0: 我这第五代了，我怎么也得传个第六代第七代往下传呢。我真睡不着觉那个时候。这两年通过就是这个氛围啊，然后我跟团员们也说这些事儿啊，他们也都不断的就是协助发掘喜爱京剧的人才，这样呢就是说让我们这个在呼伦贝尔大地呢能够代代相传下去。另外呢就是说通过我们每一个人星星点火哈，就可以燎原。你像比如说熟悉我的人经常会这样的，那么就是我身边的人知道我唱京剧，有可能哎你就是唱上两句，或者是咱们一顿晚宴或者一顿午宴，哎，朋友就变成了什么一个京剧的演唱会，这都是生活当中就是确实是真实的事情。而且因为我呢就是说我就是影响的就是我们铁路系统的，目前都有7-8个的，因为我也是铁路的啊，有7-8个就是小白来到这儿，有的是我启蒙过来，然后就是现在也都活跃在咱们这个京剧票房里面。所以呢我觉得就是大家呢都共同努力呢是非常好，是这样事儿的。
1: 是，听到丁老师刚刚一席话，我也是满心感动的，就所以就觉得不知不觉间就喜欢上京剧了。也希望我们呼伦贝尔的京剧票友们啊能够发展得越来越好。其实确实是挺难的，我们是一步一步走过来的，是不是？您这个心里是感触最深的。
0: 是的，
1: 最后时间的关系可能是不能请您给大家唱一段了
0: 啊，没关系。
1: 那么今后的节目当中呢，也是希望您能够多多来做客直播间，跟大家讲一讲什么是京剧，什么是青衣，什么是花旦。
0: 好的好的。
1: 所以我相信很多的喜欢京剧的，甚至有点畏惧京剧但是不敢走近的这些人，通过您的讲解他们也能够更多的了解，其实没有那么难。
0: 其实没有那么难，只要是你潜心来学。有的人退休了以后才学的，然后其实都有这方面的天赋，只是有可能你自己没发现。特别是说我们这两年把这个京剧带到国外呀，像上这个外蒙古还有咱们那个草原，他听不懂，但是特别喜欢咱们京剧的这个扮相。
1: 是的，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关注和支持我们呼伦贝尔业余京剧协会。
0: 好，谢谢主持人。
1: 今天就到这儿，再会
0: 再会。

0: 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迹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红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1: 爱上中国文字。

0: 小伙子，纸尿裤不是可回收垃圾。
1: 这都没开封，为什么不能回收呢？
0: 经常看到分类错误，光靠我们志愿者围追堵截可不够，能不能做个分类攻略呢？
2: 社区推广的垃圾分类攻略适合不同的家庭。宝宝旧玩具特别多，大部分是可回收垃圾，但是呢，纸尿裤、橡皮泥什么的就都属于其他垃圾。
3: 以前吃完外卖都一块扔了，现在知道要把汤汤水水冲入下水道。食物残渣、果肉是厨余垃圾，污染过的餐盒、杯子是其他垃圾，易拉罐、玻璃瓶是可回收垃圾。
4: 小区还自制了破袋神器，扔厨余垃圾再也不怕脏手。
5: 过期药品、保健品都算有害垃圾，中药残渣容易分解是厨余垃圾。
2: 学会分门别类，才能做好垃圾分类，你记住了吗？
6: 爸好啦。
7: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8: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9: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7: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9: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0: 北京时间22:00，
1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今天在北京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联合国贸发会议秘书长、哥斯达黎加前副总统格林斯潘。格林斯潘全面介绍其竞选主张，表示联合国地位不可替代，但需要与时俱进推动改革。我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和国际社会一道，加强联合国权威，开创人类共同未来。王毅表示，联合国是国际社会投入巨大心血的世纪工程，联合国秘书长责任重大，中国将秉持建设性态度参与下任秘书长选举，同各方一道维护联合国，重振联合国，壮大联合国。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今晚同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达尔通报了伊朗与美国达成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情况，感谢中方对巴方斡旋努力予以宝贵支持。巴方期待同中方继续沟通协调，维持当前和谈势头。王毅祝贺巴基斯坦推动伊美达成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强调为和平而努力是包括中巴在内所有国家应尽的国际责任。只要和平还有希望，就值得为此付出。中东海湾地区持久和平仍需各方不懈努力，中方愿同巴方一道，劝和不停歇，促谈不止步。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17:06，青海海西州直辖区发生6.3级地震，武警青海总队海西支队第一时间启动应急救援预案，迅速抽调5支救援分队，通信保障骨干共计27名官兵，编组10台救援车辆，携带帐篷、破拆工具、医疗急救、通信保障等全套救灾物资，全速向震中区域机动。在距离震中最近的大柴旦中队迅速收拢人员，40余名救援队员携带全套抢险搜救、医疗救护、应急保障等装备，乘车前往震中，争分夺秒投入一线实施救援。 中国地震台网中心组织专家对青海海西州直辖区附近地震活动进行研究分析，截至今天19点，共记录到3.0级及以上余震9次，4.0级以上地震2次，分别为17:42、4.4级和17:45、4.9级地震。根据历史地震、地震序列衰减特征、地震前兆资料综合会商初步判断，此次地震的余震活动还会持续一段时间。地震部门将密切跟踪序列发展，滚动研判后续地震趋势。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12点，约旦队与奥地利队的美加墨世界杯这组比赛即将上演。作为世界杯的新军，约旦队期待继续创造历史。奥地利队时隔28年再次站上世界杯舞台，主教练朗尼克对此表示，这可能是他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率队参加世界杯，所以应当尽情享受世界杯。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河北中部和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电光石火之间诞生奇迹无数。
1: 好罚球，变线，这球没进，没进，回回，郑钦文拿到了巴黎奥运会的女单金牌。
0: 命悬一线之际，气吞万里如虎。
2: 长球好了，赶紧拿下！
3: 完成了，世界有盘之巅，
4: 冠军是我们了，不满意的应该是别人，不会是我们。
0: 直通赛场的速度与激情，聆听体育的残酷与魅力，决胜时刻。
5: China, you!

0: 间10:05问候大家，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郝迪。今天呢依然为大家带来决胜美加墨世界杯特别节目。那美加墨世界杯呢正在火热进行当中，那北京时间今天的这个比赛日呢可以说是寒意十足，西班牙队呢比利时队都没能赢球，而亚足联球队呢继续保持不败。更多话题我们会稍后共同来讨论一下。另外在世界杯期间决胜美加墨特别节目里，我们还准备了纪念品送给央视频评论区发出精彩留言的你，大家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和我们来互动一下。
1: 打门球进了，决胜
2: 在分到右侧传中，卢卡库一漏，
3: 哈兰德首秀能进球吗？
4: C 罗会不会是首发？
5: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
6: 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
5: 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1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7: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0: 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今天的决胜美加墨直播间，我们请到了体育评论员王毅。王毅，晚上好。
1: 好的，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哎，另外线上我们还会请到的嘉宾是陆中原。中原，晚上好。
2: 二位老师好。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
0: 嗯，美加墨世界杯呢 G 组和 H 组的比赛呢是结束了，这个比赛结束之后产生了8支啊积一分的球队，所以这两个组整体上未来我们说啊整个的一个出现形势要在第二轮第三轮才能够逐步的明朗化。G 组比赛呢是比利时1-1战平了埃及，伊朗2-2战平新西兰， F 组呢是西班牙和佛得角互交白卷，沙特阿拉伯是1-1战平乌拉圭。整体来说呢，这个比赛的一个焦点就是冷门和亚足联球队的不败继续在延续，那就是现在整个登场的所有亚足联球队2-4，目前还没有败绩哈。另外一点呢，就是这个西班牙和佛得角这比赛真的是让很多人感觉是吧有点这个不同的一些认知啊。我个人的感觉就是我们是不是把佛得角当成布拉索了，就其实这个队没有像布拉索那个差距水平差距那么大啊。
1: 对，其实我个人的感觉呢，就是首先这场比赛我觉得也是这个世界杯小组赛系列当中啊当时预计的，我个人认为可能和德国打库拉索这场比赛类似，会出现大比分的。但是德国那场打了一个7-1之后，就想看看这场比赛西班牙对阵佛得角能不能够打破这个记录，如果打不破，我觉得就是那场7-1应该是今年世界杯比赛里面最大分差。但是没想到人家佛得角整个的防守体系建立的真的是非常的稳固，从4-5-1到5-4-1的这种变化，包括在密集防守当中众志成城是吧，包括守门员的出色的发挥，所以0-0的这个比分我觉得出乎绝大多数球迷的预料吧。谁要能说赛前，咱别说0-0，赛前敢跟我说这个佛得角打平西班牙，我都觉得是平时可能不太看球。
0: 对，我们这有一个就是这回开了一个竞猜题嘛，我们是请了好多嘉宾还有我们自己人，我们管乐奇就平时不看球，猜的是这个西班牙平佛得角。
1: 哦，那应该再问问他这个比分是不是敢猜0-0是吧，
0: 这是一个玩笑啊。这个中原，其实呢我们刚刚聊的这个说这个库拉索和整体来说佛得角它不是一个大洲来的，一个是这个中北美地区的，一个是非洲的。要知道非洲这次喀麦隆没来，尼日利亚没来对吧，两只非洲雄狮非洲雄鹰都没来，所以佛得角能来并且是在喀麦隆那组杀出来，
1: 佛得角是力压喀麦隆从小组第一出现，
0: 所以我们是不是多少有点低估他了中原哈。
2: 其实是我觉得呢能跟西班牙打平呢，首先我们不得不承认的一点啊，就是精神力量再强大，它背后托底的一定得是有这种整体的实力。因为实际上呢在佛得角的阵容当中，我们会发现呢其实有不少啊是在这个欧洲的咱们不说是五大联赛吧，当然也有一些在五大联赛的球员啊，但是总体上来说呢他其实不算是这种大家觉得这种这是不是都是业余球员，或者说呢都是这种我们从来没听说过的，是不是平时都有其他的工作的这样的一个构成。所以呢我觉得大家对这个世界杯扩军之后可能会有一个误会，就是多了这十几支球队，这十几支球队是不是就是来打酱油的。因为我发现啊现在其实你看包括这个之前欧足联主席切费林他也谈到，就是说好像这个球队多了之后比赛的质量会下降啊，包括我看到有一些像意大利的名宿也在谈说好像是不是这些多出来的这些球队他们的球员实力没那么强。但是其实我觉得因为有了预选赛，所以呢就大浪淘沙，即使多了16支球队，那淘出来的其实也是相对整体实力不错的，只不过说可能他在以前没有那么的如雷贯耳耳熟能详。所以呢我觉得这个确实是大家对佛得角的认知呢通过这场比赛确实又有一个变化。而且还有一点啊，人家世界排名第67对吧，这个和这个很多的球队相比起来这个排名其实真的是不低了。
0: 整体说这队我看了一下人员的这个构成，就是荷甲联赛啊，然后呢这个葡甲联赛葡超联赛的多一些，就整体这些队员踢球

0: 的方式属于拉丁派，就是他对西班牙这种传控打法他不陌生，就是你这么控来控去，我这个从小踢球，从小长大过程中，身边比我踢得好的孩子都这么踢，我虽然踢不过你，但我能扛一阵子。
1: 而且我觉得就是这些球员，就包括库拉索的球员，库拉索能够打进德国一粒进球是吧，就这些球员呢，可能平时我们听这两个地方不多，但是呢这些球员并不是在这两个地方踢球、
0: 啊、对，
1: 因为现在等于整个世界足坛的这种大融合，能够杀进世界杯决赛圈的这些代表队，他们阵容当中的球员基本上都是职业的，就是以前我们会开玩笑说有一些什么自己是个医生啊是什么、嗯、但是
0: 这种没有了，现在
1: 人家都是
0: 职业的，
1: 可能他曾经当过，但是呢他一定是在职业体系里面去进行多年，他的足球技艺，他的这种特别是现在战术体系的理解没有任何的问题，都是世界上这个顶流一流的、
0: 嗯、
1: 对吧。再有一个呢，像刚才中原所提到的，他们这些球员其实在欧洲的很多联赛当中效力，我看了一下，比如说有像
0: 查菲斯的，
1: 对，像在本菲卡的
0: 斯伯勒的、
1: 这个、
0: 斯伯勒的，
1: 哎，
0: 格林
1: 这些
0: 格罗
1: 像比利亚雷亚尔的呀，包括在土耳其联赛当中效力的，他们其实经历过一些大赛，也见过这些职业球员是怎么比赛。再有他们有葡萄牙的这种，其实很多葡萄牙的基因，
0: 青训，
1: 哎，葡萄牙的基因，包括他们有一些法国的这种足球的经历，所以我觉得咱们可能是对于人家
0: 陌生
1: 地方
0: 陌生感产生了距离感，
1: 是我们好像低估了。
0: 是的，某种程度说呢，今天其实大家看到了一些这个自媒体上说，往上翻几辈儿 ，C 罗也是佛的脚人，
1: 哦、
0: 就是他的这个祖上是佛的脚人，纳尼也是
1: 啊，
0: 就是所以说这地儿呢，按道理从血脉来说呢，是盛产球星的，所以这些球员呢，其实我个人感觉，像刚刚两位说的，一个像库拉索来自于荷兰的这种青训体系，这边来自于葡萄牙的青训体系，法国青训体系，他这是从一开始就属于这个足球世界最先进的版图之内，
1: 嗯，
0: 所以这个比赛呢，这么一个结果。但其实这么总结来还是不能接受，这毕竟是西班牙队。我们回到
1: 西班牙自己踢的确实也不好，
0: 就我们想帮西班牙队说辞半天，就是发现这个还是不通。这里面有一个很关键点哈，这场比赛我看的感觉，我是觉得呢，如果没有尼克威廉姆斯和亚马尔，那西班牙就是我们当年那只看到不能夺冠的传控的传来传去昏昏欲睡的那只西班牙又回来了。
2: 是，
0: 嗯，朱元你怎么看？
2: 其实我觉得这个就是从西班牙的角度来说呢，他这场比赛应该说就是一个甚至都不能叫残阵，这就是有点像一个只出了一半的一个西班牙。因为呢你看，其实从前场吧，咱们就不说边路的爆点了，包括中路，其实呢这个高中锋也没有展示出来啊。当然了，也有人说这个德拉弗恩特他可能自己是有一点点的固执，或者说有自己的一些想法。但是我觉得不能忽略的是什么呢，就是这场比赛其实西班牙不管是从球员的状态还是球队的状态，他始终没有拿出100%的力去应对佛罗角。当然我个人觉得可能也会出现有一些轻敌的情况，因为确实从西班牙的角度来说，佛得角和西班牙唯一的共同点就是都是仨字啊，当然他们这个他们的语言应该不是啊，就是某种程度上来讲，他们
0: 土语系，土语系，对，
1: 但是能聊得来，
0: 能
1: 聊明白，
0: 能听明白，
2: 是是是，就是总的来说呢，我觉得西班牙可能他首先自己心态上有一定的问题啊，另外一方面呢，就是现在其实德拉弗恩特，我觉得他的整个的战术，包括从这个之前的欧洲杯到现在，他其实是在改变，就刚才咱们谈到的这个，比如说有很多无效的传控，他现在打法其实总体是比较实用的，就是在边路爆点，甚至有的时候呢会尝试去打一打反击，打一打速度。那这场比赛呢，确实应该说呢，佛得角在防守端一个是很好啊，另外一个呢，可能西班牙呢，他这场比赛更多的时候在控制，他反倒是没有过往的那种犀利，再加上少了尖刀，所以呢，我觉得可能几个方面吧，共同让西班牙呢今天就是发挥的呢有点过于失常了。但是我个人觉得还是
0: 不用担心，就完全不用担心，第二场比赛就正常了啊，
2: 节奏上好，没错，
0: 对，就是这场比赛是非西班牙水准的西班牙的比赛，但是我们给他两个借口，一个是呢这个尼克威廉姆斯和亚马尔都不太健康，先整体身体，等他们完全健康之后，那个有两把快刀飞刀的西班牙就会再次回来，那这次西班牙有可能人员构成上面在中锋位置上稍显弱了一点， 就是这个
1: 确实，
0: 欧亚萨瓦尔其实都是客串中锋啊。
1: 但是我觉得昨天这场比赛呢，其实我如果说西班牙最后能够走得很远的话，必须要感谢福德角在第一场比赛里面当头一棒，
0: 对
1: 对吧？让他一个是重新认知现在呢这个打法。他需要再丰富一些。
0: 嗯，
1: 昨天的这个比赛很明显，就是他在踢起来吧，按照自己的这种所谓的传控的节奏在踢，
0: 传不进去。
1: 但是呢，人家那防守很密集的时候，你传不进去。
0: 是。
1: 同时呢，西班牙在欧洲杯当中最犀利的两个边路的个人突击，撕开防守，从而给中路去创造机会。由于尼克威廉斯和亚马尔的这个伤停，对吧？他们不能够以最健康的状态首发出场。那没有这两点之后，你再没有一个中锋。
0: 嗯。
1: 只是在禁区中路不断的去传导，因为我看比赛的时候有一个印象啊，不知道中原有没有这个画面这个印象。当时呢，他是一个这个福德角是一个4-5-1的初始阵型，防守的时候他会有一个边前卫退回来，退成一个5-4-1的阵型。中间有很长的一段时间，他退成5-4-1之后，两个边后卫就在禁区线里面，也就意味着他这个五个人的防守全在禁区内，四个中场就在禁区弧布成第二条线。把禁区两个边路完全放空，
0: 因为你没中锋嘛，不怕你下底。
1: 但是呢，西班牙就依然非常执着的把球往中间传，就是你中间已经站了9个人，我就不信邪，我就需要
0: 进去。我觉得能从9个人的密度里面找出一件缝来。
1: 所以我觉得就是在当没有中锋的情况下，因为奥亚萨瓦尔他不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中锋，
0: 对，
1: 有几次在右路的传中球找到了他的头顶，但是他不具备绝对的身高的优势，
0: 是，
1: 所以这种冲击的打法呢效果不好。只有库库雷利亚打身后打了2次，一次越位了，一次形成了传中，那是最有威胁的2次左路的进攻。我真的就是不理解德拉芬特为什么在这种情况之下是一没有让这两个边锋早一点出战，
0: 你说是身体上有点
1: 身体上有问题，但是因为你没有拿下比赛的时候，是不是可以早10分钟，
0: 是
1: 对吧？如果说真的是不能够去再有更多的比赛时间，严格着按照那亚马尔20分钟的这个比赛时间去打的话，那能不能够把伊格莱西亚斯提前放到中锋的这个位置上，对吧？
0: 你毕竟有一个是完全的纯中锋球员，有身高有冲击，前五垒队友啊。
1: 你看看像德国打这个库拉索的比赛，打成1-1之后，德国解决问题的办法是什么？就是往脑袋上定位球给那个高的。
0: 对啊，
1: 对吧？你像这大中卫冲上来之后，
0: 就德国人突然觉得就是不要绣花了，就是
1: 对
0: 我们就是张飞。搞清楚，我们是张飞。
1: 而当我领先之后，是吧？
0: 继续绣花，
1: 我在绣花，我在有资本去拿出我的绣花针。咱有这个锤子，咱先凿一下。
0: 就是德国是真的，这些年我觉得是被基因改造的一支足球队，他完全没有必要就完全走瓜迪奥拉这条路，但他是真的被改造了。你想，他这个战术从国家队延续下去，会造成什么呢？在基层的这个青少年球员选材的时候，像戈麦斯、克洛泽，以及比如说像这个光我们看到克林斯曼这样的中锋就没了，不选这样的球员，需要脚法细腻的。
1: 你得
0: 能够参与全队进攻的，
1: 你得能和中间的这些人
0: 串联的
1: 传导起来，
0: 对，
1: 是吧？
0: 所以说就自断血脉哈。好，这场比赛呢，由于我们对比赛的过程和结果非常不满，所以我们聊了很长时间。我们把这个话题转向比利时啊，这个是应该是熬得最深的夜看的一场比赛。这场比赛啊，就我看头10分钟的时候呢，总结就是埃及在踢多库，在各个地方踢多库，就头十分钟感觉就是多库在各个地方被踢啊。但这场比赛如果整体看完的话呢，还挺开放的，就是按王宇的说法是。这比利时踢得跟野球没区别，这10个人全场散的那叫一个开，你知道吗？就是啊，另外一点，就埃及这个队是特别会打欧洲球队的，他过往的战绩就不差。这场比赛要不是库尔图瓦，我觉得卢卡库都没有他回光返照这一下，有可能上半场就2-0、3-0了哈。两位谁先说一说啊？
1: 我是在外面看的这个第一场比赛。然后看完比赛之后回家，到了家一开电视，正好赶上埃及进球，而且进的还真的是非常的
0: 漂亮，
1: 所以整个的比赛的感觉，就像刚才郝迪所说的，没有体现出比利时在我心目当中这个所谓当时黄金一代留下来的整体的打法，就是大家呢还是依赖这几个球星，但随着球星的年纪在慢慢的增大，他的个人的能力在出现下滑的时候，没有找到一个更好的解决办法，就是我个人愿意给他们找点借口，就是进入比赛稍微的慢了一些，第一场比赛打完，面对拥有像马尔穆什、萨拉赫这样的，这个也是在欧洲曾经效力风光一时的 这个球员，那他们进入状态慢，慢慢调整，是不是能够在第二场比赛里面，在后面小组赛当中有比较稳定的发挥啊？
0: 但这比赛不难看，双方踢的跟野球没区别，就你吹我一下，我吹你一下。
1: 其实看这个比赛的感觉，比看西班牙打佛得角要好，
0: 那肯定过瘾
1: 啊。就这个，他最起码。双方是有来有往，打得挺开放的。
0: 西班牙头三十分一过去，我就完全就回忆就全来了。
1: 就还好那场比赛是十二点的，要是搁在三点，
0: 你根本看不下去。就当年那支西班牙传来传去，传来传去，整宿让你感觉，哎，这比赛特别的折磨人。那比赛就完全出现了哈。来，周元再说说这埃及和比利时的比赛，你的一些观点哈。
2: 嗯。首先我觉得这场比赛呢，就是因为埃及和比利时之前我印象当中是四次交手，而这四次交手里边埃及是赢了三次，所以呢从这个历史的心态层面来讲啊，埃及呢对比利时他其实是不怵的。但是呢在这场比赛之前啊，会发现一点，就是埃及是第四次参加世界杯，其实他从来没有赢过球。我觉得呢这个对于球队现在有像马尔穆什、萨拉赫这样的巨星球员的一支球队来说呢，他们是非常希望有这么一场能证明自己的比赛的。所以呢我觉得这场比赛从赛前的准备来说，埃及一定是特别充分的啊，包括他们的主教练这个哈桑，过往呢也是埃及就是所谓的队内的这个叫历史最佳射手，进了69个球，在埃及队内是现在的 number one 啊。那其实你看埃及他的这个备战，包括从场上所展现出来的这种有针对性的在两个边路的这个防守，其实他跟佛得角我觉得有一点像。这个又说回去了，说回佛得角，就是相对来说弱一点的队打强一点的队啊，他有的时候呢，你即使你的初始站位你是四后卫，但是在防守的时候一般都会变五后卫甚至六后卫。
1: 嗯，
2: 昨天很长一段时间，尤其是到下半场啊，埃及基本上就是六后卫去打比利时。所以我觉得就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对埃及队来说呢，他在进攻的时候他就是打反击，对吧？包括其实我再回想一下啊，尽管说这个埃及队在上半场进了一个球，但是大部分时间当中他其实是没有更多的机会的。下半场确实有几次反击的好机会，但是你说整体如果让他跟比利时去硬碰硬，他肯定是碰不过比利时的。但是呢比利时呢，一个是他的这个整个的阵容现在老了，另外一个呢这个他现在阵容当中啊，两个这个所谓边路的选手特罗萨德和多库啊，这个就是他们身上如果说能把这俩人合成一个人啊，那比利时呢你就感觉一下就强了。但是这俩人恰恰是他们的缺点，让他们两个在场上的时候变得双方都非常难受啊。一个是嘎嘎能带，但是没有射门，另一个呢是没有爆破啊，在禁区外呢经常是让人身体顶着顶着就被放倒了。所以呢这个比利时啊现在给我们的感觉是有点不仅仅是所谓的人员上的青黄不接，在战术打法上呢他有的时候缺乏这种致命性的伤害。那再加上你埃及众志成城，大家又想去抢分抢胜利，所以呢其实我觉得昨天这场比赛啊最后1-1这个结果啊反倒是有点比利时幸运了。
0: 就卢卡库其实我们说啊真的是自带某种属性，这属性说不准，就是每场比赛的属性不太一样，但它一定有些属性存在。昨天比赛上场对方就乌龙，就是这个整体来说呢这个神力还在，但这队呢现在不能靠卢卡库的神力往前走。另外一点，像刚刚王毅说的，这黄金一代真的就完全过去了，这条后防线咱们就跟黄金时代那个后防线比差距太大了。
1: 对，
0: 德布劳内也老了，另外就是这个多库和特罗萨德昨天这个战术安排上被对方的哈尼和这个法图赫是完全针对的。那哈尼就是全场在就铲，就是多库，多库有点害怕了，说这职业生涯可能要结束在今天晚上，有可能这么串铲下去。所以这个比赛啊整体来说两支球队的实力是伯仲之间。这个埃及啊有了马尔穆什就不是萨拉赫当年独木难支的感觉了，现在就是前面有两个点，这个反击打就更充分一些哈。好，我们再往下走，说说这个沙特和这个乌拉圭的比赛。这场比赛呢我是没有熬着看上半场，我早上醒来以后看的下半场，下半场就看着沙特在防乌拉圭，特别着急的在进攻。我一直在找努涅斯，努涅斯哪儿去了？因为努涅斯应该是他在沙特那边今年的这个比赛之前报名啊，他没有报沙特联赛，他只报了亚冠联赛，所以努涅斯是从今年2026年的2月份就没比赛可踢了，一直在备战世界杯，然后一直在备战。 现在看这架势好像备战的有点过了，就是整体感觉有点。

0: 过了。这场比赛，乌拉圭27脚射门，10脚射正。这边的奥维斯，沙特门将，也跟我们刚说佛得角门将差不多。这场比赛也是门神附体的感觉哈。但是这乌拉圭就算少了这个几名主力啊，打个沙特打成这个样子，难度还真的没有想到哈。这个。
1: 对，其实这场比赛也没有想到，因为当时说到这个亚足联球队保持不败嘛，之前亚足联球队确实是战绩不错，我觉得就是最有可能输球的就是
0: 沙特，
1: 沙特面对乌拉圭的这一场，因为确实南美的球队本身的作战能力比较强，沙特这边呢，在世界杯赛场当中，你说它不好吧，它起起伏伏，后来我看到有球迷开玩笑说，沙特就专对那个蓝白剑条山的一个，
0: 就对这个色儿敏感。
1: 对，就打这个队的时候，他状态就好，是吧？结果今天呢，面对也是天蓝色球衣的这个。
0: 不是我这分开穿的，我上边是蓝，下边是白啊。
1: 对，那也不行。
0: 你上回打那都是蓝和白掺和一块，一条一条的，你看清楚了。
1: 见着这个颜色的，他就状态好，是吧？所以也是有一些运气的成分吧。包括现在郝迪所说的门将的发挥非常出色，一个好门将真的是顶半支旗、半支球队。包括佛得角的门将做出了那么多次的精彩的扑救。其实乌拉圭的这个穆斯莱拉在这场比赛里面也做出了几次，
0: 扑了好
1: 精彩的扑救，
0: 就是在进那个球之前，我觉得穆斯莱拉已经扑出了2到3个必进球了。但是就这后防线，穆斯莱拉说：“你们干嘛呢？必须让他进来吗？就必须得进吗？”
1: 所以今天的这场比赛，我觉得对于沙特来讲，就包括一会儿我们可能还会说到伊朗队，就亚足联的这些球队去的时候就是一个低姿态去的。对吧？到了那儿之后，他的每一场比赛的准备、针对性，包括打反击，因为现在的球队，你包括埃及也好，就是这种有一定个人能力的球队之后，他在反击的战术、战略上做的是非常非常的精细的，所以他会去抓一些反击，给这所谓的强队制造压力。我觉得这场比赛沙特就是在这一点做的其实是很出色的，就比我想象的踢得要硬朗。
0: 对。就是当沙特队的这个整体的体能没有问题的时候，那就是乌拉圭也抢不着。他其实最大的危险出现在最后乌拉圭围攻的时候，就那个时间点，我觉得就是高空球员快要顶不住了。就是如果这比赛再拉长5到10分钟，乌拉圭有可能就要快把这场比赛扳回来了。但是这个比赛就没这个5到10分钟。中原，你怎么看这场比赛？有哪些点可以补充啊？
2: 就这场比赛，其实我这个说到这儿，我特别想跳出来说一个，我不知道二位老师有没有一个感觉啊？就这一次比赛哈，就凡是生活在那个特热的地儿的球队，好像这个踢的都比较好。就是我当然这个是我一个个人感觉，没有任何的这个科学支撑啊。我觉得因为这一次美国办赛呢，它整体的温度气温可能确实比较高。
0: 它就跟之前那届世俱杯一样嘛，当时就是预热嘛。当时的感觉就是巴西的球队桑托斯吧，应该是，对不对？还是那个圣保罗打得比较靠后，就是它这个地儿太热了，所以这是我们当时会预计，比如说扛热的球队，比如非洲来的，还得是热点地儿。然后呢，还有比如说巴西。是不是成绩会好一些？这个中央说的有道理，但是这里面还就是大家如果参考比赛的话，还要看这球场有没有空调，有些球场是有空调的，是密闭的。
1: 而且我觉得还有一点啊，和中央咱们这个交流一下，探讨一下，就是他这个强行的补水时间，其实是对于弱队来讲是比较有效的。就是他可以把这个上下半场比赛就像看篮球比赛一样切成4节
0: 四段，
1: 是吧？他中间那3分钟的补水时间，他可以针对前面22分钟，他在做针对性的部署调整，在防守端容易解决问题，容易给这个相对强的球队制造进攻麻烦。
0: 相对说，就是如果这个队很强的话，他的心肺能力也是很强的，但是你就是让弱队这么修，对这个强队来说是不公平的。
1: 你让他中间歇一闸，
0: 你让他歇一闸，其实我们俩比如同样都是水平线上体能，我是95，对方85，不歇的话，有可能那20多分钟就是丢球点，
1: 就是在你精力下降、体能下降的时候，我抓你的失误。
0: 我跟你讲啊，之前有一个网友专门就是追踪金民哉在拜仁慕尼黑丢球的时间点，78分钟到83分钟、
1: 那时候体能下降，注意力
0: 就
1: 不集中，
0: 金民哉就晕了，这要不知道晕碳呢，还晕氧，你知道吗？
1: 就在那个节奏里面，他就没有办法再承受了。
0: 对，就在
1: 你要让他中间再歇一回，
0: 你让金民哉歇一会儿，他就能缓过来。但是在欧洲联赛肯定不可能歇嘛，所以这个还真的是值得去聊一下啊。周元，你补充啊？
2: 对，就是因为我觉得刚才说这个点其实特别好，因为有。

0: 对吧？比如说对面谁要重点盯防啊，我们的这个阵容现在防线该提到什么样的地步，他可能细节就会变得更多。所以我觉得这个对于教练来说呢，谁能用好这三分钟现在变挺重要。而且我也看到啊，确实有一些球队在这一届赛事，就是这个补水时间前和补水时间后，他其实在整个的战术打法上是有一些调整的。所以我觉得
1: 说到这儿，
0: 钟
1: 岩，我跟你讲，咱们马上聊这场比赛，伊朗队这场就是这样的。伊朗今天就是舟车劳顿，因为他这个大本营在墨西哥嘛，比赛当天才能来这洛杉矶。然后呢，之前由于本国联赛因为战火就是长时间在停摆，所以说很多这个他有17个国内联赛球员，所以这会受影响。今天在补水前，像刚钟岩说的，伊朗队没太缓过来，就整体这个头20多分钟，伊朗队是懵的，就全场腿也抡不开，速度也跑不起来，精神头也不太集中。他有可能来到美国这个场地之后，他也在适应，那毕竟是两个这个彼此这个现在纠葛比较严重的国家嘛，所以他也在适应这个补水之后，他不扳回了一球吗？我就感觉这队完全就活过来了，你知道吗？
0: 是
1: 有这种感觉是吧？
0: 对，下半场其实也差不多是这到差不多这个
1: 阶段，就他22分钟之后就扭转过来了。他之前如果那个态势头22分钟踢下来，我觉得就是新西兰这场比赛肯定是赢的。他后来这个补水之后，完全这队就换过来了。所以我觉得一方面大家是稳定了心智，刚两位说到，比如说是战术安排，是体能补充。对于像伊朗今天这个比赛，他有可能心智还不太稳定，这三分钟让他静下来了，让他稳住了。就跟比如我们主持一个活动似的，为什么说开场很重要？开场开好了，
2: 一顺百顺，
1: 这就后面都顺了。咱说今天这个主持开场磕磕绊绊，后面你看吧，就是各种问题全出现了。你带着灯光舞美全出问题，
0: 是，确实有这种。就是我觉得包括呢，其实很多球队他这三分钟的一个补水的时间呢，其实更重要的是就是球员在一块儿啊，因为你其实有的时候啊，很多时候你球员在场上他散得很开，比如说后卫他想，比如说左边后卫和右边锋他想交流个什么事儿，他很难说，但是呢有一个这个瞬间这个场景大家都聚在一块儿，其实这是一个，因为足球本身就是一个团队运动嘛，大家凝聚力凝聚靠到一块面对面的时候，他交流起来会更顺畅。
1: 这是伊朗这场比赛，其实要跟大家说呢，这场比赛其实我个人看的挺感动的，有两球落后，两球扳回，
2: 对，
1: 并且看新西兰这边呢，我就看伍德，我们第一次看他应该是2010年南非世界杯时候，当时新西兰队应该没输球，我记得是3场平局，那个时候伍德这脸啊红扑扑的，就是我们都经历过年少时代，你知道吗？男孩子在这个18岁的时候，这脸都红扑扑的。那个时候的伍德就跟大苹果一样，你知道吗？那种感觉。现在一下过去了16年，你再看伍德，今年34了，因为过了16年嘛，他当时18岁，就是岁月虽然在脸上留下了一些沧桑，但是呢，这也能带给我们一些这个足球美好的一些回忆，对吧？并且今天表现也很好。啊，就第一个球不太开心，第一个球感觉他自己想射，就自己的队友给勾走了啊。
2: 但是他那个长传胸部停球那一下，
1: 太强
2: 那个表现的太好了，直接就卸下来之后就是扣一个转身，是吧？这给我一个感觉就是，包括刚才咱们提到比利时的那场比赛，甚至是西班牙在今天没有能够拿下的这个比赛，体现出就今年的比赛当中中锋的作用。就中锋的这个支点作用还是非常突出的。你需要有一个支点。你看，这伍德在今天比赛当中，他作为支点给队友创造出了两次的机会。
1: 他现在我觉得是特别稀缺的前锋。放眼世界足坛，这种能把球卸得稳稳的，当一座墙，能够给自己队友分球的中锋太少了。卢卡库其实也能做到。
2: 对，卢卡库呢，就这场比赛他没有展现这个机会哈，就是他就进球了嘛。我看了一个他的那个进球的线路，就是一个从这个边线跑到中间，然后横向跑到禁区前就进球了，就这么一条红线，
1: 就对方被吓的嘛，就卢卡库来了，
2: 一个运动线路，然后就进球了，
0: 就是当时。会感觉啊，就是说这个卢卡库上来第一脚触球就进球了，结果发现他没碰，
2: 对，
0: 发现是一个就是气功。
2: 斯万贝里是正经第一次触球进球了，是吧？
1: 就是当时的感觉，
2: 瑞典那个是上去之后，然后就进球了。他是，但是卢卡库是上去之后还没有触球就进球了。
1: 卢卡库说：“你以为只有文班亚马去了少林寺吗？我学的易筋经、气功，你知道吗？九阴真经和九阳真经我都学了，你知道吗？我这打通。”一任督二脉了，
2: 乾坤大挪移，
1: 乾坤大挪移，这比赛有点意思哈。好，咱们稍微休息，回来。

0: 们会展望一下啊，这个第六个比赛日的比赛，以及呢我们这个美加墨的竞猜环节，和大家来继续的互动。稍事休息啊，回来和中原和王毅继续来聊天。
1: 选板材要环保，
2: 三棵树小三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1: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3: 哈兰德首秀能进球吗
4: ？C 罗会不会是首发？
1: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1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5: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0: 王毅，这是师大爷帮我们录的。前两天我看天台，天津台做节目，我跟我们同事在聊呢，我说没请师大爷，师大爷现在特忙，倍儿忙。好，军事时刻，欢迎回来啊！这个决胜美加墨，我们继续来聊球。这两天呢，我们组织了一下啊，我们这个组织当中的一些朋友们啊，和大家这个共同来竞猜，有管叶奇、张文、朱一鸣、李哥，还有王宇和杨森啊。然后呢，这个还有 AI 小胜啊，就是这个现在不流行 AI 猜嘛？现在目前整体的战绩呢，管乐奇。由于刚刚我们聊到那点啊，就是猜西班牙不会胜的那位，他杀出来了，你知道吗？就是
6: 异军突起，
0: 就得剑走偏锋啊。另外，我想调侃一下，我们这个大家可以看大屏幕哈，同样视频，我们这专家团队都已经开赛6天了，猜了6天。猜了6天，
6: 就是我在看这个积分，就我没太看明白这个积分是
0: 王宇和杨森挂蛋啊，
6: 就是猜对一场是
0: 猜对一次中就积一分嘛？
6: 哦，
0: 没有0.2、0.5 啊，你不用那么宽容，没有那样，就是没猜中。现在都
6: 我还以为猜对一场积3分，
0: 现在5天啊，管乐奇这2分还是靠蒙的，你知道吗？西班牙平伏的脚。现在张文
6: 他猜对的另外一场是哪一场？
0: 那场我不知道。张文和朱一鸣、李哥和 AI 啊，小胜都是1分。王宇和杨森同学要努力哈。来，我们进入今天他们这个水平不太高的团队还会继续猜。大家是这样，他们水平不高，你反着想，有可能也是对的，对吧？啊，
7: 各位好，我又来出题了。北京时间6月17号，世界杯会有4场小组赛，阿根廷、法国、挪威都要登场。这也就意味着梅西、姆巴佩、哈兰德要亮相了。问题来了，这3位巨星的首秀有几位能收获进球呢？
5: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8: 我是决胜时刻的王宇。先说姆巴佩，法国队前场这个地方那可太复杂了，巴黎大当家、拜仁大当家，还有国际米兰和曼城的2位军师，大家挤在一起，谁能成就谁进球那可不好说。姆巴佩最近又是身处风口浪尖，自己在皇马都不是大当家了，都快被球迷轰出去了，心情想必不算上佳。对面的塞内加尔队又是非洲顶级，防守不差，估计是进不去球。梅西这边，斯卡洛尼说得好，全世界都想看梅西踢球，但是阿尔及利亚队的后卫恐怕不想让梅西进球，而且38岁的梅西不是28岁了，不想让他进球的难度没有那么大了。哈兰德这边轻松一些，面对伊拉克队至少有身体的优势，而且锋线上自己身边还有更壮的斯洛特帮忙吸引火力，进个球应该不那么难，所以3个人里边我猜1个人进球。
9: 我是时常熬夜但不怎么看球的老编辑杨森。法国对阵塞内加尔让我想到了02年世界杯的揭幕战，当时齐达内缺阵，只能在板凳上目睹法国队0-1告负，上来就爆出冷门，那是我看过的第一场世界杯的比赛。24年之后的再相逢，同样是世界杯首战，相信法国队上下不会轻视对手。而对于姆巴佩个人来说，更是迫切希望在世界杯的舞台上证明自己，所以我认为姆巴佩会进球。阿根廷对阵阿尔及利亚，尽管梅西就保持了较高的水准，但我想他也很难复制自己4年前的踢法，加上身体状态还没有到最佳，我倾向于梅西这一场可能不会破门。而对于挪威队来说，哈兰德无疑享有最优先的开火权，面对伊拉克队进球的概率还是比较大的，所以这个问题我的答案是3人中2人能够进球得分。
10: 我是预测团中的持证足球教练管乐奇。我的答案是姆巴佩、哈兰德和梅西在这轮比赛中只有哈兰德一个人能进球。挪威队想要出线，非常依赖哈兰德在锋线的摧城拔寨，进攻机会大量集中在哈兰德的脚下。而阿根廷队呢，锋线人才不少，而世界杯是长达一个月的比赛，梅西不需要状态出得太早。至于姆巴佩，按照法国队悠久的内讧传统，他和登贝莱这关系，你仔细品品。朱玉明老师，您怎么看？
11: 我觉得法国队面对塞内加尔这场比赛将会是陷入一场苦战，姆巴佩很难取得进球。阿根廷队这边面对阿尔及利亚，同样也是老帅佩德科维奇一向以防守稳健著称，对于阿根廷队来说呢，也需要慢工出细活。这场比赛除非能够获得点球机会，否则的话梅西要想破门恐怕也是难度很大。反而哈兰德面对小组实力比较偏弱的伊拉克，这是一个取得净胜球的好机会，我相信他至少取得一粒进球。
12: 对对对对对对对，我是服了持证教练预测冷门能力的记者张文。梅西、哈兰德、姆巴佩有没有可能都无法在首场比赛当中取得进球呢？我觉得大有可能。亚洲球队这两天守得漂亮，为什么伊拉克就不能阻止哈兰德呢？姆巴佩大家都说近期状态堪忧，还得再找找射门的感觉。梅西现在主要的角色就不是攻城拔寨了，所以我的答案是零人进球。李哥老师您怎么看？
13: 姆巴佩、哈兰德和梅西这三人中啊，我预计有两个人能进球。

0: 首战中进球的概率比较大，而梅西呢，这场比赛中未必能打满全场，他没有进球的可能性更高。
1: 这题其实也挺难的哈，就是排列组合各种。然后呢，我们再来听听 AI， AI 这两天表现呢也没好过人类啊。我们继续来听他怎么错啊。
2: 哈兰德进球概率最高，大概率破门。伊拉克世界排名仅68位，整体阵容差距巨大，防线对抗、回追速度都很难限制哈兰德。世预赛哈兰德8场16球，禁区终结、头球、抢点效率拉满，这是他人生第一场世界杯，球队战术完全围绕他打造，几乎稳进一球，甚至梅开二度。二，梅西有机会取得进球。阿尔及利亚防守韧性强，但阿根廷中场能持续创造射门机会。梅西是球队绝对核心，定位球、内切远射、门前包抄都有稳定得分手段。大赛首战，梅西历来发挥稳定，进球可能性很大。三，姆巴佩存在不进球风险。塞内加尔是非洲顶级强队，库利巴利领衔的防线对抗凶悍，回追速度快。2002年曾爆冷零封法国。姆巴佩赛前有小腿轻伤隐患，对手会全程专人盯防，阵地战空间会被压缩，这场存在被限制，全场无进球的可能。
1: 好，这是我们的嘉宾团队啊，这个胡乱猜一猜啊，因为他们的整体成绩不好，所以我要嘲讽他们一下。来，请上中原，中原晚上好。
3: Hello， 晚上好。
1: 王毅晚上好。
4: 听众朋友大家好，
1: 从刚刚这互动啊，其实也是能够看到这个第六个比赛的一些焦点感了。首先第一个，这算是一个本届世界杯的超级比赛日，怎么说呢，三位当世球星老球王都会登场亮相，姆巴佩，然后呢梅西以及哈兰德，另外约旦呢将迎来自己这个国家第一次参加世界杯的首次比赛，所以呢看点还是颇多的哈。刚刚我们这个预测团队更多说的是这三位球王谁能够进球，我们就不跟两位嘉宾再聊这个了，咱们逐个的把比赛拆解开，因为今天时间也不多了哈，咱们每这场比赛简单说一说。法国对塞内加尔啊，两位怎么看？可以先说说这个可关注的一些观赛点哈。王毅先啊。
4: 我觉得这个比赛其实挺有意思一点，就是在2002年韩日世界杯当中的揭幕战的重演， 对吧？在24年前，当时呢是
1: 卫冕冠军法国队98年拿完之后回来就被塞内加尔给灭了。
4: 从那年之后好像就不再让卫冕冠军踢揭幕战。
1: 对，那年好像他就是整体就完全是没出现，应该是法国队，我记得是。
4: 对，因为当时也是因为齐达内有腿伤嘛，就是带伤作战。但是那个时候呢，是让我们认识了塞内加尔，认识了像迪乌夫啊、迪奥普啊这一干的球星。是通过这个比赛让我们认识了这些球星。但是现在塞内加尔呢，是这些球星已经让我们耳熟能详了。
1: 马内啊。
4: 他们像库里巴利啊什么这些球员，对他们已经是一个非常成熟的体系，所以我觉得会给法国队制造一些麻烦吧。因为法国队在锋线上虽然是巨星云集，但是法国队更衣室里面对于德尚是巨大挑战。在前锋线上，姆巴佩啊、登贝莱啊，包括像奥利塞啊，就是他们的球权分配，我觉得是一个在比赛当中非常重要的环节，
1: 就是僧多周少，就是现在谁成就谁，就是登贝莱说我金球奖，
4: 对啊，
1: 您在皇马这都快没地儿待了，
4: 然后奥利塞说我现在身价不菲，我都快是这个队里面最贵的了，是吧，然后姆巴佩那我还是需要球权的，
1: 所以就是很尴尬，所以谁为谁来造价，其实对一个球队来说是非常关键的，
4: 这是考验德尚的，这个如果说解决不好的话，我觉得这场比赛法国队会遇到很大的挑战，甚至有可能会像西班牙一样被逼平。
1: 时间关系，中原这场比赛就不让你发言了，你来给我说说挪威和伊拉克你的一些观点，中原啊。
3: 啊，好的，挪威和伊拉克这场比赛呢，首先我觉得这个对于挪威，它这个相当于是一个大赛的首亮相吧。啊，我觉得其实从整个的实力上来说，真的两个球队我现在觉得真的不是一个级别的球队啊，虽然说之前亚足联球队整体表现都很好，但是确实我觉得在这一届的赛事当中呢，伊拉克虽然说在之前的这个热身赛当中呢有逼平过西班牙这样的表现，但是确实你从他的整个的实力构成啊，包括他的这个整个的踢法风格上，我觉得简单来说呢，就是真的有点扛不住挪威，我甚至觉得这场比赛会是一个比较有分差还能拉开差距的一场比赛，
1: 就类似于瑞典的5-1啊，德国的7-1哈。

0: 这个都是我们对哈兰德的一些印象，因为哈兰德他从小踢比赛啊，一旦碰到比自己弱的球队，那一场比赛近十几个都是他过往的历史记录。哈兰德的身体素质来自于他的父亲英格兰这个曼城名宿老哈兰德，另外母亲来自于挪威的叫七项是吧？铁人七项，
1: 七项全能，
0: 七项全能，
1: 七项全能，
0: 就全七项全能。这身体素质，你想一想，前两天我看拍海报，就说唯一一个穿上这个维京的这个海盗这身衣服，不用化妆的，就一眼看就像维京海盗的，就哈兰德，这太像了，你知道吗？
1: 但他们出征那个照片拍的还真的是挺有创意的，
0: 挺有意思的。
1: 而另外他们还拍了一组那个集体照，就是每一个球员穿着自己启蒙俱乐部的球衣的那个合影，那个也是确实很有想法。
0: 是，这是法国队之前在欧洲杯时候最先尝试的，现在很多这个国家队出征之前都在用这个，就不忘初心哈。来，再来说说伟大的球王梅西即将登场亮相，他应该和 C 罗都会去先争一个，就是第六届世界杯谁是首发登场。梅西因为先比赛，所以他比 C 罗应该会先登场，所以就是说明天铁打的梅西肯定首发，否则这个奖就让给 C 罗了。这两个人这一辈子较真儿，我跟你讲，这所有的这点凤毛麟角这点小细微都得想到，所以我现在能够预测到的就是阿根廷明天梅西肯定首发啊，王鑫。
1: 但是其实首发不首发，这个谁先首发呢，这球员可能做不了决定，是吧？跟赛程有关系，而且再有一个，两个人谁能够成为第一个在六届世界杯里面，就第六届世界杯进球的，
0: 哎，
1: 这个是他需要在比赛当中去不断的努力，包括甚至是队友去为他做嫁衣的。所以我要看一看明天梅西能不能够在面对阿尔及利亚的这个比赛里面进球。我倒觉得有可能啊，就是当创造出来机会之后，点球
0: 对，
1: 他是会去亲自出发的。但是在运动战当中呢，他一定会受到阿尔及利亚的更大的关注。
0: 因为他现在就跟 C 罗比离门更远嘛。
1: 对，
0: 因为他现在就是打这个位置不在门的附近，但是如果定位球和这个点球机会的话，梅西还是当仁不让的哈。那阿尔及利亚这边中原也给我们介绍一下，因为阿根廷现在整体的这个老龄化还是很严重的。
2: 其实我觉得阿尔及利亚呢，他如果说让我找一个参照物的话，我觉得他可能跟沙特会有点像，他是一个就是你感觉上有点像一个大号的沙特。但是呢，我个人觉得这场比赛呢，就是从阿尔及利亚的角度来说呢，他可能也是肯定会醉心于防守，但是呢，就是他现在其实。

0: 哦，还是就是不太赢球，平局是上限，所以说
1: 就是卫冕冠军
0: 魔咒
1: 首战
0: 对，
2: 嗯，
0: 所以这看看阿根廷能不能够就是突破这个，因为阿尔及利亚这边呢，毕竟马赫雷斯还在队，就是也有一个老牌世界强人，
2: 嗯，
0: 在队，但是你刚说是阿根廷和阿尔及利亚的这个过往交手的经历是阿根廷完全占优是吧？
1: 是阿根廷对阵非洲球队，
2: 这个，球队
1: 过去是六战全胜，
0: 就打非洲球队，
1: 打非洲球队
0: 很有心得，
1: 双打把钻，
0: 嗯，但这届非洲球队那可不好打，但是出场亮相的什么科特迪瓦
1: 啊，
0: 我那队我觉得身体素质太强了。
1: 其实你包括像埃及，
0: 嗯，埃及
1: 是吧
0: 也不好打，嗯
1: 嗯，你不知道塞内加尔会是什么样哈，啊，打法国的这场
0: 塞内加尔应该他之前是非洲杯冠军，嗯，后来被剥夺了啊。
1: 但是你看，我听说是这齐达内会去看这场，
0: 啊，他儿子在
1: 去看看是吧？
0: 儿子
1: 叫齐达内，在阿尔及利亚。门将是吧，
0: 并且是主力门将，有
1: 发门将，
0: 因为他这个门将，我看了一下，四个人的身价100万欧、40万欧、20万欧。
1: 他28岁，当打之年，之前的热身赛也都是首发门将。
0: 首发门将，行，齐达内这个一辈子在中场挥发自己的足球天赋，最后继承自己衣钵的是个门将，你知道吗？这是上哪说理？来，最后说说奥地利和约旦啊，约旦队呢，就刚刚说伊拉克有可能会成为这个亚洲的一个首次输球的球队啊，就是这个均值回归嘛，也不能指望亚洲球队全都。不败那太吓人，因为这届得9支亚洲球队，因为乌兹别克斯坦没上，还没登场呢。
1: 对，
0: 所以说伊拉克呢就是难度大点。约旦这场比赛和奥地利，两位怎么看哈？
1: 嗯，其实我觉得约旦呢可能会相对来讲会放松一些，就是精神上啊，精神层面当中会放松一些，
0: 不要什么压力了。
1: 对他们不会有太大的压力，但总体上来讲呢，虽然说奥地利。也已经时隔20多年吧，可能得有28年的时间没有进入过世界杯的决赛圈，但是他们在欧洲的比赛呢，比的是很多的，这些球员作战的经验能力都是有的，甚至像
0: 朗尼克带队，
1: 哎，甚至像说阿瑙托维奇这种37岁的世界杯新军是吧？
0: 对，这是上海上港名宿啊，
1: 哎，所以他们这些球员是非常有比赛经验的，在欧洲作战整体能力是很强，我觉得。这个奥地利在比赛当中的优势会相对比较
0: 大一些，因为他就是28阿瑙托维奇在队，并且这个队里面还有一些在德国踢的，
1: 就他们
0: 位置非常好的球员，
1: 就他们的
0: 就德国二队，
1: 对，跟德国非常非常像，而且很多的球员都是在德国的青训起步，甚至像阿拉巴这样的是吧？从拜仁慕尼黑又去到了这个世界最顶尖的皇家马德里，他们有很多的这个战术风格，包括朗尼克也是整个在欧洲教练体系当中应该算是。一个算是领军人物，
0: 就是很多人是来自于他的这个战术理念，就跟瓜迪奥拉的战术是滋养了很多人一样。朗尼克带队之后，奥地利整体的这个预选赛啊，打的是风生水起，还是不错的。众源怎么看这场比赛？这个约旦这边有没有一些可能性？咱进个球？
2: 我不，我甚至认为这场比赛约旦有可能能拿分
0: 哦，
2: 因为我个人我是比较看好约旦的。首先，因为约旦呢，有一些我这个个人比较喜欢的球星，比如说这个穆萨·塔马里，这是我确实，
0: 啊，在法甲踢球的，这个是很强的。因为这个亚洲杯我们都看了，这非常强啊。
2: 对对对啊，这个叫也叫约旦梅西嘛。

0: 赛上，尤其是面对着奥地利这种可能相对来说呢，会追求一定的美丽程度的这样的球队来说，我倒是觉得约旦他会有自己的这种让奥地利下不了嘴的地方。
1: 就是约旦这队呢，要说身体也不弱，要说打反击呢，这个塔马里也能非常快。就你奥地利真正这条后防线未必追得上他。就是如果我铁了心就守个541跟沙特那样，那我就打你反击，奥地利还真是未必能锤进去。
2: 先去看奥地利的定位球吧，定位球一个是如果有直接任意球的机会，像阿拉巴呀、萨比策呀，就他们的这种定位球的能力还是很强的。
1: 对，
2: 再有就是通向角球在中路的这个头球，利用身高和冲击力，这可能是我觉得奥地利会采用的。那同时，我觉得伊朗尼克他的经验，他可能不会说在赛前就认为这是一场可以轻松吃掉的对手的那个比赛，他会把困难做得很充分，尽可能的避免约旦的防守反击。因为在过去的就到现在为止世界杯结束的这些比赛里面，一些所谓的弱队打强队，防守反击效果都非常非常好。应该这场比赛会给他们做一些这种防守反击的预案，是吧？我还是更看好奥地利吧。
1: 好，今天呢时间关系和两位聊得非常开心啊，以后有机会的话咱们多聊聊天。互动平台呢今天抽中一位姓孟的这位朋友哈，啊，埃及在上半场算20分钟利用了仅有的机会，由这个阿舒尔接萨拉赫的助攻踢得非常不错，还发了多条的这个互动信息。那今天这奖品呢就送给这位朋友，恭喜孟哈。好，看看时间，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李谦，编辑导播王宇，在北京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欢迎您锁定收听中国之声，在整点的此时此刻之后是中国之声文化类节目《朝花夕拾》。

将于6月19号在瑞士中部的布尔根斯托克而非日内瓦举行。据伊朗媒体16号报道，美国方面已开始解除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报道说，目前有三艘伊朗邮轮正在北印度洋航行，另有两艘装载基本生活物资和畜牧业饲料的船舶正驶往伊朗南部港口。报道还援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话说，目前所有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仍需提前与革命卫队海军进行协调。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已经签署了与伊朗达成的协议，协议内容将很快对外公布。截至目前，美伊官方暂未公布相关文本具体内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5号说，以色列并不知道美国和伊朗达成的协议具体包含哪些内容，并称自己并不是一直与美国总统意见一致。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针对今天下午青海省海西州直辖区发生的 6.3 级地震，水利部启动水利抗震救灾调度指挥机制，督促地方水利部门立即摸排水利工程震损情况。经初步排查，暂未收到水利工程震损情况报告。当地时间6月1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国可能很快恢复对俄罗斯石油的制裁。此前，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3月12号发布一份一般许可文件，宣布暂时放松对俄罗斯石油的制裁，以应对霍尔木斯海峡航运受阻给能源市场带来的冲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6号在法国埃维昂莱班表示，他提议美国斡旋下的乌俄谈判应在今年冬天前举行。泽连斯基16号在社交媒体发布的图片显示，他与特朗普在出席七国集团峰会间隙进行了会面。法国总理勒科尔尼16号宣布，政府将在法国2030投资计划框架下追加6.55亿欧元投资，用于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并推进人工智能工具在公共服务中的应用。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今晚，在距离首战一天前，英格兰官方宣布，身价4500万欧元的左后卫利弗拉门托受伤，退出本届世界杯。切尔西后卫查洛巴获得补招。根据国际足联的规定，参赛球队可以在首场比赛开赛前24小时内替换一名外场球员。北京时间18号凌晨4点，英格兰将迎来本届世界杯的首战，他的对手是小组最强对手克罗地亚队。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自涝风险气象预报，受强降雨的影响，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广东南部、广西南部等地局地发生自涝的气象风险高，易形成城市内涝和农田自害，需加强防范。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之声，朝花夕拾。您好，我的朋友，很高兴和您相遇在朝花夕拾，我是姚科。近日帖子上的一句，本人于2026年5月种出了番茄，望周知，意外带火了都市种地实录。网友们一边调侃着铁主，这个长得像枸杞一样的番茄。

0: 一边纷纷晒出自家阳台上的同款种植成果。比如有需要呲着牙叼着才能堪堪咬到的纽扣大的黄瓜，有一勺下去没了大半个的西瓜，当然也有种子随手一丢就顽强生长的报恩辣椒。尽管大家的种植水平参差不齐，但是对于种菜的热爱那都是毋庸置疑的。中国人到底多爱种菜呢？我们不但去荒漠戈壁，去雪域高原，去南极种菜，把种菜的种子传遍了五湖四海，甚至还将种菜的版图开拓到了星辰大海。用《舌尖上的中国》导演的话说，中国人走到哪里都得想办法种点菜。那么这份对于种菜的执着因何而起？我们对于田园的执念又源于何处呢？今天的朝花夕拾，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中国人这时刻惦念的田园情节。有人说种菜是刻进中国人 DNA 的热爱，这话并非虚言。在我们远古先民的记忆里，农耕从一开始就是生存主线。汉代《白虎通》里有一段文字说，古之人民皆食禽兽肉，至于神农，人民众多，禽兽不足，于是神农因天之时分地之力，置垒肆，人口繁衍，飞禽走兽不够吃了，神农便顺应天时划分地利，发明了翻土的农具。考古发现印证了这条记忆的轮廓。大约七八千年前，先民们在温暖湿润的黄河和长江两条母亲水源流域开始扎根生息。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出土过七千年前的碳化稻谷，黄河流域的半坡遗址中我们发现了6500年前的粟和菜籽。从谷物到蔬菜，从饱腹到佐餐，此后的数千年，生活在这片土地的人们从未停止手中的农事。日子久了，种地便不再是单纯的谋生，它渗进了语言，变成了我们解释世界的方式。我们把国家称作社稷，把故乡叫做桑梓，告老称作归田。汉语里的这些俯拾皆是的农耕印记，早已把对土地的情感刻进了语言深处。那么社稷二字何以成为国家的代称？让我们走进有趣的汉字，听听这两个字背后的故事。
1: 首先我们来看社会的社，社地主也，从事土。那这个字呢，它的字形从金文啊到小篆，再到隶书、楷书，基本上它的构建没有太大的变化，都是室和土来组成的。因此，从土表示和土地相关啊。《说文》说地主也，这个地主不是我们今天说土地主人的意思，是祭祀的土地的那个神主。《周礼》中也会说25家为社，各树其土所宜之木。那一般呢是在社啊祭祀的这个地方还要种上社木。古代的社稷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祭祀活动，而且有不同层面的社稷，并且还有春社、秋社，它都是祭祀社神的日子，一般会简称为社。百姓啊不仅是通过啊这样的活动来表达他们希望能够减少自然灾害，获得丰收的一个良好的祝愿。同时呢，在社日的时候，民众啊也会举行各种类型的这种社日的表演，来集体的进行欢宴。所以在社日这天的聚会也经常会称为社会。那这个社会呢，和我们今天的这个社会这两个词啊，它的来源是不一样的，词义也不同。早期在典籍中的社会指的是在社日这天的聚会。 在很多诗词中啊，都会对射日这天的活动有所描述。两首比较重要的诗啊，就是会看出射日这天它的热闹的程度。一首呢是杨万里的《观射》，大家可以自己把这首诗读一下，但是我们呢来看一下它其中的几句，你就会看到射日它一种欢愉的程度。所以看说山农祈福更盈年，这就是他们在射日希望能获得丰收的良好的祝愿。然后野鸥士舞各争妍，那说在这一天的时候大家都进行表演，非常快乐啊，所以各争妍。而大家特别熟悉的王驾的射日最后的两句，桑稚斜影春社散，家家福德醉人归，更是把射日这一天大家聚到一起啊，非常欢乐的场景能够衬托出来了。所以射啊，这样的一个祭祀活动在中国古代是非常常见的，它就是对土地的一个祭祀。因为我们是农业社会，所以土地是非常重要的。那祭这个字呢，它从禾啊，它的意符是禾，所以呢那祭它原来指的是啊我们所吃的这种谷物，所以《说文》说五谷之长啊，叫做祭。那同时呢，我们把祭祀谷神的这样的活动也叫做祭，把祭祀谷神的地方也叫做祭坛啊。所以社和祭啊，既可以表示祭祀的活动，又可以表示祭祀的场所。在典籍中，其实社和祭就有很多地方是连用的。墨子中说，祝史乃告于四望山川社祭，那这里边社稷都指的是祭祀的地方。那在中国古代呢，是宗法制的社会，血缘呢不仅仅是亲情的代表，也是地位和权力的象征。所以呢《周礼考公记》啊，它就记载了在营造国都建制时候啊，它的一段记载，它说匠人营国，左祖右社，面朝后世。什么意思呢？就指的是天子啊，在建国的时候要在宫殿的左边建立宗庙，祭祀列祖列宗，然后呢要在右边来建立社祭坛，来祭祀土神和谷神。宗庙呢代表着在人文世界中啊对血统的一个继承权，但社稷呢就代表着在自然领域中对土地的所有权。因此两者啊就共同的构成了国家权力的象征。作为明清两代的国都，北京故宫就基本上沿用了左祖右社的建制，所以就形成以故宫为坐标啊。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如果我们以故宫为坐标，左边是宗庙，就是我们今天的劳动工人文化宫，大家会看到它的牌子上仍然写着太庙啊，就是宗庙。然后右边啊就是社稷，就是我们今天的中山公园，就形成了宗庙居左，社稷居右的格局。那社稷呢，为什么后来会引申出表示国家的意思啊？这个咱们要看一下《礼记》的这段记载，他说：“天子大赦，必受霜露风雨，以达天地之气也。”也就是说，这个社坛啊，它上边是不能覆盖的，如果覆盖住了之后，它就不能够和天地之气啊相结合了。是故丧国之社，乌之不受天阳也。那如果我们把啊这个社上边给它覆盖上，乌就是覆盖的意思，它就和上天啊和这个阳气之间啊就给它隔断了。因此在古代的时候，比如说两个国进行作战，我们要灭亡一个国家的时候，一般要毁掉它的宗庙和社稷坛，社稷坛毁掉了之后，这个国家也就灭亡了。因此社稷就引申出表示国家的意思，这个引申在很早的时候就已经发生了。所以大家看，在《过秦论》中就已经有观之上古，验之当世，参之人世，察盛衰之理，审权势之宜，去旧有序，变化因时，最后说故旷日长久而社稷安矣。今天我们仍然

0: 国家的重臣称为社稷之臣，那社稷就成了国家的代名词。
1: 其实中国人对种菜的热情从《诗经》中就不难看出来。根据清代顾栋高《毛诗类事》统计，《诗经》中出现的蔬菜就有38种。有人开玩笑似的总结说，《诗经》里的内容可以分为这么几类：要么一边谈恋爱一边摘菜种菜，比如关雎；要么一边说战事一边摘菜种菜，比如采薇；再要么就直接说种菜种田，比如七月里的三之日于四，四之日举止；正月里修农具，二月里抬脚踩到田里去。好像不管什么事儿，先民们手里总得攥着几颗菜才踏实。如果说最开始的种地主要是为了生活，后来先民们种着种着，泥土里便也浇灌出了诗意。从《诗经》中的“既沾既足，生我白骨”，到陶渊明的“但愿桑麻城，残月得访记”，从陆游的“只要耕犁及时节，裹茶买饼去租牛”，到辛弃疾的“稻花香里说丰年”，田园是中国人绵延千年的精神原乡。一首《耕织曲》过后，我们继续聊。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2: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6: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7: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8: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主持人姚科。在《诗经》里，人们在土地上种菜种谷，种的是日子，诗意就长在日子里。到了后来，这份诗意渐渐从日子里拎了出来，变成了一种有意识的追寻，给自己找个安顿。中国人最先想到的，往往是一片能耕种的土地。中国人心里的桃源，从来不是凭空掉下来的仙境。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桃花源记寥寥几笔，勾勒出的不是亭台楼阁，而是田池桑竹。换句话说，我们想象的完美生活里，必然有块地要种。而第一个将这种世外桃源与耕种牢牢绑定，并活成了一个文化符号的人，正是陶渊明。结庐在人境，而舞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试想一下，如果没有陶渊明富有诗意的描绘，我们心目中的田园还会像今天这样美得动人心弦吗？陶渊明在41岁的时候辞去了彭泽县令一职，这成为他一生的分水岭。在此之前，他时官时隐，在生计与追求自己的本心之间辗转纠结。在此之后，他种田、饮酒、写诗、生活，成为庐山脚下一个真正的农夫。在南山的山脚下，陶渊明种了一片豆子，但他种田的技术显然还有些蹩脚。野草长得茂盛，豆苗却很稀少，每天天没亮就要到田里去清除杂草，直到月亮升起来才披着满身的露水回家。坚持下去需要莫大的勇，他只是希望能够不违背自己的内心。我们很难想象，当疲惫的诗人放下锄头拿起笔，心中还能萌发出那样动人的诗意。虽然常年住在庐山脚下，但陶渊明几乎从未写过那些名山大川。千百年来，诗人述说房前屋后风景的朴素诗句，却成为了中国文人所向往的审美的至高境界。就比如陶渊明的头号迷弟苏轼，在被贬至黄州后，曾躬耕于东坡，他便常常将那里比作是陶渊明的田园。东坡先生毫不掩饰对偶像的崇拜之情，他甚至这样写道：梦中寥寥醉中醒，只渊明是前生。原来 那位文坛巨匠也曾在人生困惑之时手捧陶诗怦然心动。在他心中，李白、杜甫，包括他自己，无论走过多少名山大川，写尽了悲欢离合，也只是接近了陶诗的境界而已。那躬耕于田园的陶渊明，为什么会成为后世众多文人的精神偶像？让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我们中国人》中的相关内容，一起来了解一下。
9: 在人生的前40年，读书入仕是陶渊明最大的理想。29岁的时候，陶渊明出任江州祭酒，
10: 但是他觉得配不上他的理想，他形容自己的理想是蒙志异四海，因为他的曾祖父是东晋的开国名将、开国柱石陶侃，所以有份家族血脉的荣耀一直在他的身上流淌。
9: 陶渊明在诗中写道，这江州祭酒做了没多久，自己不堪吏职，辞官回家了。公元405年，41岁的陶渊明出任彭泽县令，这已是陶渊明生平第5次出仕为官。
11: 陶渊明在出仕为官的这个态度上面来说呢，是积极。你只有进入社会，接受社会化，在社会化的环境当中表现自我，然后我们才有可能在某种意义上实现自我。
9: 彭泽县令虽不是显职要位，却能为百姓做些实实在在的事，俸禄也尚可维持基本的生活。他担任彭泽县令不足100日，有一天地方的督邮前来视察，
10: 他其实官阶不高啊，甚至不能算官，但是他的权力很大，他是一种特殊的监察官职。
9: 下属们知道督邮的厉害，他们提醒陶渊明要穿戴整齐，束带迎接。陶渊明反对这样没有底线的屈从，他不能为5斗米折腰，随后便辞去了官职。这是他人生最后一次的为官经历。从41岁开始，陶渊明决定不再彷徨，回到乡野田园，彻底隐居。
3: 我们看他的那句话说得多好，田园将芜胡不归，我的田园就要荒芜了，我要回去耕种。陶渊明他不是要反抗什么，而是要回到属于自己的空间中。他自嘲说，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啊，我这个种田技术呢不怎么样，可是我的心愿没有违背。他表达的不是说种田技术这个事儿，而是想要告诉读者，他的心在这片土地上安顿了下来。
9: 陶渊明开始像个农夫，在天高地阔的田园里劳作，在沐天席地的自然中躬耕。
11: 他是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很辛苦啊。我每天早晨出来，我要去种庄稼，蒙蒙亮就扛着这个锄头出去了，月出东山了，然后才扛这个锄头回家。
10: 士大夫阶层让他们放下身段，转身回到泥土里，这在当时没有人能做到，只有一个名叫陶潜的人能够做到。从此，中国的知识分子可以在田园中营造一个自足的精神世界。
9: 陶渊明并没有到深山中去隐居， 在离城市不远的地方定居，有一片农田可以种花种地。
10: 所谓心远地自偏呀，你不一定要刻意的追求远离人世。陶渊明一下子做到了，就是把这个隐居生活一方面变得日常了。从物质要求上来说，他是把隐居的标准拉低了；从精神境界上来说，他却把隐居的标准给抬高了。这是一个从来没有过的全新的隐居的境界。
9: 陶渊明躬耕田园的故事在后世家喻户晓。不过陶渊明的田园不是闲暇生活的代名词，他还要谋求生计，应对无妄之灾带来的窘迫。
12: 陶渊明有首诗叫乞食啊，就是上门讨东西吃。他的家遭遇了一次火灾啊，家里都烧光了以后呢啊，有一个朋友接济了他，饥来驱我去，不知竟何之。这个时候他饿得发慌，不知道上哪去，走到了这位朋友的家门口，叩门捉言辞啊，很纠结，吞吞

0: 些平凡简朴、屡见不鲜的农村景象，都被写进了他的诗。
1: 我们今天能够看到的《陶渊明集》有十卷之多，其中至少有七卷能够确定是陶渊明的作品。他通过撰作诗文，把自己归隐后的生活呢，像纪录片一样的拍了出来。自己呢，是日积月累的把生活中写下来的这些诗啊，是汇聚在了一起。从这种关于躬耕的思考和记录当中呢，获得了关于生命的饱满意义。
0: 这一次，陶渊明转了个身，面向天地山川，把纷乱的时局放在身后。他的这次转身被全体中国人记住了，成为了中国文化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
1: 陶渊明他生活在一个混乱的时代，他最终发现呢，社会尊奉的那个惯性规则，他不一定适合自己。他最终选择了一种非主流的生活，选择了一种当时绝对不被看好的生活。他要把对自己人生的评价权收回到自己手里，要为自己建立一种新的、不同于主流支配性标准的评价模式。
2: 给大家留了这么一个人生的后门，因为人不可能一辈子就是认准了一个公认的就是有价值的目标去奋斗。
3: 他是挂冠而去啊，归园田居，他并没有因为归隐就变得愤世嫉俗，而是把归隐看作是一种自我生命实现的别样方式，这种精神反而是具有典范性的。

0: 荡起伏。他渴望功成名就，但没有向不合理的规矩低头。他厌恶乱世的战火，却无从展开兴国安民的事业。凡事皆有两端，执两用中手中制和的思维方法所追求的正是这种不偏不倚的和谐状态。
1: 陶渊明应该万万没想到，他走上的是一条通往全民偶像的道路，为后世全体中国人提供了一份了不起的行为模板。陶渊明之后的知识分子都多少从他的身上学到了平衡精神世界的方法。如果千年以来士大夫只信奉儒家的道德教化和政治抱负，文化呢将不可避免地流于彻底的沉闷僵化。
2: 如果说只有儒家文化，那么也就是说社会提供给我们的价值参照体系太过狭隘，那么这个社会一定是非常单调，因为它关于人的存在价值的衡量所给出的尺度太过统一，只有一把尺子。如果仅仅只有道家而没有儒家，那显而易见社会的公共生活啊，一个社会的生活的共同体，一个政治的共同体也恐怕很难解决。
1: 几千年来，一边是孔子，一边是老庄，他们构成了中国人心灵的两面，既有积极奋斗的一面，又有潇洒豁达的另一面。这是一种中庸之道，是中国人精神世界的秘密所在。
3: 陶渊明实践了一种不极端的人生范本，让后世的中国人懂得了在日常的生活里可以

0: 以向往落英缤纷的桃花源，在进取的人生中也可以吟诵一句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中国人赞美陶渊明的重点不在他的辞官隐居，而是他重建了自己的生命价值。在他之前，中国人的处世之道原本就有相对的两面，而陶渊明把这种相对调和成了一种独特的人格风范。从此退有了进的意义，舍有了取的价值。
1: 陶渊明被后世尊为田园诗的开创者，在他之前诗里也有田地庄稼，但多是背景或起兴，到了他这里，种地本身成了诗的主体。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写的不是隐居的风雅，而是扛着锄头下地的真实节奏。这扇门一推开，后世诗人便沿着他踩出的田埂走进了各自的田园，比如孟浩然拜访田居好友时创作的《过故人庄》，诗人和老友一起吃着饭，推开窗是菜地，端起酒杯聊庄稼，这种毫不费力的亲切是盛唐田园诗特有的温度。此刻通过诗人的描绘，我们对田园的想象不再仅仅是一个需要奔赴的远方，它也可以是一顿热气腾腾的农家饭，一个抬眼便能望见绿树青山的寻常日子。接下来请您欣赏一首由这首诗改编而来的国风歌曲《过故人庄》。

孟浩然写的是田园里的一次相聚，而千百年来，田园并不总是热闹的，更多的时候，它只是日复一日不断重复的生活方式。不过那种作物从土里长出的真实感，却让人有一种非常踏实的安定感。千百年来，这份心安一直滋养着无数在这片土地上劳作生息的人，他们或许不曾留下诗句，却用一辈子的耕种与收获，把田园过成了日子，把日子过成了根。作家迟子建就曾写过外祖母家的菜园，祖孙三人在院子里除草拔葱种花，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人一代代老去，而这菜园却年年依旧，永远不老。请欣赏迟子建的散文《年年依旧的菜园》。

0: 外祖母家有一片很大很大的菜园，春天一到，最先种上的是菠菜、生菜和白菜，之后种香菜、水萝卜和土豆，再之后种那些爬蔓的植物，豆角、倭瓜、黄瓜等。当然，如果弄到茄子秧、柿子秧、辣椒秧，它们也一定会被恰到好处地栽种在园子里。那时候，菜园中的蔬菜品种可就丰富多了。外祖母对外祖父说：“你去给园子除除草。”我便跟着外祖父到园子中除草。外祖父对外祖母说：“你去园子里给我弄点葱来蘸酱。”我便跟着外祖母到园子中拔葱。我常常在帮助外祖父除草的时候，将苗也除了下来。我也往往在帮外祖母拔葱的时候，将葱根断在土里。我总是帮倒忙，但他们从不责备我。我是太爱菜园了。菜园中不总种菜，也种花，花种在边边角角的地方，有步步高、烟粉豆、地瓜花、爬山虎，当然种的最多的要数扫帚梅了。只要花一开，蜜蜂和蝴蝶就来了，绿油油的菜地衬托着紫白红黄的花朵，看上去美极了。如果看厌了菜园的景致，当然还可以走出园子到自留地去。自留地的面积可要比菜园大多了，它大多种苞谷和麦子。我喜欢啃青苞谷吃，那滋味甜丝丝的，感觉是在吃糖，可又比糖的味道柔和多了。而我喜欢麦子，并不喜欢它的果实。我喜欢麦芒，那些像胡茬子一样的麦芒可以用来挠痒痒。太阳刚下山了，菜园中还散发着阳光留下的余温。待到月亮升起的时候，菜园完全是另外的景致了，分不清哪里是花，哪里是菜，只是见月光像泉水一样倾泻下来，把那些开花的、不开花的植物全都镀上一层银光。这时候，蜜蜂和蝴蝶都不见了，只是听得见水边青蛙的叫声，像是在歌颂月夜下菜园的美景。而当天色微明，菜园种的植物沾染了较重的露水，太阳忽然跃出山顶，将露珠照散的时候，农人们也就下田干活了。外祖父和外祖母都是农民，农民是土地真正的主人。我扯着外祖父的手时，感觉那手是粗糙而荒凉的。我扯着外祖母的手时，感觉那手也是粗糙而荒凉的。外祖父摆弄那些农具的时候，我便也跟着摆弄。外祖母给地施肥时，我便也跟着施肥。我不喜欢谷子，外祖母就说：“谷子是粮食啊，人是靠它才活命的呀。”我就渐渐喜欢上了谷子。外祖父说：“别小看我这片菜园和自留地，它可以养活城里的几十个人呢。”我就知道，城里其实是个很贫乏的地方。外祖母告诉我，我生活的地方就是农村，我便知道农村是广大的。我也知道那些菜地和麦田都是农民的命根子。我跟着他们学会了打垄、除草、建苗、施肥和收割，所以直到如今，我的手仍然缺乏女性的细腻和柔美，她们同样是粗糙而荒凉的。当我的双手远离那些农具的时候，我就很自然地用手拿起笔，回忆那些让人感到朴实和亲切的消逝了的日子。 回忆那菜园，菜园里的蚂蚱和蜻蜓，回忆麦田丰收后有稻草人屹立在麦田里的情景，我便觉得那田野的风又微微吹来，我的心头不再是一潭死水，我生命的血液又会畅快地在体内涌流起来。当我坐在城市的咖啡厅里，听着那些饱食终日的人发着空虚的牢骚，我便会想到外祖父劳累一天后吃罢晚饭沿着菜园散步的情景。外祖父呼吸着真正的空气，所以无论在他生前或去世后，他的睡眠都是安详的。如今他在他种过黄豆和玉米的土地上安息了。外祖母依然健在，他仍然用他粗糙而荒凉的手忙碌在菜园里。外祖母种的菜，外祖父如今是吃不到了，就由他的儿孙来吃。而到了他的儿孙也吃不到了的时候，外祖母肯定早就不在人间了。而菜园总要有人种下去，人一代代的老去，菜园却永远不老。冬天来了的时候，菜园就被雪覆盖了，那些好看的蚂蚱和蜻蜓不见了，那些花和碧绿的菜蔬也都不在了。白雪覆盖着生长过茂盛植物的土地，白雪同样覆盖着为耕种这些植物而死去了的人的灵魂，那些寂寞而宽厚的依附着土地的灵魂。我的手是粗糙而荒凉的，我的文字是粗糙而荒凉的。
1: 其实在我们的文化语境中，田园从来不只是个地理概念，更是一种平淡里见真味的生活美学。最好的滋味是家常味，最美的风景往往就在最寻常的日出日落里。更重要的是，那些诗句始终在为土地和劳动保留一份尊重。田园值得被歌唱，劳作值得被书写。如今我们虽然身在城市，很难再体会那种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的生活节奏，但那种心境或许并没有走远。孩子说，从明天起关心粮食和蔬菜，这也许就是现代人的田园诗。网友们在阳台尝试种菜，在周末奔赴郊野，在短视频里看春耕秋收，这何尝不是另一种心远地自偏呢？他告诉我们，生活除了往前冲，还可以偶尔看看窗外，闻闻草香，感受时间的另一种流速。土地从不言语，但它总在回应，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大概是中国人与土地之间最古老的契约。种下去就有答案。

0: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1: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见经典。今天我想和您分享的是诗人海子的作品《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由我为您朗诵。

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喂马劈柴，周游世界。从明天起，关心粮食和蔬菜。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从明天起，和每一个亲人通信，告诉他们我的幸福。那幸福的闪电告诉我的，我将告诉每一个人。给每一条河，每一座山，取一个温暖的名字。陌生人，我也为你祝福，愿你有一个灿烂的前程，愿你有情人终成眷属，愿你在尘世获得幸福。我只愿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让我和您说声再见吧。主持人姚科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责编大梦，制作李晨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

0: 声声相关，诚意相伴，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各地收听频率，海拉尔 FM 99.9，满洲里 FM 91.1，扎兰屯 FM 105.9，拉卜大林 FM 103.0，根河 FM 103.1，纳吉屯 FM 107.9，尼尔基 FM 94.6，大杨树 FM 105.3，阿木古朗 FM 107.3，阿拉坦额摩勒 FM 94.5，阿里河 FM 102.8，莫尔道嘎 FM 100.7，图里河 FM 106.7，库多尔 FM 89.4，乌尔齐汉 FM 100.8，缅都河 FM 88.0，博克图 FM 95.0，巴林 FM 101.5，满归 FM 105.1，德尔布尔 FM 103.6，克伊河 FM 95.5，干河 FM 98.4，士维 FM 97.6，黑山头 FM 90.4，柴河 FM 101.1，南路 FM 87.6，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1: 各位听众，这里是中波1170，短波3900，调频99.9，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全天的播音时间到这里就结束了，祝各位晚安。

0: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中波11700千赫，短波3900千赫，调频99.9兆赫，现在开始播音。从清晨到深夜，我们陪您行走每一段奋斗的路程。从现在到未来，我们为您收藏每一个光阴的故事。世界越来越大，让我们靠得再近一点。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节目导航。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您关注收听 FM99.9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介绍全天准备的精彩节目。5:30开始曲预告节目，5:35您收听到的是最美时光，6:30为您转播中央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7:00为您转播内蒙古早间新闻联播，7:30您收听到的是经典在流行，8:00您收听到的是呼伦贝尔新闻联播，8:15为您播出的是骑士新闻联播，8:30为您播出的节目是千千聆听，9:00您收听到的节目是直播呼伦贝尔，10:00您收听到的是经典广播剧展播，10:30为您播出的节目是《聆听记》，11:00您收听到的是《聊聊呗》，12:00您收听到的节目是《999音乐榜样》，13:00为您播出的是直播呼伦贝尔，14:00您收听到的节目是《边走边听》，15:00为您播出的节目是《唱说南北》，16:00您收听到的是《成长路上》，17:00您收听到的是聊聊呗，18:00为您播出的是呼伦贝尔新闻联播，18:15为您播出骑士新闻联播，18:30为您转播全国新闻联播，19:00为您转播全区新闻联播，19:30为您播出的节目是寻梦光影间，20:00您收听到的是999尖峰音乐，21:00为您播出呼伦贝尔新闻联播，21:15您收听到的是骑士新闻联播，21:30为您播出的是聆听记，22:00为您转播中国之声，23:58全天播音结束。接下来您收听到的节目是最美时光，欢迎您的关注收听。

光正好，歌声悠扬，用旋律唤醒惺忪的眼眸，用音符收藏岁月的温柔。早安，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城市未醒，音乐先行，叫醒耳朵的不只是闹钟，还有最美时光的专属旋律。最美时光，陪你度过每一个清晨。

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陪你开启清晨的最美时光，让音乐为你注入能量，一天的美好从清晨的旋律开始，愿你的清晨有音乐，有暖阳，有好心情。

这是来自海龟先生的《荒年》。海龟先生的作品呢，越来越直接的能够表达自己的信仰，但是他们呢，一直是那只不变的、复古的、沙滩的、跃动的海龟先生。他们的歌曲的内核从来没有变过，比如说像从歌曲《男孩别哭》、《马卡瑞娜》，再到《恩典》等等，其变化呢，只有用语上的直接。除了让人过耳不忘的音乐之外呢，他们精彩的现场效果也一直被歌迷们津津乐道。

刚听过的那首歌来自大家非常熟悉的梁静茹，分手快乐。梁静茹呢，有着平易近人的可爱个性，那么她在华语歌坛女歌手的地位跟唱功也是给予了她高度的肯定。梁静茹呢，一直都是情歌的代言人，比如说从早期的歌曲像《一夜长大》《勇气》，再到中期的《分手快乐》《无条件为你》，再到《宁夏》和《燕尾蝶》，梁静茹呢，都用自己亲切的笑容和甜美的嗓音来诠释着她心目当中的爱情。他的声音呢非常的温暖和有磁性，每一首歌曲呢都像是在诉说着一个故事。梁静茹呢也被称为治愈系歌手的代表，听他的歌就像是在回味自己的青春，会有很多感触，很容易让人产生共鸣。来，我们继续听到的是杨宗纬的这首《给未来的自己》。

这是来自张杰的《勿忘心安》。张杰呢，似乎是保持着每年至少发行一张专辑的频率，高产的状态之下呢，他对于音乐的严格要求呢，也是始终如一的。从录音室到演唱会的现场，他始终都能够保持着自己绝佳的状态。来，我们继续来听到林俊杰为我们带来的《我还想他》。

是来自李荣浩的年少有为。那么看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呢要和您说声再会了，感谢大家一个小时的陪伴，最后为您带来曹格的这首《背叛》，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在北方，最温暖。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心为媒，传天下。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迹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梅弄影之深美宏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1: 爱上中国文字。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我帮你。
4: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3: 体在跃动。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8: 美在旋转。
9: 扫除啦，
10: 我来拖地，
11: 我擦黑板。
3: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2: 呼伦贝尔市融媒文化发展有限公司2026年度招商现火热进行中，不管是广告投放、信息发布、商业项目、特色活动，还是冠名推广、城市服务，都能精准触达目标客群，为合作伙伴提供一。
13: 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朱江、李月，代表节目编辑高秋菊，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7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三，北京多云，31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缅甸总统会谈。
0: 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
1: 李强会见缅甸总统。
0: 赵乐际主持召开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8次委员长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6月23号到26号在京举行。
1: 王沪宁会见尼泊尔外交部长。
0: 韩正出席第7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
1: 我国首次发布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指标，今年1到5月同比增长2.8%。
0: 我国夏粮小麦收获已过90%。
1: 伊朗称美方已开始解除对伊海上封锁，国际油价大幅下跌。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缅甸总统敏昂莱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

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缅甸联邦共和国总统敏昂莱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敏昂莱访华的有总统办公室主任、外交部部长、财政和税收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等出席欢迎仪式。

0: 来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敏昂莱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缅包波情谊深厚，
1: 中缅建交76年来，两国始终风雨同舟，守望相助，共同倡导并践行和平共处5项原则，树立了国与国平等相待、互利共赢的典范。中国秉持亲诚惠容理念，将发展对缅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中国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对缅友好政策面向缅甸全体人民，坚定支持缅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支持缅甸新政府统筹发展和安全，找到符合国情人民拥护的正确发展道路。
0: 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方愿同缅方分享发展经验，共同打造政治上友好互信、发展上互利互惠、安全上协调互促、人文上交融互鉴的中缅命运共同体，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地区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习近平强调，中国是缅甸共享边界最长的邻居，是可以信赖的朋友和伙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保持战略清醒和定力，加强团结协作。中缅经济走廊是两国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双方要在确保安全前提下稳步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助力缅甸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中方愿加力支持缅甸震后重建，落实更多小而美援助，共同讲好中缅互利合作故事。双方要持续严打网赌、电诈、毒品走私等犯罪活动，切实维护两国人民利益和安全。中方支持缅甸各方通过和谈推进和平和解，实现缅北长治久安，这符合缅甸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和长远利益。敏昂莱表示，缅甸和中国包波情谊源远流长，始终相互帮助、相互支持，坚持和平共处5项原则，建立了牢固的睦邻友好伙伴关系，正在迈向构建同甘共苦的命运共同体新阶段。缅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

0: 缅方愿同中方密切配合，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维护边境安全稳定。缅方全力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加强多边沟通配合。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交通、民生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敏昂莱举行欢迎宴会，王毅、王晓红参加上述活动。
1: 15号召开的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一致认为，习近平党建思想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中共中央组织部党建研究所副所长刘明军：
3: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其强大整体力量已经得到实践的充分检验。党的18大以来，我们党坚持打铁必须自身硬，把全面从严治党作为党的长期战略永恒课题，并将其纳入4个全面战略布局，党在革命性战斗中更加坚强有力，为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提供了根本保障。
2: 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局长陈启清：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伟大实践的系统总结和理论升华，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创新发展的重大理论成果，对推动全党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更加广泛凝聚起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磅礴力量，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我们将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以高质量党建、推进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不断展现新气象、新作为。
2: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党的建设教研部副主任教授王董奇：
5: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这一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14个坚持深刻把握管党治党、新党强党和强国复兴的内在联系，统筹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
2: 中央政法委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刘宇飞：
6: 习近平党建思想14个坚持，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体现了高度的历史主动、鲜明的问题导向、强烈的使命担当、深厚的为民情怀，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要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体系、丰富内涵、精神实质、实践要求，坚持不懈用这一重要思想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新时代政法铁军。
2: 伟大时代孕育伟大理论，伟大思想引领伟大征程。大家表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

0: 新局面。国家发展改革委机关党委副书记莫天明：
1: 我们将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统筹抓好党建和业务工作，聚焦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新发展格局，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绿色低碳转型，统筹发展和安全等重点任务，以钉钉子的精神抓好落实，通过高质量党建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坚强的保障。
0: 国务院国资委党建工作局副局长丁少忠：
2: 我们将坚定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重要政治任务，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国之央企更好履行科技创新、产业控制、安全支撑的职责使命，当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压舱石、顶梁柱。
0: 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党委办公室主任刘红华：
3: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把握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始终坚持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把党建工作与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深度融合，用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全力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缅甸总统敏昂莱。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就深化发展中缅关系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缅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深化贸易投资、执法安全、人文等领域合作，深入推进中缅经济走廊建设，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双方应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捍卫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米昂莱表示，缅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推动缅中关系迈向更高水平。缅方将采取有力措施保障中方在缅人员、机构和项目安全。吴正龙参加会见。
6: 本台消息，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十八次委员长会议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会议决定，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六月二十三号到二十六号在北京举行。委员长会议建议，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商标法修订草案、注册会计师法修正草案、检察公益诉讼法草案、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草案，审议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金融法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黄港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委员长会议建议的常委会第二十三次会议议程还有审议国务院关于二零二五年中央决算的报告，审查和批准二零二五年中央决算，审议国务院关于二零二五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审议国务院关于八五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开展香港法律执业者和澳门执业律师取得内地执业资质和从事律师执业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赵乐际委员长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情况的书面报告，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有关任免案等。 委员长会议还审议了国务院研究处理常委会审议意见情况报告和相关专门委员会工作委员会意见等。委员长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就常委会第23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安排等做了汇报。
5: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在北京会见缅甸总统敏昂莱。赵乐际表示，中缅山水相连，胞波情谊深厚，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重要会谈，为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缅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坚持睦邻友好，深化互利合作，不断丰富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时代内涵。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缅甸联邦议会密切多层次多领域交流合作，加强立法经验交流互鉴，助力中缅关系发展。敏昂莱表示，缅甸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完全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两国立法机构加强立法交流，拓展专门委员会人员培训等方面合作。丁仲礼参加会见。缅甸总统敏昂莱昨天下午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6: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尼泊尔外交部长西希尔。王沪宁表示，2019年习近平主席对尼泊尔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中尼关系提升为面向发展与繁荣的世代友好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方愿同尼方一道，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保持高层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尼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西希尔祝贺中国“十五五”成功开局，表示相信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必将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尼中友好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尼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绝不允许任何势力利用尼领土从事反华活动，期待同中方拓展合作，共享发展繁荣。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5: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上午在山东青岛出席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跨国公司在华发展，多次充分肯定外资企业在参与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中国持续推进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稳定器和动力源，也为跨国公司发展提供了广阔舞台。中国坚定不移支持跨国公司在华投资兴业、蓬勃健康发展，共同创造合作共赢的美好未来。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共享中国消费大市场，希望跨国公司加大在华投资布局，提供优质的商品和服务，不断拓展新的发展空间。二是共抓产业升级新机遇，希望跨国公司深化在华产业合作，共同增强全球竞争力。三是共筑创新合作新生态，希望跨国公司充分利用中国创新资源，携手打造更具韧性、更具活力、更具竞争力的创新发展新生态。四是共创开放合作新局面，希望跨国公司继续从客观经济规律出发，坚定维护开放合作的国际经济环境，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韩正表示，中国始终是开放型世界经济的建设者，全球共同发展的推动者，各国企业互利合作的支持者。中国愿与全球跨国公司携手共进，向心而行，希望跨国公司继续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在中国这片沃土上取得新的更大发展。本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以跨国公司与中国携手“十五五”向心向未来为主题，来自政府部门、国际组织、跨国公司和境内外商协会代表等700多人参加。
6: 本台消息，第19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颁奖仪式昨天在京举行。本届颁奖仪式表彰了12个国家的15位作家、翻译家和出版家。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是中国出版界面向海外的最高奖项。2005年设立以来，共表彰了67个国家的234位作家、翻译家、出版家。
5: 国家统计局

0: 昨天公布数据显示，今年五月份生产供给稳中有升，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 首次发布的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数据显示，一到五月份增长2.8%。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说：“
2: 综合商品和服务销售的总体情况来看，消费市场稳定运行，提质升级的态势呢没有改变。那么一到五月份的服务零售额呢是同比增长了5.4%。”这个速度呢是持续高于商品零售额的增速。
1: 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5%，比上月加快0.4%，环比增长0.4%。今年我国在产业提质、数字赋能、绿色转型等方面取得新成效。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说：“
3: 工业结构的进阶升级也牵引了像信息技术、现代金融、现代物流、商务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的协同发展。今年的五月份，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金融业的生产指数呢，同比分别增长了11.3%、10.9%和7.0%。看似无形的服务，恰恰呢是提高制造业硬实力的关键软实力。”
1: 民生方面，就业物价总体稳定。五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涨幅从四月份的2.8%加快至3.9%。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基本稳定在1.2%。王冠华强调，
3: 我国的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产业链、供应链韧性较强。商品和服务的供给呢比较充裕，各项保供稳价的政策有力有效。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来自文化和旅游领域的代表围绕绽放文旅光彩、相伴美好生活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他们守护小城书香、深耕文艺创作、更续红色薪火的故事。
5: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3.1亿亩，收获进度已过90%。
0: 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昨天升级上线，面向全国考生免费开放，涵盖志愿参考服务、院校查询、专业查询、生涯发展测评、职业前景、报考指南六大核心功能，支持31个省区市本专科普通批次志愿筛选。
4: 青海海西州辖区昨天发生6.3级地震，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三部门向青海省调拨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对青海海西州6.3级地震启动国家地震灾害4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赶赴当地指导处置。
0: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西南部沿海、广东沿海、重庆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伊朗媒体16号报道，美国方面已开始解除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在19号前完全开放。国际油价16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七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76.05美元，跌幅为5.82%。八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78.96美元，跌幅为5.06%。
0: 俄罗斯国防部16号通报称，过去一天内，俄军继续打击乌军使用的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等目标。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6号称，乌军当天凌晨对莫斯科炼油厂等目标发动了远程打击。
4: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进行爱组首轮角逐，最终法国队3-1战胜塞内加尔队。
6: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7: 今天2026陆家嘴论坛在上海开幕，本届论坛主题为全球治理倡议下的金融发展与合作，新愿景、新挑战和新机遇。今天是全国低碳日。

0: 今年的主题是绿色转型，全民同行，多地将开展线上线下宣传活动，提升公众低碳意识，推动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另外，今天还是世界防治荒漠化与干旱日，我国主题为人人参与治沙，代代共享绿色。当前我国三北工程区可治理沙化土地治理率已超67%。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小组赛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今天9点，阿根廷将对战阿尔及利亚；北京时间今天12点，奥地利将对战约旦。国际方面，今天美联储6月议息会议继续进行，本次会议是新任主席沃什上任后的首次议息会议，因此备受市场关注。
1: 此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陶玉洲、张永鹏，主播志鹏、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4: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5: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7点整。

0: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0: 早间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7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三，呼和浩特晴转多云，32度到15度，欢迎收听早间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内蒙古深入实施制造业万千亿群链建设工程，加快推动先进制造业集群提质扩规迭代升级；
1: 前五个月全区畜牧业生产稳中向好；
0: 内蒙古首次实现林草地类回流，净流入206万亩；
1: 高标准高质量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 TIR 满洲里集结中心项目开工；
0: 内蒙古新培育215家创新型中小企业；
1: 京津冀蒙技术经理人联盟成立，继科创中国、内蒙古协同创新总部、赋能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行动首站活动举办；
0: 全区乌兰木齐一专多能比赛在锡林浩特开赛。
1: 请听详细内容。
0: 内蒙古深入实施制造业万千亿群链建设工程，全力壮大优势产业，补齐产业链条，加快推动先进制造业集群提质扩规迭代升级。请听报道。
2: 在阿拉善高新区的内蒙古沙洲化学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各条精细化生产线满负荷运行。这家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拥有钼铜对氯苯甲醛等10多款高端精细化工产品，广泛应用于医药、农药、光电材料、冶金日化等关键领域。内蒙古沙洲化学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顾瑞红：
3: 我们年产51672吨精细化学品项目已经在试生产了，目前其他产品订单储备充足，生产线处于满负荷运行状态，加班加点抓生产，该订单保供货。
2: 今年以来，阿拉善高新区聚焦新能源、新材料、绿色化工、低碳智慧等主导产业，精准发力，靶向施策，推动一批补链强链提质增效的重大项目加快开复工。阿拉善高新区投资促进局二级主管马杰：
4: 持续补链强链，培优扶强，在稳生产、抓项目、促发展上持续发力，激活产业动能，为高新区高质量发展积蓄更强动力。
2: 自治区优化重塑重点产业集群和产业链，实施制造业万千亿群链建设工程，实施产业链短板突破计划，加快建设一批高水平制造业中试平台，实施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大规模应用示范行动。在通辽市库伦旗和美绿材40万吨电容美沙原网荷储一体化项目建设加速推进，预计明年上半年完成设备安装调试，助力当地绿电产业与新材料产业。在包头市，总投资9000万元的包钢节联废钢铁再生资源利用1期项目施工现场，工作人员正在调试设备。项目建成后，依托搭建的废钢铁回收、精深加工、循环再利用一体化发展体系，年加工能力可达67万吨。后续通过设备升级扩容，年加工规模将提升到100万吨。内蒙古包钢节联再生资源加工有限公司总经理郝林海：
5: 厂房建起来以后，我们可以整个全品种、全品类的把废钢呀收集，能给包钢的转炉提供那个优质废钢原料，具备5万吨的入储能力。
2: 内蒙古通过打造新材料、新型化工、数字经济三大万亿级产业集群和稀土、有色、现代煤化工等9条1000亿级产业链，推动先进制造业集群扩规升级。目前自治区500亿级以上工业园区达12个，培育起3个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和11个自治区级先进制造业集群。
1: 今年内蒙古扎实推进揭高保育各项保障工作，畜牧业繁育形势稳中向好。截至5月底，全区子畜成活率稳定在98%以上。请听报道。
0: 眼下呼伦贝尔市揭高保育工作全部结束，新巴尔虎右旗阿拉坦额摩勒镇纳日图嘎查牧民国庆家的工人正在牧业点为产羔母畜添补饲料。呼伦贝尔市新巴尔虎右旗阿拉坦额摩勒镇纳日图嘎查牧民国庆：
6: 好的，台湾组合团队。
7: 我们家有500多只基础母羊，今年接了400多只小羊羔，成活率非常高，心里特别踏实。
0: 接羔保育正值草原返青关键期，呼伦贝尔市提前储备162万吨饲草，为畜牧生产筑牢生态粮仓。截至目前，全市大小畜累计产子450万头只，成活率达98.5%。经过45天春季休牧，草原生态有效恢复，也为牲畜备足了新鲜口粮。生态休牧为畜牧业稳产打下坚实基础，良种繁育则为牧区提质增收注入科技动能。在锡林郭勒盟锡林浩特市种畜繁育中心，现有特级一级乌珠穆沁基础母羊1500只，一级种公羊120只，今年已顺利繁育羔羊1100只。目前繁育中心正与内蒙古大学合作，推进蒙古羊多胎生产性能遗传改良育种体系研发与应用，夯实种源根基。锡林郭勒盟锡林浩特市毛登牧场厂长助理兼农牧办主任苏贺：
8: 项目建成后，年可培育优良蒙古羊种羊1000只以上，核心群母羊双羔率提升至60%以上，商品羊生长周期缩短15至20天，养殖综合成本降低12%至18%。
0: 内蒙古台消息，2025年度内蒙古自治区国土变更初步调查显示，内蒙古林草地净流入206万亩，实现了历史上首次林草地类回流，全区森林覆盖率达到21.98%，较2021年提升1.19个百分点，草原综合植被盖度达到46.48%，为本世纪以来最好水平。

0: 高标准高质量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
1: 内蒙古台记者靳可报道，6月16号，满洲里数字陆港智慧枢纽园区 TIR 满洲里集结中心项目正式开工。该项目是满洲里市完善跨境公路物流配套、落地 TIR 国际运输制度的标杆工程，占地14万平方米，总投资1.5亿元，规划建设综合办公楼、常温及恒温仓储区、大型装卸堆场、集装箱堆存区、海关封闭监管区、智能查验设施和 TIR 车辆检测中心。建成后，预计年处理 TIR 货物50万吨。集装箱10万标箱，口岸通关效率提升40%，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5%，加速推动口岸由通道经济向落地经济转型。相较于传统公路运输 ，TIR 运输具有一次申报、一车直达、一箱到底的优势。持有 TIR 证的车辆在各缔约国间可全程不换车、不倒装、免开箱查验，有效缩短进出口货物在口岸的换装及理货时间，降低企业综合物流成本。另据满洲里出入境边防检查站统计，截至6月12号，今年满洲里口岸出入境人员达45.8万人次，同比增长50.74%，单日最高查验量突破6400人次。自中俄普通护照互免签证政策实施以来，一日跨两国的串门式微旅行逐渐火热。满洲里出入境边防检查站实行全年24小时通关保障机制，提升口岸通关效率与服务质效。
2: 内蒙古台消息，日前自治区2026年上半年创新型中小企业认定名单完成公示，全区共有215家企业被认定为创新型中小企业，认定有效期为3年。这次认定的企业覆盖装备制造、新材料、绿色低碳等重点产业领域，呼和浩特、锡林郭勒、包头、鄂尔多斯等盟市企业入选数量位居前列。创新型中小企业具有较高专业化水平、较强研发创新能力和发展潜力，是优质中小企业的基础力量。目前，内蒙古有效期内创新型中小企业达1837家。
1: 6月16号，由内蒙古自治区科学技术协会、内蒙古自治区工商业联合会共同主办的京津冀蒙技术经理人联盟成立，即科创中国、内蒙古协同创新总部赋能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行动首站活动在呼和浩特市成功举行。请听内蒙古台记者于学慧的报道。
2: 京津冀蒙技术经理人联盟由中关村技术经理人协会牵头，联合京津冀蒙四地技术经理人组织、全国学会、高校院所、科技服务机构及重点企业共同组建。活动现场发布了首批51名专家顾问和技术经理人名单。中关村技术经理人协会秘书长、联盟秘书处代表杨小飞：
3: 资源共享、需求共振、项目共促、人才共育、技术共建，让科技成果走进企业，实实在在变成新质生产力。
2: 活动现场同步启动赋能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行动与奔腾科创学院首批科创研学计划，将面向青年科技人才和企业骨干开展系统化、实战化的科技创新研学培训，为内蒙古培养懂技术、懂市场、懂管理的复合型人才。活动现场，中国科学院院士刘佳琪、中国科学院计算机网络信息中心研究员王彦刚等专家做专题分享，深入解析科技创新如何催生新质生产力。在下午举办的人工智能加发展专家建言座谈及人工智能加优势产业科技服务对接会中，来自中国自动化学会等全国学会的专家围绕智能控制、算力落地、农牧业数据中台、化工成果转化、 AI 碳中和服务等方向，结合内蒙古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提出了多项务实建议。技术经理人团队现场围绕企业真实需求开展分诊回应，推动科技成果与企业需求精准对接。内蒙古自治区科协党组书记、副主席李忠增：
4: 充分发挥科创中国、内蒙古协同创新总部等阵地的作用，整合专家人才和创新团队资源，为联盟开展技术对接、成果路演、学术交流等活动提供支持。同时，常态化面向民营企业开放交流平台，精准推送创新资源与合作信息，打造线上线下联动的一体化服务网络，一对一助力民营企业对接科创资源，攻克技术难关，帮助企业借势发展、借势提升。
2: 平安北疆，巴彦淖尔市磴口县创新开展低空警务，推动警务模式从平面管控向立体治理迭代升级。请听巴彦淖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张静的报道。
5: 在人民公园，
6: 在巴彦淖尔市磴口县，不少楼宇顶端都设有蜂巢无人机场，全流程智能化的警用无人机可以与地面警力无缝联动，共同构筑起立体高效的安全防护网。磴口县公安局情报指挥中心民警宋立伟：
7: 人员异常聚集、交通事故，他自己的算法就会给我们提示，然后把指令发送到我们清理中心。
6: 在治安巡逻中，警用无人机对城区商圈重点路段、农牧区交界地带开展常态化空中巡控；在案件侦查中，深入人迹罕至的沙漠、林区、山区、戈壁等地，精准固定证据，追踪嫌疑人轨迹。在应急处突中，可快速抵达聚众斗殴、突发案事件现场，实时回传画面，为指挥决策提供支撑。宋立伟：
7: 形成了封闭联动的闭环操作，能够加强我们135车警圈，还有我们治安巡逻，提高了我们警情处置效率。
6: 目前，巴彦淖尔市磴口县高标准建成9个蜂巢无人机场，实现主城区、黄河沿岸、沙漠林区、自然保护区、候鸟栖息地等关键区域24小时无缝覆盖。数据显示，引入无人机先期核查后，磴口县辖区警情平均处置时间缩短60%，治安防控效能显著提升。
2: 6月15号，2026年全区乌兰木齐艺专多能比赛在锡林浩特市锡林郭勒歌舞剧院拉开帷幕，请听锡林郭勒融媒体中心记者方明的报道。
8: 比赛为期3天，共有来自全区12个盟市及自治区直属乌兰木齐的54支队伍、90名选手同台竞技。每位选手需展示一项主专业和2项跨领域技艺，涵盖舞蹈、声乐、器乐、曲艺等。锡林郭勒盟多伦县乌兰木齐副队长程延飞：
9: 本次我参赛的主专业是二胡，多能是铜秀尔和流行歌曲。我希望呢，通过不同的音乐风格来展现我们乌兰木齐丰富多彩的演出形式。
8: 本次赛事不仅是技艺比拼的舞台，更是全区乌兰木齐互学互鉴、共同成长的交流平台。新安盟突泉县乌兰木齐队员高佳欣：
10: 这次比赛呢，我准备了将近1个多月，平时每天都在练习。我们要用多样的技能来高效地完成演出任务。
11: 内蒙古音协名誉主席、歌唱家阿拉泰：
12: 乌兰木齐符合现在的这种形式的要求，我们乌兰木齐确实在与时俱进，对老百姓的需求可能更多的关注。
1: 铁路护路进行时，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国铁呼和浩特局和内蒙古护路办在呼和浩特东站举办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为主题的宣传活动。请听内蒙古台记者赵伟的报道。
13: 内蒙古将紧盯安全关键的薄弱环节，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强化监视全链条整治，扎实推进铁路沿线彩钢瓦、塑料大棚等漂浮物隐患排查整治，并推动铁路安全宣传工作由传统的宣教式向互动式升级，以案例警示、模拟仿真、体验互动等形式提升社会公众爱路护路意识。自治区铁路护路联防安全稳定办公室副主任齐润亮：
14: 要加大汛区期间的安全隐患的排查，6月份呢也是旅游的旺季，要加大高铁沿线两边的自然环境的隐患排查，从而保证旅客安全出行、顺利出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早间新闻联播，
2: 请听简讯。 2026年第一批全国名特优先农产品名录近日公布，内蒙古13个农畜产品新登陆全国名特优先农产品名录，总数达到983个，继续保持全国领先。
1: 内蒙古自治区第36届草原那达慕将于7月18号至20号在锡林浩特市举办。主会场设在那达慕风情园，设置20多项多元体验业态。3天主活动结束后，锡林郭勒全域将启动天天那达慕系列活动，每天上演文艺演出、马术表演、草原篝火晚会等。
2: 6月16号，黄河文化旅游带宣传推广活动暨“你好中国”2026黄河主题旅游海外推广活动在乌海市启动。活动邀请马耳他、约旦等11个国家驻华大使及文化参赞参加。炎黄9省区联合发布文旅合作倡议书，相约9省区在资源整合、线路共建等方面建立长效合作机制。推出炎黄景区联票及3条跨区域炎黄游精品线路。
1: 6月16号，库布齐沙漠基地鄂尔多斯400万千瓦新能源送出工程顺利完成工序转序，正式从铁塔基础浇筑阶段转入铁塔阻力施工阶段，项目建设提速增效。
2: 6月15号下午，飞鹤阿鲁科尔沁旗智能化生态产业园1期项目顺利通过生产许可核验，依托前期产线调试、首批乳粉下线各项工作基础，项目正式进入规模化生产阶段。
1: 6月16号上午，第15届挑战杯内蒙古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在河套学院落幕。来自全区48所高校5万名学生报名参赛，赛事设置8大赛道及2大专项赛事，覆盖人工智能、低空经济等前沿领域。本次竞赛评选的优质高奖项目将择优推送参加全国总决赛。
2: 早间新闻联播，编辑侯爱文、王亚平、王浩，播音张丽玉胜。
0: 声声相关，诚意相伴，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各地收听频率：海拉尔 FM 99.9，满洲里 FM 91.1，扎兰屯 FM 105.9，拉卜大林 FM 103.0，根河 FM 103.1。纳基屯 FM 107.9，尼尔基 FM 94.6，大杨树 FM 105.3，阿木古囊 FM 107.3，阿拉坦额摩勒 FM 94.5，阿里河 FM 102.8，莫尔道嘎 FM 100.7，图里河 FM 106.7，库多尔 FM 89.4，乌尔齐汉 FM 100.8，缅都河 FM 88.0。博克图 FM 95.0，巴林 FM 101.5，满归 FM 105.1，德尔布尔 FM 103.6，克伊河 FM 95.5，干河 FM 98.4，市维 FM 97.6，黑山头 FM 90.4，柴河 FM 101.1，南路 FM 87.6，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5: 清晨的街道上有他们的身影，金色的夕阳下有他们的倩影。喜欢步行的人是友善的人，也是最了解城市的人，是城市的环保主义者。用心走路的人心态是平和的，步态是安然的，他们知道，行走不仅仅意味着到达。全然放松的行走，带着微笑来体会脚踏实地的感觉，这是世上最健康、最无忧的脚步。清晨的户外，空气格外清爽与洁净，没有比清净的空气更好的生命能源了。请加入我们，用脚步丈量快乐，用环保诠释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5: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5: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6: 罗帕曼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

0: 加富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2: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0: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讲文明，懂礼貌，小小少年要知道。我们应该知道什么呀？
8: 敬长辈，尊师长，助人为乐不可少。出门在外呢，
7: 衣冠整洁出门去，礼让他人讲秩序，大方得体，彬彬有礼。公共场所轻声语。
9: 那回到家呢？
8: 排排坐，吃果果，爸爸妈妈最疼我。
7: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勤劳的孩子快乐多。
8: 要是出去玩呢？
7: 垃圾不能扔地下，美丽的环境靠大家。勤俭节约不浪费，生态资源最珍贵。自律，真诚，还要尊敬他人，做个文明有礼的小学生。
10: 胡伦贝尔是融媒体中心您的专属营销伙伴，我们拥有专业的数据团队，深入分析受众喜好，针对旅游、民宿、客谈等不同领域，为您量身定制广告方案。无论是想吸引游客领略呼伦贝尔的壮美，还是推广本地特色商品，我们都能精确瞄准目标客户，让您的每一分广告投入都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收益，使品牌在目标市场中脱颖而出。咨询电话0470312034。
11: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12: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13: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14: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11: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15: 是什么？
11: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16: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17: 诚信是什么？
18: 诚信是两根小手指拉过钩就永远不反悔，
19: 100年不许变。
1: 诚信是乘坐地铁时那张有效的单程票。
20: 诚信是一张精致的信用卡，是不能透支的诺言。
21: 诚信是一本厚厚的日记，是不容玷污的人生记录。
20: 见于言而出于心，发于声而见于行。诚实是美德，信用是生命。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22: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22: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20: 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0: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
2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0: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5: 好的，谢谢。
2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7: 呼伦贝尔日报社出版印务中心，省级定点印刷单位，内蒙古日报定点代印机构，秉持高效、精准、卓越理念，主营书刊、报刊、画册、期刊、会议文件、国内信封及商业彩色印刷等业务，专业品质值得信赖。咨询电话：0470312-0205。

嗨，各位早上好，欢迎在北京时间的7:30来到今天的经典在流行，我是主持人严军。今天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听那些经典老歌，也欢迎各位在听歌的同时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搜索我的抖音，搜上今天的第一首歌，黄小琥带来

您这里收听的是经典在流行，欢迎各位在每天早间的7:30到8:00锁定我们的频率 FM99.9 中波1170短波3900来收听这档音乐节目。下面我们听到的是独角戏，来自于许茹芸的一首经典的抒情老歌了。其实这首歌呢，也是收录在他在1996年发行的一张专辑《如果云知道》。歌曲以独角戏为意象，描绘出了爱情当中一方单方面的投入情感却未获得回报的孤独的与心碎的一种意象。歌词唱到，是谁导演这场戏，在这孤单角色里，没有星星的夜里，我用泪光吸引你，直击人心，一起来欣赏。

这里是经典在流行，接下来我们推荐给您的一首经典老歌是来自于1998年的一首歌曲，叫做《祝福》，是叶倩文的《夜雨》专辑的一个主打歌。歌词是以送你，送你祝福永不断，轻轻地飘寻，寻觅无边路远，来传递温暖和祝愿。

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这首《沉默是金》，这首歌收录在1988年的粤语专辑《Hot Summer》当中，张国荣作曲，许冠杰填词。歌曲也是融合了中国传统小调与流行元素，歌词是非有公理，慎言莫冒犯别人的传递处事的智慧。

好的，到这里我们早间时段的经典在流行就告一段落了，非常感谢各位在早间时段的收听，也记得在每天的7:30到8:00都会来到我们这档经典在流行节目当中来收听这些经典的老歌，也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搜索我的抖音，在抖音平台与我们保持互动。好的，接下来的8:00，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呼伦贝尔西门联播，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您好，听众朋友，今天是6月17号，农历5月初3，星期三，欢迎收听呼伦贝尔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栏，呼伦贝尔市坚持以学促干，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1: 满洲里口岸出入境人员突破44万人次，创5年来同期新高。
0: 内蒙古林业总医院精准施治加科研创新，守护群众健康。
1: 阿荣奇，义诊暖人心，健康伴同行。
0: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栏。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呼伦贝尔市结合实际工作，深查实改，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持之以恒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综合报道。
2: 扎兰屯在深学细务上下功夫，坚持以学促干，出实招，求实效，为将学习成果转化为实干动能。扎兰屯市电子商务发展中心紧扣电商发展主责主业，深入辖区电商企业、合作社、直播基地和镇村服务点走访摸排，破解运营、物流、人才等发展难题。扎兰屯市电子商务发展中心党组书记、主任王瑞：
3: 积极发挥电商联农带农的作用，大力推进乡镇庭院经济农产品的出村进程，开设了地方好物专区，鼓励电商企业下沉供应链，发展同城电商、即时零售，推进产销对接。在后续的工作中，我们也将扩大农产品上行为努力的方向，积极助力乡村振兴，为富民增收贡献电商力量。
2: 内蒙古大兴安岭森林公安局阿龙山分局开展以为生态添绿、为景气增辉为主题的党日活动，推荐党建与生态保护深度融合。平日守护大兴安岭森林资源的干警们化身护苗园丁，俯身在苗床间除草，汗水浸湿警服，手中沾满泥土。内蒙古大兴安岭森林公安局阿龙山分局办公室主任陈国富：
4: 通过劳动，全体干警深刻体验到林业工人生产生活的艰辛，也让全体干警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守护好祖国北疆生态安全稳定屏障。
2: 鄂伦春自治区举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主题宣讲活动，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坚守人民立场，强化宗旨意识，坚持实事求是，